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今天起，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今天是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地铁最老员工要退休；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1: 中秋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北京127家重电商企入账40.4亿元。
0: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动，激发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活力。
1: 2026河北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
0: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圆满收官。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下面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地铁最老员工要退休了，陪伴北京市民20多年。

0: 型电客列车，它采用的是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且搭载了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型车从今年三月份开始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会在2027年的年初全部完成。
1: 据介绍，

0: 延伸，客运量猛增，乘客乘车的舒适性和便捷性也越来越高。像 LCD 显示屏、车载电视，包括空调都是逐步在完善，以提高乘客的舒适性。
1: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两新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据介绍，自实施两新政策以来，北京市在设备更新方面已经完成了多条地铁

0: 考虑到车站内的电梯如果同时改造会给乘客带来不便，北京市一直采取的是地铁分批的方式进行改造。
1: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启动，

0: 与狂欢，畅行无忧五大系列100项特色文旅内容，同步升级10大便民暖心服务举措，全方位构建五畅五乘沉浸式假日体验。
1: 2026年中秋假期，天津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传统旺季。天津市商务局监测的454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3天累计实现销售额达到了11.2亿元，同比增长6.1%，累计到店客流量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6.5%。
0: 天津全市商务系统以2026天津金秋购物节为主线，打造商圈购物、特色市集、文化演绎、缤纷展赛、餐饮美食、节庆丰收6大消费场景，其中推出250余项主题促消费活动，全方位点燃金秋消费热潮。
1: 另外，假日期间，天津市的肉、蛋、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蔬菜价格稳中有降，有效保障了群众节日的消费需求。6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假日的交易量达到5.3万吨，销售额达到3.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和7.9%。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金秋购物节统筹商圈优惠、餐饮住宿、赛事演出、文博展会、汽车消费、康养文旅等资源，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商贸领域广大市场主体，累计推出7大主题、400多场重点活动。在和平区金湾广场，特色美食市集从中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国庆黄金周。市集不仅集合了本地老字号、各地小吃，还举办慕尼黑夏日狂欢夜啤酒节。几位摊主说，
3: 带来的呢是利民和食品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是光荣酱油冰激凌，里面呢有我们的大力糕、疙瘩菜、天津麻花、狗皮果仁，还有青丝玫瑰和酸沫糕，
4: 也在咱们金湾这个广场上，所以我们准备的是1000份以上。
3: 一天
2: 市集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赏海和夜景，品缤纷美食。
5: 那边夜景啊挺好看的，来品尝一下解放小吃，去那边夜景看看解放桥啊什么的。我从北京来，来玩一玩。
2: 与此同时，传统经典车走进金湾广场进行静态展示，时光座驾藏品展打造怀旧与时尚交融的传统经典车沉浸体验。与此同时，结合文商旅融合，双节期间金门大饭店沉浸式主题演绎亮相金湾大剧院，围绕剧目的演艺文创亮相，打造全新消费场景。天津当代公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伟介绍，
6: 像比如说金湾大剧院也好，人艺也好，我们主要还是想两个艺术阵地做一个联合，打造一个演艺文创的产品系列。
2: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主题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年底，以精彩生活、乐享服务为总主题，串联金九银十、岁末年初等消费旺季。市商务局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7: 市区联动落实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品牌折扣，扩大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品类、滨海、武清等多区合计发放8000余万元的消费券。11月份我们将会推出2026天津精品消费月，12月份也将会推出2026天津跨年嘉年华，
8: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

0: 画周的精彩还在延续，精品动画展播将从9月持续至11月，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线上展播将在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及电视端同步上线，线下展映也将持续走进首都多家影院、社区。后续将在逛展展购小程序发布详细排片日期和预约通道，敬请关注。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书市累计接待读者 83.6 万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北京写下生动注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今年明显感觉年轻读者多了。
3: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看起来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还有就是今年周边的东西也多一点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与时俱进嘛。
2: 书市限定图书与文创产品热销，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销量突破12000册。图书巧妙设计地坛看海胶片装帧，一卡切换地坛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4: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每年都很实惠，我每年都买一堆书的。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这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2: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科普嘉年华、中秋主题装置等丰富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表示，
5: 这是一次多元精彩的书市，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在这里看展览、品典籍，与大家名家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 书市落幕，书香不散。本次书市开展京津冀巡展，9月25号到10月2号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到10月7号落地天津，持续推动书香京津冀共建共享。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更新好书推荐、文化活动资讯，让书市书香永续传递。
6: 昨天，位于天津市静海区的团泊湖畔生机盎然。2026中国银行天津团泊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本届赛事正式迈入万人纯半马时代，10000个参赛名额聚焦21.0975公里的半程赛道，吸引了来自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跑者参与，其中呢，非天津本地参赛选手占比超过了一半。
1: 这几天，河北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当中

0: 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
1: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2: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也在这里也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1: 2026横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3: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4: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空间。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6: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

0: 组成部分。 AI加 工业设计对接会 吸引国内 AI技术企业 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 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现在
1: AI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 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 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 以及自信化， 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 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0: 中可以尽览长城巡洪的风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曹雷、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1: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2: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
3: It's a pleasure. It's a very nice course.
2: 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1: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4: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5: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四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6: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来关注生态方面，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和

0: 山东路溢水流域，记者跟随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淀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1: 简单来说，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0: 14、57，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2: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假期3天，天津即时零售配送仓迎来订单高峰，全市超100家生鲜配送仓提前备货，增派人手，保证30分钟送达。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全市共有超过100家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您共赴京津冀探寻

0: 灯塔也好，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这种建筑，实际上以塔为主嘛，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城市风貌的一个体现物，最重要的地标之一。
1: 那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来讲吧。这本书刚才您也给大家展示，我也在聊天室发了，叫《河北古塔》，系统梳理了河北地区的古塔的遗存的情况，是由刘鹏编撰的哈。
0: 对，
1: 这个作者高盛老师说，一开始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是，这因为他是我一好朋友，认识他是在多少年前了？将近应该有10年前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特别专注于北京的文物和全国各地文物，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一个文物爱好者，而且呢应该有他年岁比我稍微大一点儿，他是76年的，但是呢他有就是将近有20多年的这个30年了奔这么一个文物的研究和整理的这么一个爱好的这么一个时段了，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工龄啊时龄啊这么一个。那么他呢是在5年前的时候离开我们的。所以呢这部书实际上是他的非常多的这些在自己人生经历当中所能够见到的，能够发掘的，能够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实际上他当时是可能有初出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因为这个各种原因，这个书就很遗憾当年就没有出来。后来呢是他的家人把他在网络也好啊，或者咱们说的手稿也好啊，给他整理出来。最后呢形成了一部非常，我就说这个体量也大，内容也丰富的这么
1: 一本。好厚一本书啊。
0: 是。
1: 且是图文并茂的。
0: 对。
1: 他真的是很用心，而且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对这些古塔进行了这个考据哈。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哈，这个河北地区现存的唐代古塔数量其实已经不多了，能从唐代至少是130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存到现在，因为它很多会在历代的重修当中，就是改变了风貌，所以就是现在到底是有多少这样的遗存下来的这种唐代的古塔呢？在燕赵大地上，
0: 今天算起来啊，这个塔的数量真不太多。因为好多的塔是唐代始建，然后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这个塔可能就倒塌了。倒塌之后呢，有的时候是按照唐代的这个风格再进行重新修复。有的连这都不干了，就是我哪个朝代重新修这塔，我就按那个朝代当时的这个风貌，把这个塔按照当时的塔型，把这塔再造一遍。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这哪儿是唐塔呀？怎么能长这个模样呢？但是你要往前推的话，最后一定啊，咱们说了溯源一定能溯到这个唐代，因为它毕竟始建的年代跟它寺庙是同时间的。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个塔呢应该有一批，应该有今天说起来是按照咱们那个刘鹏先生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写，唐代以前和唐代的塔约为35座，国宝22座，塔林呢是2处是国宝级的。那么这里面就刚才我说到的，您长得真跟唐朝那塔一个模样的不多了。回过来呢，咱们也多说一句，就是咱们北京城啊，老年间的幽州啊，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再有呢河北的河北的正定啊，再往南走一直到今天的大明，这3个区域呢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是当年的佛教的一个小中心。这3个地方那塔可能比四下里别的地方塔都高大雄伟，看起来式样各方面精美程度啊，它的这个雕刻的这些历史天王菩萨各方面的造像啊都漂亮，但是呢您看基本上您看不到太多了，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当一批的塔老年间的木头塔基本上全都毁掉了，不是一场战火毁掉的，就是咱们说的雷火啊，给它一个雷击到最后的时候一场火给它燃没了。后来呢就慢慢全都消失。咱们北京城的法源寺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吧，法源寺老年叫闽中寺啊，那寺前当年有2座古塔，安史之乱之前的时候，这个安禄山也好，史思明也好，他们陆陆续续建过塔，可问题是那个塔它不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什么都没有。对吧，今天说法源寺哪有塔呀，你不是瞎说吗，老年间法源寺就是有塔的，很高大，但是呢它消失了。所以呢随着我们历史发展到今天，北京城附近看唐朝的塔，那咱们就去云居寺吧。云居寺您看到的也是辽塔底下那几座小的石头唐塔，它

0: 起码不会一场雷火下来以后把它原塔烧掉啊，对吧？所以是这样，河北大地同样如此啊。
1: 说到这个塔，我是刘文正，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网友说，我们大定州的开元寺塔呀，中华第一塔。玉溪营城说，哎呀，又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真的很高兴。
0: 谢谢。
1: 网友向阳光说，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在河北正定，又叫多宝塔，造型奇异，装饰华丽，被梁思成评价为海内孤立，是砖塔中装饰最繁复的代表作。所以京津冀大地上其实还是有，虽然保存的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应该说。

0: 然后跟着刘鹏的这本《河北古》一场寻唐塔之旅哈、
1: 啊。好啊，
0: 嗯，首先我们来到哪儿呢？
1: 首先咱们从咱们的北京出发，往南走进河北涿州。
0: 嗯，
1: 但是涿州已经没有唐朝的塔了。
0: 嗯，
1: 它留下来。

0: 来了，基本上都是辽代的。现在国宝级的有三座辽塔，那么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可能消失了。有人说啊，辽宋时期差不多，因为那个地方基本是幽云十六州，它属于辽当时占领区域，所以呢，哎，是这个。如果要是再往南走，我们找唐朝的塔，第一站啊，实际上就进到了河北涞水。
1: 涞水有四座有意思的塔，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想知道河北涞水县藏着多少国宝级古塔吗？这些千年建筑不仅藏着军事和佛教的秘密，还能教你一眼认出辽金时期的建筑特点。首先来看涞水古塔的总体情况，这里保存着西岗塔、熔岩寺塔、黄埔寺塔和庆化寺花塔四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时间扩

0: 人叫它镇江塔。这座塔在涞水县城北边11公里的中水东村，是唐代713年建的，只有14米高。别看它矮，可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塔门用的是汉白玉，上面刻着佛教经文，塔顶是双层莲花托着个葫芦。第三个要说的是黄埔寺塔，在黄埔村东北边弹弓里。这座塔是清代1161年到1189年间建的，22米高。它是实心塔，外面做了假门假窗当装饰，塔顶用铸铁做了个葫芦。最后这座庆化寺花塔最有意思，它在永阳镇北洛平村，是辽代的建筑。整座塔就像朵花，塔身上有120个小破龛，基座是八角形的。这种花塔造型在全国都很罕见。涞水这四座古塔从唐代到辽金，每座都是建筑艺术的活化石。下次路过河北，记得去看看这些千年国宝。
1: 说到这个，我看李秀兰发河北还有元塔哈，元代的塔有非常多。然后我们的网友天马行空说有云居寺的塔，这咱们北京云居寺的，哎呦，这真的是好棒哈。他还说涿州的两座塔去过，忘了名字，涿州双塔嘛，是吧？
2: 对，
1: 嗯，来，咱们先来说这个涞水的这个塔吧。
2: 好，
1: 马上我也发图片上，涞水的这个塔是叫龙岩寺塔是吧？
2: 没错，
1: 它其实但是它有好几个名字哈。
2: 对，
1: 嗯。
2: 啊，它这名字其实是当地的名字，比如说它叫镇江塔，
1: 啊，
2: 这附近它是有一条江的，就是江河。说实话，当年说是江河，就是一条小河啊。今天我去专门去看了啊，河确实是半干涸的状态，你想什么状态了？那么这条河呢，当年叫做清水河啊。为了防止清水河泛滥啊，当时老百姓啊，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造一座塔来镇着这水。

0: 早呢，你为什么不看看呢？我说行啊，然后呢很费劲，当时 就找这个，到最后也算找着了。那么这个塔呢，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龙岩寺塔。
1: 嗯，
0: 它神奇在哪儿呢？这个塔的建塔时间是唐朝的先天二年，也就是713年。好多朋友听完了以后说，你这概念我根本就想不清楚啊，你唐朝我能知道，您具体哪年我怎么记忆啊，我根本记不住。我这么跟您一聊天你就明白了，多少年前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唐明皇。

0: 的是这个
1: 河北涞水。
0: 河北涞水，
1: 对、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要是往南走的话，过了咱们说河北涞水啊，看完这个塔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也别去往南走了哈、
0: 嗯。
1: 咱们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沿着太行山的边了，
0: 嗯，
1: 进到了河北涞源。在河北涞源呢，也有一座唐塔，这个唐塔呢是它的水北村的唐塔。就怎么那么巧，这座塔的建塔时间是在唐先天元年的8月8号。
0: 嗯。
1: 那好多朋友说，你说
0: 这日子怎么这么准确呀、
1: 哎？对了，因为咱们有相应的碑刻记录、
0: 哦、
1: 啊，我们能知道大致的时间啊，是8月8号，唐先天元年，时间是712年。这个时间怎么就是跟刚才我们提到的先天二年建的这个咱们的河北的这个涞水塔是同一个年号？啊，都是先天，非常短啊，一瞬即逝。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呢？因为8月8号往前推5天，就是8月3号，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时间。
0: 哦，
1: 唐玄宗、唐明皇登基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但那一年的8月3。那么等到8月8的时候，这个塔呢，就等于是建造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特别宝贝的东西，就是可惜啊，这座塔呀，现在已经不太就是没有了，看不到了啊。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宝贝。那么除了它以外呢，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河北涞源的一个塔，叫做文兴塔。
0: 嗯，
1: 这个文兴叫兴文塔，别文兴塔。那么兴文塔它也是唐代的古塔，建造的时间呢是唐玄宗天宝3年，就是七百。

0: 少专门来朝拜。清上那些仿木头的雕花，连建筑大师梁思成都快是塔中上品。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这个四座塔到底谁更高？其实高度排名是这样的：须弥塔第一，凌霄塔和华塔差不多，成陵塔最矮。但要论特色，华塔赢在华丽，须弥塔胜在古朴。凌霄塔的木结构是绝活，成陵塔则是宗教文化的代表。四座古塔，四种风格。下次去正定，记得要一个一个慢慢看。
1: 是的，正定的这个塔非常的棒。刚才其实有好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一开始就已经说到了哈，也非常有名。来，高深老师跟我们说一说。
2: 四座古塔，四个风格。
1: 嗯，
2: 您看这模样，您就觉得肯定不是一时期建的。
1: 嗯，
2: 这太对了。可问题是，这四座塔都始建于唐代。
1: 都是唐塔，
2: 这都是唐塔，
1: 嗯，
2: 这都觉得不可思议。您说这我看半天，长得像唐朝塔的模样的，尤其是咱们对比西安的大雁塔、小雁塔，看那个模样相似的，那不就是开元寺的须弥塔吗？那长得是最像它的呀。实际上啊，它确实是具有唐代风格。可问题，这四座塔呀，都是唐代始建。这个须弥塔，咱们最像唐塔的，我说最像。我可没说就是唐朝那现在留下来的啊。
1: 哦，
2: 这个最像唐塔的这须弥塔呢，它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十年636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然后呢，咱们最漂亮的那座广辉寺华塔，也叫花塔，也叫华塔，它建造时间是唐贞元年间，也就是785到805年。那么第三座塔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说是这个天宁寺的凌霄塔，那不是北京天宁寺啊，这是河北正定天宁寺。
1: 是
2: 这座塔呢，是唐朝的咸通年间，也就是860年开始，一直到874年。最后一座塔呢，这个临济寺的成陵塔，它建造时间是唐咸通8年，867年。您看，四座塔如果要是说始建都是唐代的，我这问题就出来了。如果都是唐代始建，它长的这个模样啊，我们就说它的整个外形应该基本一致。
1: 嗯，
2: 不能说各长各的模样。你要这么建的话，建出一堆塔的话，让人觉得可疑。什么叫可疑？您怎么想起这种造型来的呢？它应该大致是一样的呀。
1: 嗯，
2: 所以呢，这里面就可能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些塔陆陆续续都跟唐朝的元塔，慢慢的我们说渐行渐远，因为它可能倒塌了，可能啊，咱们说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改造了。到最后呢，您发现就是什么时间最后把它进行修筑的，那么这个塔就符着什么时间的特色。
1: 嗯，
2: 只有一座塔它没有符着后来修筑时间特色，它按照当年唐朝塔的外形来进行重新修筑的，这个呢就是开元寺的须弥塔。
1: 哦，
2: 哎，他，那你好多朋友说，那你说这个你怎么能知道它一定是后来修筑，是仿着之前呢？因为这座塔呀，在清朝顺治18年1661年的时候，曾经整个四塔是倒塌过。这个1661年啊，这个大致时间啊，它这个塔倒塌，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是风化，因为我查了一下资料，没有出现在这个地区大规模地震的痕迹。它不像北京，在这个康熙18年1669年发生过强烈地震，最后把咱们那个通州的燃灯塔，一座辽塔，给它震塌了。
1: 嗯，
2: 塌了以后只剩下最底层的塔基部分，莲花座那塔基部分。
1: 嗯，
2: 所以它后来修的那塔，咱们通州燃灯塔，上面是青塔，
1: 嗯，
2: 只有底下是辽塔，但是风格还是辽代风格。
1: 嗯，
2: 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呢，是顺治18年1661年的时候，这塔倒了，后来重新修是康熙年初把它重新修出来了。可修出来以后呢，是按照唐朝塔的式样外形把它修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一座仿着唐代风格的一座青塔。
1: 嗯，
2: 哎，他这么一修出来，那么咱们知道这个塔是它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寿命嘛，它有自己各方面特质。那么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到。

0: 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共赴京津冀古塔寻踪之旅。塔影入苍穹，层岩叠春秋，那些矗立在京津冀山水之间的古塔，砖石的肌理中凝着盛唐的气韵，辽金的雄魂与历代重修时层叠覆盖的温柔年轮。北京文化学者刘鹏的古塔新书面世，涞水龙岩寺塔的三重之名，博野县兴国寺塔的唐风原味，正定开元寺须弥塔的千年流变，这些古塔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些跨越千年的建筑遗存如何串联起京津冀的文脉基因？邀您共赴京津冀古塔寻踪之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文保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京津冀有哪些古塔呢？接着说刚才正定的塔。
4: 好啊，咱们提的第一个就是开元寺须弥塔，然后我们说说广惠寺的花塔或者叫华塔。那这个塔呀，唐代的时候绝对不会是现在咱们这么漂亮的这种形制啊。这个形制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叫海内孤立，就这么一个。其他的可能您见的华塔没有这么漂亮的，它是最漂亮的。那么这个塔呀，无论是您看它的外形也好，从咱们的考古研究发掘也好，那么这个塔实际上是宋至今这段时期给它进行我就说进行装点也好，重建也好，修缮也好出来的。这之前唐代的时候应该不是这个风貌，这是典型的一个宋到今的这么一个风貌，这是我们说的华塔。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两座塔，一个是天宁寺的凌霄塔。这座塔呢，今天您
3: 这个我们的网友葛威龙也发了图片，而且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们在讲这个天宁寺，是燕林说的，他说在这个龙兴寺的西侧哈。
4: 这个塔呢，我们能明确的知道唐代的时候，就是唐代过去以后它倒塌。

0: 啊，咱们就出来了。但是呢，唐代的时候，它风貌基本是完整和统一的。
1: 嗯，
0: 今天您基本上看不见，啊，除了一些小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博雅，像这个博野的小石塔。
1: 嗯，
0: 啊，之前我们提到涞水的塔，那么它还是石塔，小一点，大一点就没了。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兴国寺的石塔，我们的网友格威龙说，就在保定博野县这个城尾镇谢村的谢村小学院里头，远远的从栅栏门外拍了一个照片，他发了照片，我看这个还是拍得非常清楚的。网友玉溪营城也说，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亲自定义评价的古塔，一是塔中出类拔萃的建筑格式、历史价值等等都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对，
1: 定州的开元寺塔就是好美啊，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的网友格威龙马上就把普利斯塔的彩色的照片，哎呀，真的是您去了这么多地方太棒了，我是翻拍了一些书上的照片。我们的网友毛毛的宅女说，现场拷问深深老师，但是深深老师博学啊，娓娓道来，不敢拷问。我们再接着来聊一聊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灵寿县的幽居寺塔是吧，是北齐始建唐代重建的，
0: 没错。
1: 这种算是它算唐塔吗？
0: 从风格上讲它是唐塔。
1: 嗯，
0: 因为就跟刚才咱们聊的似的，虽然有一始建的年代，但是它最后落脚的那个年代和它风貌基本上反映的是什么时期就算什么时期的塔了。
1: 嗯，
0: 所以呢幽居寺塔是一个典型的唐塔啊。这个地儿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去一趟。我当年去的时候两个方式，要不然我就是赶它各种长途车和村村通，要不然我就是开车过去。其实开车过去你要走的话是最方便的，因为挺远的你能找这么一座塔，我就说千里行踪找一塔，这事儿确实是挺难办到的。所以我就说这个刘鹏先生写的这个河北古塔，他把所有河北省的塔都这么走一遍的时候，我就说这油钱得多少啊。对吧，
1: 真的是很有一份这种情怀哈，他真的是自己感兴趣这么走，
0: 确实是啊，就很漂亮的。
1: 所以这很多塔就是我们的用户8680就说很多不太了解，但是认真听高深老师讲啊，也看各位老师的这个图片的分享，我们能够了解到很多。我们的网友 Snoopy 还说了，北海的这个白塔曾历经多次考验。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塔顶受损，修复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发现塔内的主心木中藏着一个金漆盒子，里头有佛牙舍利。我所知道这个塔顶藏东西比较多的是哪个呀？就是那个白塔在那个阜成门那边。
0: 咱们的那个妙应寺白塔。
1: 妙应寺白塔。
0: 元代所建的。阿尼哥的时候设计建造
1: 的。对，斯努比也说到了，他说他是一座藏式的喇嘛塔。
0: 对。
1: 然后这里头是真有东西，是那会儿乾隆重修的时候放了好多。你不要看那个塔上塔顶圆圆的那个金属，感觉远看很小。
0: 是。
1: 咱们这个咱们那个塔的这个白塔管理处的老师跟我说，那塔顶有1吨重呢。
0: 对。
1: 就藏的好多宝贝呢，什么大藏经啊，各种佛像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很多哈。所以李秀兰也说，感谢梁思成、林徽因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塔。然后平山县还有唐太子墓塔群是吧？
0: 对
1: 啊，
0: 这个平山县的这个唐太子墓啊，它的其实咱们一般提到平山县，我脑子里就准想到西柏坡啊，
1: 嗯，
0: 河北平山县一个非常重要的咱们一个文这个红色地标。那么实际上它这儿还有一片塔林，这个塔林叫做万寿寺塔林。嗯，那么在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口中，它叫做唐太子墓塔群。啊，就是说这里面有唐太子的墓，但是这个唐太子呢到底是谁，民间传说啊不一，其中说法最多的啊就是什么呢，他是武则天的一个儿子。
1: 嗯，
0: 而且给人名起了个名叫李昶，但是吧武则天就没这么一儿子，怎么编出来的呢？武则天跟她丈夫咱们知道是唐高宗李治，老两口子再生的话也没生出个李昶啊，人家四个儿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各位朋友要看大明宫词的话您一定记得住这四个孩子啊，无论什么结局什么人去演特别有意思，当年周迅版的那个啊，李少恭拍的。那么这 个四个孩子啊是真是这个武则天所生的。那么哪儿还冒出个李昶呢？当地老百姓不这么说，当地老百姓说他就是李昶，他就是武则天所生的。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应就是埋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出家了嘛，埋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后世被称为叫做埋在这地方出家，他有一个法号，法号呢叫做元泽。
1: 嗯，
0: 所以呢，哎，这因为这元泽呢，他埋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自己的舍利塔了，啊，就这么多少年就搁这儿了。问题是这个没有这么一个太子，而且呢，在当时的碑刻当中呢，给他们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年号叫天寿年间。唐朝就没有天寿年，他哪儿冒出一天寿的唐太子来呢？后来的学者刘鹏先生当时是综合了一系列学者的看法，最后认为啊，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啊，是隋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杨广给杀了。那个宇文化及曾经呢，他的家族成员曾经短期建立一个许国，用过年号是天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宋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天寿，但是这个天寿是咱们那个于田，当年啊，就是我们说万方月奏有于田啊，那个于田，那么他呢可能有会不会有这么一个自己的太子或者是儿子啊，贵族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出家为僧，最后埋在这儿，用的是自己当地小政权的天寿，但是他应该符着宋朝的时间，所以有这么两种可能，因为不可能有唐天寿太子这么一个东西啊，
1: 有这么一个说法哈。
0: 哎，
1: 我们的网友我是刘文正还说我们北京王寺迎香还有一座始建于明代距今500多年的古塔，古塔公园上还有个观音禅寺，里面有观音像，春天的时候白玉兰红玉兰盛开，非常非常的美。
0: 这个地儿啊，这个塔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文物，虽然以前的专家学者说北京最难看的塔就是这座，
1: 嗨，
0: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审美啊我觉得还行。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座古塔，
1: 嗯
0: 啊，而且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它自己的渊源啊，有非常完整和清晰的脉络，我觉得还不错呢。
1: 哎，还有一个赤城的这个崇光塔也很有名，我这有一段音频大家先来听一下。
0: 好啊，
2: 张家口赤城崇光塔据龙门县志记载始建于唐代，元代颓于兵革，唯有一塔半截。明正统11年，杨洪将军收复塞北三河，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以塔为中心的普济寺，取三河重复光明的寓意，故名崇光塔。传说当时杨洪将军重金请人设计出塔的模型，工匠们按模型建起塔基后，就没办法再往上建塔身了，只好按祖训开始祭请祖师爷鲁班，当晚就梦到有位白胡子老爷爷围着塔基左三圈右三圈的转，就问老人家，您有如何建高层塔身的妙计吗？老爷爷捻须笑道，我以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妙计？说完大笑几声就不见了。梦醒后工匠们就明白了，急忙拜谢祖师爷，随后工匠们就用周围埋黄土的办法建起了塔身，完工后将黄土运走，露出塔身。这也是崇光塔那么高的建筑却没留下任何搭建脚手架痕迹的原因。
1: 哎，您接着说。
0: 这座塔叫崇光塔，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重新给它建了一座新塔。
1: 嗯
0: 啊，之前老名呢它叫做这个华严寺塔，那是它老名嘛。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严寺也好开元寺也好，这些名称跟唐朝当时的这个佛教也好和他年号也好啊，还有咱们说大云寺，
1: 嗯
0: 啊，跟他自己的这个年号也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多少年之后他这名称才叫什么崇光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座塔如果要看它的造型的话，啊，现在目前现存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基本上是明代以后的状态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的整个塔的基部啊，最底层的部分有一部分还是唐代的。
1: 嗯
0: 啊，所以当年叫做剩下半座残塔，甚至于都不到半座，剩一塔基。
1: 嗯，
0: 那么在这塔基的基础之上啊，再把它建起来，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0: 而且这个位置特别神奇，这位置是在咱们今天的河北省的这个赤城，这个地方是张家口，是很难得呀。你想咱们以前提到唐朝的历史的时候，到了幽州这就已经到边了，
1: 嗯，
0: 对吧， 到了幽州道边了。有朋友说，你说的这幽州呢，往北边走奔辽宁啊，到朝阳一带那个地方不也它算边吗？没错，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边了。那么张家口的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边的边啊，就是当时来说是边的边，在这么一个位置曾经有一座唐塔，而且呢傲然矗立了好多年，到最后的时候被毁，这件事本身就比较奇迹。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么一座，我说实话，这个整个这个刘鹏先生写的这个河北古塔里面，这座唐塔我是唯一没去过的。
1: 哦，
0: 我是真没去过。
1: 嗯
0: 啊，因为这赤城吧，我老觉着没什么可看的啊，就是无论什么，我张北我去过，张家口我去过不止一次啊，私下里宣化去过好多好多趟，但是要赤城的话，我老觉得它没什么呀，对吧？人家说你看看赤城矿，这附近有矿，跟咱们石景山有啥关系？你琢磨琢磨就知道了。我说我都琢磨过了，但是我也没有动力去。实际上，这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就想着这地儿我得看看去。
1: 嗯，最后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来，我们怎么能够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京津冀大地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品的地方，去细品的这种古建哈，好多我们不太熟悉，真的你要知道了之后你再去看别有一番风味哈。
0: 是，
1: 嗯，
0: 我先多说一句啊，就是荣老师来了，我都不知道
1: 我悄悄知道的
0: 那个咱们北整个京津冀地区啊，真是留下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古塔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古塔呢，从咱们唐朝有式样的塔留下现能够我们看到的一路留至今的这个石塔，那么啊，一直到我们说的历代不同时期的这个古塔都有非常多的这些内容。这些古塔呢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的进行品读的，每座塔有自己的特征，每座塔有自己的历史符号，每一个塔有自己的咱们说灵动的魂啊，塔魂。您别看它好像冷冰冰的矗立在一个地方，它一矗立千年时间，整个这千年之内这个地区所进行的这些风云流变、岁月流转、悲欢离合、战争与和平，这些内容其实古塔默默矗立在这个时候都作为见证。所以呢，我们去阅读古塔实际上也是阅读一个地方的历史。您在云居寺看到了几座唐塔，看到了重新咱们说的北塔南塔的时候，实际上您脑子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千年的

0: 座座唐塔，我们仿佛唐代的砖石，聆听历史的回响，他们或许已容颜改易，却依然承载着千年的记忆与文化的绵延。感谢学者们的精心研究和珍贵记录，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相伴聆听和分享，也愿我们都能成为古迹的守护者与传承者，在行走中遇见历史，在凝视中读懂中国。特别感谢高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看来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讲一讲，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对，我们的网友玉溪银城说了，高深老师您说的真好，到一个地方看他的文物就是追溯他的历史啊。
1: 没错。
0: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感谢高深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谢谢黄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0: 哎，这我们的听众真是卧虎藏龙哈。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岩，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

0: 员的训练过程。他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0: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9: 大鹏，
10: 都珍惜，
9: 黄子弘凡。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0: 高价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技之声。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今天起，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今天是周一，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地。

0: 新经济三地热点。
1: 下面进入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地铁最老员工要退休了。陪伴北京市民20多年的地铁一号线 DKZ 四型列车和13号线 DKZ 五型列车已经开始陆续退役，预计明年全部完成。替换 DKZ 四型车的是 BDK 零九型电客列车，它采用的是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且搭载了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型车从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会在2027年的年初全部完成。
2: 据介绍 ，DKZ 四型地铁电客车最早1999年开始上线试运营，运营至今大概27年。车辆外观最早的主题涂层是白色，现在变成了银灰色。但是整体外观基本没有变化，都是方头方脑的，非常具有年代感。

0: 19部自动扶梯陆续换新。这些扶梯已经服役了20年以上，达到了更新改造年限，存在能耗高等问题。扶梯更新之后，消除了骤停、抖动异响等安全隐患。新扶梯还全部接入地铁设备设施现场感知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的采集数据，在线预警异常。
1: 其他线路的电梯改造也陆续启动。据了解，2026年地铁5号线的15部直梯和10号线1期的9座车站的24部自动扶梯也将启动更新改造。考虑到车站内的电梯如果同时改造会给乘客带来不便，北京市一直采取的是地铁分批方式进行改造。
0: 来关注天津方面，昨天天津轨道交通 Z4 线经开区核心区盾构施工启动。Z4 线是串联滨海新区南北片区的骨干线路，覆盖汉沽老城区、中心天津生态城、滨海中关村、天津经开区、余家堡以及中部新城等重点区域。
1: 其中北段已经通车，此次盾构施工的泰达站至科技大学站区段属于中段。昨天开启核心区域全长约7公里施工，串联泰达 MSD 商务区，并连通京滨轻轨9号线，是实现滨城与中心城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0: 中秋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活力迸发。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假期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呢，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实现入境游客花费7.8亿元。游客接待量排名前十的景区地区包括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天安门地区、前门大街、地坛公园、天坛公园、什刹海风景区以及南锣鼓巷。
1: 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中秋假期期间，北京全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实现销售40.4亿元，同比增长20%。龙福寺、龙福潮集、今夜有福、老字号展销、国潮演艺、非遗手作等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消费体验。假日前两天夜间客流11.5万人次。
0: 中秋节假期期间，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市场也是持续升温，全区共接待游客102.7万人次，让

0: 另外，假日期间，天津市的肉、蛋、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蔬菜价格稳中有降，有效保障了群众节日的消费需求。六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假日的交易量达到 5.3 万吨，销售额达到 3.6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5% 和 7.9%。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的消费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本次金秋购物节统筹商圈优惠、餐饮住宿、赛事演出、文博展会、汽车消费、康养文旅等资源，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商贸领域广大市场主体，累计推出七大主题、400多场重点活动。在和平区金湾广场，特色美食市集从中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国庆黄金周。市集不仅集合了本地老字号、各地小吃，还举办慕尼黑夏日狂欢夜啤酒节。几位摊主说，
3: 带来的呢是利民和食品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是光荣酱油冰激凌，里面呢有我们的大力糕、疙瘩菜、天津麻花、狗屁果仁，还有青丝玫瑰和酸沫糕，
4: 也在咱们金湾这个广场上，所以我们准备的是1000份以上。
3: 一天
2: 市集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赏海和夜景，品缤纷美食。
5: 这边夜景啊挺好看的，来品尝一下解放小吃，去那边夜景看看解放桥啊什么的。我从北京来，来玩一玩。
2: 与此同时，传统经典车走进金湾广场进行静态展示，时光座驾藏品展打造怀旧与时尚交融的传统经典车沉浸体验。与此同时，结合文商旅融合，双节期间荆门大饭店沉浸式主题演绎亮相金湾大剧院，围绕剧目的演绎文创亮相，打造全新消费场景。天津当代公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伟介绍，
6: 像比如说金湾大剧院也好，而仁义也好，我们主要还是想两个艺术阵地做一个联合，打造一个演绎文创的场景系列。
2: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主题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年底，以精彩生活、乐享服务为总主题，串联金九银十、岁末年初等消费旺季。市商务局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7: 市区联动落实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品牌折扣，扩大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品类，滨海、武清等多区合计发放8000余万元的消费券。11月份我们将会推出2026天津精品消费月，12月份也将会推出2026天津跨年嘉年华，
8: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0: 2026北京动画周的年度主题北京 AI 动画将人工智能与动画产业的关系推到了台前。那么 AI 究竟给动画行业带来了什么呢？创作者和用人方分别怎么看？来听京津冀之声的记者小安的报道。
9: 2026北京动画周的年度主题北京爱动画被赋予了双重内核，向内是爱，连接观众、创作者与产业的情感原点，回归动画创作的初心。向外是 AI， 以人工智能技术重构动画生产的底层逻辑，驱动产业效率与创意边界的双重突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对于动画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带来的更多的是机遇还是挑战？参加本次动画周青年创作秀的山东艺术学院张玉璇同学表示，
10: 其实我们学校山东艺术学院来说，对于 AI 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包容的，比较支持学生去积极的探索。但是我们学校强调的是以学生本人的原创性作为一个根本的基调，不能一味的依赖 AI， 是侧重于把 AI 作为一个工具辅助我们原创作者进行创作。
9: 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应聘者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练使用程度是否会成为招聘所考虑的重要因素？来自动画周人才招聘专区的天桥盛世文旅公司员工王文宇表示，
11: 今天我有收到一份来自廊坊的同学的简历，就可以看出他的学校的专业建设里面其实没有很多跟 AI 相关的课程，但是他在自己的实践和学习当中自己去了解和辅助学习了一些相关的技能。我觉得这样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有对产业有发展眼光的人才是我们很需要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毕业生可以不用那么的焦虑，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人文创作的能量，然后我们去把 AI 作为我们的生产赋能的工具，我们去探究我们和这个工具该如何更加和谐的融合和发展。
9: 9月27号，2026北京动画周在北京展览馆

0: 下帷幕，但本届动画周的精彩还在延续。精品动画展播将从9月持续至11月，线上线下双线联动。线上展播将在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及电视端同步上线，线下展映也将持续走进首都多家影院、社区。后续将在逛展展购小程序发布详细排片日期和预约通道，敬请关注。
1: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在地坛公园落幕。作为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之一，为期11天的书市累计接待读者 83.6 万人次，举办文化活动160场，为书香北京写下生动注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本届书市展览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设置500多个展位，汇集400多家出版社、出版机构和特色实体书店，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书市客流节节走高，开幕当天虽然是工作日，客流就达到了45000人次，首个周六接待读者9万人次，中秋假期首日单日客流突破12万人次，创下本届书市单日客流新高。展场内不少读者拖着行李箱淘书，读者沉浸阅读的身影成为秋日地坛一道独特风景。读者张先生说，今年明显感觉年轻读者多了。
3: 我每年都来，我看今年有很多看起来大学生啊，就更年轻的年轻人过来，觉得挺好的。今年感觉地坛书市质量远远高于往年，每家出版社拿出来的书，它无论是种类啊、数量啊，还是可买性啊，都高于往年。今年的整体的布局设置的也挺好的，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还有就是今年周边的东西也多一点了。现在年轻人不都喜欢这个吗？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与时俱进嘛。
2: 书市限定图书与文创产品热销，我与地坛2026典藏版销量突破12000册，图书巧妙设计地坛看海胶片装帧，一卡切换地坛春秋景致，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的阿勒泰等读物跻身热销榜单，文学主题包、藏书票等文创产品同样受到读者追捧，拉动文化消费增长。任女士领到了官方赠送的紫色小推车，心满意足。
4: 买书满500块钱可以领这么一个，这个车比什么都合适，主要是因为没有这车我就得拎着，它每年都很实惠，我每年都买一堆书的。它这个其实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人在网上领券，老年人他们有服务台，可以凭那个身份证领那个纸质的书券到摊子上去核销就可以了。
2: 本届书市不再局限图书售卖，成为读者与出版界双向交流的平台。王蒙、陈燕、徐泽辰等数十位作家学者来到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各大参展方通过新书首发、作者闪签、主题展陈，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社会科学普及周、科普嘉年华、中秋主题装置等，丰富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发行集团副总经理张东晓表示，
5: 这是一次多元精彩的书市，图书销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在这里看展览、品典籍，与大家名家进行文化交流，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 书市落幕，书香不散。本次书市开展京津冀巡展，9月25号到10月2号走进河北保定，10月1号到10月7号落地天津，持续推动书香京津冀共建共享。同时，官方新媒体平台将持续更新好书推荐、文化活动资讯，让书市书香永续传递。
6: 昨天，位于天津市静海区的团泊湖畔生机盎然。2026中国银行天津团泊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本届赛事正式迈入万人纯半马时代，10000个参赛名额聚焦21.0975公里的半程赛道，吸引了来自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的跑者参与，其中呢，非天津本地参赛选手占比超过了一半。
1: 这几天，河北省各地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人们在竞速奔跑当中，在灯火夜游里，在悠扬旋律当中领略河北假日风采，乐享中秋美好时光。昨天上午，2026衡水湖马拉松赛鸣枪开赛，来自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南非和全国的12000名运动员齐聚衡水湖畔展开角逐。来听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7: 今年是衡水湖马拉松创办15周年，赛事沿用经典环湖路线，近32公里临湖路段负氧离子充沛，赛道平均海拔22米，平坦开阔，弯道少。 赛事实行三枪五区分时起跑，进一步降低起跑拥挤与补给压力。参赛选手姚乐：
8: 华湖赛道就像老朋友一样，非常熟悉，每年都能感觉到赛道维护和赛事组织在一点点变好。
7: 经过激烈角逐，李子成以2小时15分08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冯丹以2小时34分07秒的成绩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全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李子成：
9: 衡水湖马拉松第一年办的时候，我刚好是在参加伦敦奥运会，这一转眼15年过去了，今天又跑了一个215，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缘分的。来之前就听说衡水湖的赛道是非常平坦的啊，跑完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一马平川。也在这里也祝愿衡水湖马拉松呢越办越好。
7: 2026衡马是衡水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的核心运动篇章，赛道终点直通湖畔时光欢乐集主会场，百余家特色美食、公益摇滚、剪纸走秀、非遗展演沿湖排布，实现跑、乐、购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李素贤：
10: 比单纯的跑完就走有意思多了，跑一场马拉松呢就想过了个节。
6: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空间。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12: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11: 作为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吸引国内 AI 技术企业和河北特色产业集群企业代表100余人参会。湾区人工智能工业设计深圳有限公司 CEO 陈玉南：
13: 现在 AI 大模型的一个赋能能力非常非常强大，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关于在产业端的一个数据的收集，那这些数据能够快速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闭环以及自信化，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真实的数据去快速的让我们的大模型做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落地。
1: 在承德滦平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26号开赛，作为亚洲核心分站，3000名参赛选手，包括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途中可以尽览长城巡洪的风光。来听河北台记者曹雷、滦平台记者刘从记的报道。
14: 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亚洲核心分站，赛道贯穿金山岭长城核心区域及燕山山脉，选手在奔跑的同时不仅能享受竞速的乐趣，还可以沉浸式领略长城雄浑壮美的自然风光。肯尼亚参赛选手帕特里克·基普恩盖诺：
15: 能来中国长城参赛，我倍感荣幸。
16: It's a pleasure. It's a very nice course.
15: 这里自然风光优美，赛道体验很好。
14: 中国参赛选手钟阳森：
17: 赛道设置的还是非常有趣的吧，非常多样，既有这个山路，然后也有长城，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4: 赛事期间，全球头部体育媒体及国内多家主流体育平台同步开启全球直播，信号覆盖超10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超300万观众。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18: 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通过赛事的持续拉动， 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今年以来，景区入境游客预计可达到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70%。
6: 在演出方面，目前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

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上大麦及

0: 的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生态方面，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是河北省首个，海河流域唯一一个水利部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这座建在太行深山里的观测站，如何为流域生态治理和雄安新区水安全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呢？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保定易县，坐落于白洋淀上游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记者跟随观测站的工作人员沿易水河畔蜿蜒而上，到达半山腰的崇岭小流域试验基地。这里也是观测站布设在上游山区的核心观测点位，流域面积约6平方公里。白洋淀上游太行山区是保障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承担着蓝沙固土、保障白洋淀水质的关键作用。近年来，我省以太行山、燕山、坝上等区域为重点，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而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是支撑白洋淀上游流域精准治理的前沿哨点。观测范围覆盖白洋淀全流域，涵盖366平方公里电区湿地以及上游山区汇水带。
3: 简单来说呢，水土保持是固土保水，那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标准的气象场，咱们可以观测降雨量啊、风啊、温度、湿度、蒸发量等30多项的一个气候因子。
2: 14、5时期，我省以小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11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由2020年的78.12%提升至80.23%。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假期3天，天津即时零售配送仓迎来订单高峰，全市超100家生鲜配送仓提前备货，增派人手，保证30分钟送达。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全市共有超过100家生鲜即时配送仓投入到保供，整体配货量同比增长约30%，其中生鲜、坚果、快手菜等商品的日均订货量占到单个仓的80%。
1: 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当中夺得冠军。时装技术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共18小时内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的全流程。
0: 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市属公园共接待市民游客128.56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

0: 是志强，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汽车人，变形。
4: 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
3: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
4: 下雨会冲掉的吗？
3: 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
4: 变不了怎么办呢？
3: 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5: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狂犬病日。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在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的倡议下，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了世界狂犬病日这个日子。之所以选择在9月28号，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路易·巴斯德。他在19世纪研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狂犬病疫苗。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是因为狂犬病是人类历史上病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可以达到100%。时至今日，全球每年有约5.9万人死于狂犬病，但狂犬病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规范做好伤口冲洗、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疫苗三部曲，如果是完全做好了，其实我们的狂犬病就是可防可控的。今年世界狂犬病日的主题是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狂犬病其实是可以消除的，第二层呢，就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今天呢，我们就特意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医学科的音乐医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狂犬病到底有多可怕，被猫狗咬伤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怎么来科学的预防，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殷医生，您在家日常有养宠物吗？现在我发现身边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1: 嗯，是的，我家里有一只小狗，特别特别可爱，我朋友家还有小猫。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物宠物成为了大家日常陪伴的一个选择。当然被动物咬伤，尤其是被自己的宠物咬伤，很多朋友对这个伤口的处理就会存在疑惑。那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就帮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哈。首先我们先来带听众认识一下狂犬病，这个病死率接近于100%的古老的杀手，病死率相当之高了。您看今天是9月28号，也是世界狂犬病日，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它的这个病死率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概率呢？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急性传染病，这个病毒呢具有高度的视神经性，专门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旦出现临床的发病的症状，那么病死率几乎就是100%，可以说它是人类已知的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
0: 那它的病死率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高呢？
1: 主要是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它是入侵人体以后，它会沿着神经向我们的大脑逐渐扩散。当出现发病症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这个人染病了的时候，病毒已经广泛地破坏了大脑还有脑干的一些关键的神经核团。然而呢，我们并没有特效的抗病毒手段，那以我们现在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很难逆转已经发生的这个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
0: 所以它的病死率会如此之高哈。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狂犬病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为什么患者在狂犬病感染出现之后会出现一些怕水呀、怕风啊，甚至于是咽喉肌肉的这种痉挛呢？
1: 狂犬病呢，在我们国家比较多见的是狂躁型。狂躁型的狂犬病分为比较清晰的有三个

0: 这时候痉挛停止了，全身的肌肉都进入一种迟缓性瘫痪的状态，那么患者的意识逐渐丧失，进而陷入昏迷，然后最终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那么还有一类是比较少见的，叫麻痹性狂犬病。那么它没有恐风怕水这个典型的症状，它直接就是以机体的瘫痪为起病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误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恐风怕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病毒侵入我们大脑以后，它主要损伤的是脑干里的几处重要的神经核，而这些神经核负责的呢是我们的吞咽、呼吸、咽喉肌肉的活动。当受到病毒的侵害以后，即使遇到水、风、声音这样轻微的刺激，也会异常的触发它的这个咽喉肌肉不受控制的激烈收缩，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恐风怕水、咽肌痉挛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一直想要跟大家沟通的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患者因为他的那个咽喉痉挛，所以呢他会发出一些怪声。有人就会说得了狂犬病的患者他会学狗叫，我觉得这么说对狂犬病的患者来说是不够尊重，
1: 而且对他们心理上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您看他的躯体上其实已经承受这种痛苦了，心理上在遭受这种打击。
0: 对，所以实际上他们已经在生命最后的时段在挣扎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那叫学狗叫。
1: 那个是因为我们的咽喉肌肉的一些痉挛导致它不自觉地发出的声音。
0: 对，
1: 并不是因为像大家误解的那样哈。那我国呢，2025年狂犬病报告发病有248例，死亡呢有231例，您看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那发病数较2024年是增长了48.5%。这个疫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弹的状态呢？哪些因素在推动这个发病数较前一年增长了呢？
0: 是这样，首先呢，咱们还

0: 的就是一首木，就是蝙蝠。那么蝙蝠是不管有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只要接触蝙蝠就按三级暴露处理。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三级暴露，因为它的很多咬伤是肉眼看不清的。那蝙蝠不属于常规的宠物，但是呢有些人看到以后呢觉得很稀奇，可能会把它捡回家。那么提醒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握蝙蝠。再有一类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非哺乳动物，比如说爬行类，龟、蛇、蜥蜴，还有鸟类、鱼类、昆虫，这些都是完全不用考虑狂犬病的。另外就是野生动物，像狐、狼、河、幼獾这些。
1: 嗯。
0: 再有就是家畜，猪、马、牛、羊呢，可以被感染，但是一般不作为主要的传染源。

0: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把它打完。为什么？因为全程免疫以后可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免疫记忆，那么未来当再次接触狂犬疫苗，也就是说未来再受伤，我再打狂犬疫苗的时候，记忆细胞被唤醒，依托已建立的免疫记忆，免疫应答可以更快的启动，而且保护性抗体梯度会更高。所以也正因为这个原理，未来以后再受伤，我们只需要加强接种两剂疫苗，而不需要重新启动全程接种。另外呢，再次暴露的时候，即使是三级伤口，那也不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1: 嗯，那如果此时此刻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他选择的是停止注射，就相当于之后再被咬伤再来接受疫苗的时候，我们又要从头再打一遍。
0: 对，我们处理上就视为没有打过，
1: 首次接种没有打过。
0: 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即使这个时候看出来这动物它没有风险，您已经接种了前三针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全疗程给它打完，是更合理也是更科学的一个方式。
0: 对，从经济上也最合适。
1: 对，经济也合适，而且这个时候您的心里也不用打鼓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那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有多久呢？有些人说它的潜伏期甚至于可以长达几年到几十年，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潜伏期是从受伤到发病的时间，那么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都是1到3个月，短的呢有不到一周的，最长的一年以上，极其罕见。那么像网上所说的数年甚至几十年的，那是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的，那这属于网络传言。那么潜伏期的长短与伤口的位置、伤口深浅、病毒量，还有是否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都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比如说伤口的位置离头很近，头面部很近的时候，那它的潜伏期就会更短。
1: 嗯，因为它攻击我们中枢神经的这个距离就会更近。
0: 对，
1: 速度也会更快。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被咬伤了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啊，看看我们的暴露分级。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被猫被狗抓伤咬伤之后，医学上的这个暴露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1、2、3级的暴露分级的伤口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处理呢？相信这也是您在日常的这个急诊过程当中接

0: 彻底冲洗和规范清创这两部分。那么伤口处置是越早越好，就诊的时候如果已经结痂了或者愈合了，那么就不主张进行一个伤口处置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冲洗，彻底的冲洗，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或者其他弱碱性的清洁液，或者是专业的冲洗液，配合有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的彻底冲洗所有伤口，抓伤的伤口、咬伤的伤口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冲洗干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的液体吸进，注意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水流的角度呢，不是要垂直的冲进这个伤口的深部，而是应该有一个角度，45度角，这样冲洗比较合理。再有一个，可能会有人经常问我，那我们家洗手液冲洗行不行？没有肥皂水。那么要区分一下，如果是那种非皂基的亲肤性洗手液，它的 pH 值是5到7，大概是弱酸性的或者接近中性的，那么日常洗手没问题，可是作为狂犬病暴露的伤口冲洗就不太合适了。那么第二步就是消毒，冲洗之后我们要用稀释碘伏或者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进行擦涂伤口。如果伤口的碎裂组织比较多，应该首先给予清创，之后呢，如果伤口很轻，那就用透气的敷料把它覆盖就好。但如果伤口比较大，或者那种面部重伤影响面容或者功能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一个一期的闭合伤口。但是要注意，闭合伤口之前必须要完成清创和被动免疫抑制剂的局部浸润注射。特殊情况下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眼睛是要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不要用任何的消毒剂。如果要冲洗口腔伤口的时候，一定要头低位，千万不要让水进入咽喉部引起窒息。那么外生殖器呢，或肛门呢，它冲洗的方式呢跟前面差不多，只不过要注意由里往外冲，不要让深部的黏膜遭到污染。
1: 不要让更多的这个黏膜遭到这个病毒有可能的这个污染。但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的确是非常轻微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二级伤口，几乎没什么出血，但是有人误以为挤出血是好，所以就用力挤，
1: 觉得挤得越多一点，我这个感染风险越小。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出的那一点点血根本就起不到把病毒往外冲洗的作用，而且还会有可能把二级伤口给变成了三级伤口。
1: 嗯，所以这个做法是不提倡的啊，
0: 对，
1: 是不能做的。如果要是在野外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这个伤口也没办法冲洗的条件下怎么办呢？
0: 嗯，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如果在野外，那么我们哪怕用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冲一冲，不够十五分钟也比不冲强。即便是你认为我可能马上要去医院了，那么也是立刻当时现场冲洗非常有必要，因为经常有患者来跟我说。说我没敢在家冲，所以到您这儿，可路上一堵车就俩小时出去了，这个最佳的冲洗时间就错过了。
1: 嗯，所以要第一时间尽快的冲洗，哪怕您在户外没有流动水，拿一瓶矿泉水给它冲一冲也是好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

0: 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0: 看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和您一起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殷月医生。殷医生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所以我们一起来带大家看看狂犬病其实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是能够有效的来保证我们的健康的。那在上半时段当中呢，殷医生

0: 织又是怎样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防控狂犬病的一个主要措施了。那其实包括了您上半时段介绍的伤口处置，包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接种狂犬疫苗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您帮大家具体介绍介绍这三部曲都应该怎么做。那伤口清理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说说打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的问题。
1: 好的，现在我们的伤口已经冲洗包扎完毕了，那么就该进入到疫苗的阶段了。那么什么人打疫苗？我们刚才说过，一级暴露的是不需要的。那么二级及以上，也就是二级三级这样子的暴露是需要接种疫苗的，而且疫苗接种呢是越早越好。目前呢，我们有两种接种程序，一种是五针法，就是在受伤当天，我们称为第零天，零、三、七、十四、二十八，每天各接种狂犬疫苗一剂次，一共五针。那么还有一个是211程序，是于第零天注射狂犬疫苗是两针，左右上臂的三角肌各一针，然后在第七和二十一天的时候各接种一针。
0: 哦，相当于第一次打的时候要打两针。
1: 对，然后这样呢，211程序呢是相当于一共是四针，那么来医院来三次是这样子。
0: 那这两种接种方式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吗？比如说大家关心的效果呀等等的，它会有差别吗？你看打法毕竟不同，接种的针数也不同，接种的总剂量是一样的吗？
1: 总剂量一个是五针，一个是四针，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样确凿。

0: 孩子这种情况可能适合于这种，
1: 但是他的首次要接种两针，所以有可能接种完以后他的不良反应或者是患者这种不适感会稍微的严重一点。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嗯，所以两种方式是各有优势的。
0: 对，
1: 嗯，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看您刚才也强调了这个针要越早打越好，那就会听到有的人说超过24小时再去打是不是就没效果了呢？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等请大家放心，绝对没有这种超过24小时就无效的说法。当然了，我们虽然是越早越好，但是即便超过了24小时，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尽快来医院进行规范的免疫处置。而且我。

0: 狂犬疫苗的这个保护期呢是3个月，就是如果你受伤了，再次受伤，刚好在这个几针还没有打完的时候，那你不用额外打，只要把前面已经开始的这个免疫流程按照原来的规程走完就可以。那如果是距离上一次受伤不到3个月，就是在保护期内，那你也不用额外再去打狂犬疫苗了。如果超过3个月，那么我们是打加强针，就是打2针，第0天第3天打2针就可以。而且是这样子，曾经全程接种过狂犬疫苗，那么即便是3级暴露的患者，除非是极度的免疫低下的患者以外，都不需要再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了。
1: 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被动免疫制剂的注射，那被动免疫制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打呢？是所有人都需要打吗？是每一次疫苗都需要打吗？
0: 这个被动免疫制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注射的，像1级暴露还有普通的2级暴露都不需要，只有3级暴露才需要。当然我为什么说是普通的2级暴露，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头面部或者说是极度免疫低下的患者，即便是2级暴露，我们也按3级暴露处理。那么再说，其实也并非所有的3级暴露都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它仅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既往没有按照规程全程接种狂犬疫苗的人群，
1: 也就是首次接种的人群。
0: 对，还有就是严重的免疫低下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既往全程接种过，但是严重免疫低下的人群发生3级暴露的时候，依然需要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1: 还发现有一点，首次接种的时候，这个被动免疫制剂的时候，医生会问你的体重，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给他调制剂量的吗？
0: 对，这个是成人和孩子都是一样的，按照体重来计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所处的地区比较偏远，没有被动免疫制剂，或者有些人当天是有些犹豫的，害怕

0: 评估。那作为儿童暴露和我们成人暴露在处理上面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1: 儿童和成人在这个疫苗接种的程序、被动免疫制剂的剂量的计算这方面，它的标准是一致的，它不会因为年龄小而减量。但是呢，处理的一些细节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它的受伤的特点也和成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因为儿童他个子矮，他容易被攻击的就是头、面部、颈部。我们知道这些部分离大脑中枢是很近的，所以这种伤它的潜伏期短，风险更高。而且呢，他孩子的皮肤很嫩很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伤口很浅，但其实呢可能是比较深的，所以呢

0: 他受到了动物致伤，那么该打疫苗也是要打的，就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标准去进行执行。那么不要因为怀孕了就犹豫，就后退，就拖延。而且国内外的监测的数据证明，孕妇接种疫苗和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并不会造成胎儿的畸形或者其他不良影响。那么唯一的一点就是这种暴露前免疫，就是没受伤的时候打针的那种。那么孕妇呢可以酌情延迟，但是不着急。暴露后的、受伤后的免疫完全没有什么特殊性。
1: 嗯，那正好您提到了一个暴露前免疫，我们正好也要说到预防的问题了。您就帮大家首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暴露前免疫呢？它的意义在哪呢？
0: 暴露前免疫是在没受伤的时候进行的一个免疫，是相当于是提前免疫。比如说在我家养狗之初，我就给全家人打了暴露前免疫。然后还有比如说警犬基地的工作人员，经常接触动物的工作人员，他会这样打。那么他的注射方法是三针，07、21或07、28，每天各打一针，之后每一年到三年各加强一针。
1: 嗯，它的这个间隔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0: 对，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免疫记忆，它提前给你树立了一个免疫记忆，再受伤打加强针马上就可以起效。
1: 也就是说，如果我提前做了暴露前的免疫的注射了以后，在这个间隔时间之内我被咬伤了，我再去只打单纯的加强针就够了。
0: 是的。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狂犬病预防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什么，包括像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会说给动物来打疫苗比给人来打疫苗更有效啊，还有的朋友会说被自家的宠物咬伤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打疫苗了呢，因为我的宠物打过疫苗，以及如果是真的是被打过疫苗的宠物咬伤之后，我们人类还需要再去接种疫苗吗？
0: 我们狂犬病的源头是动物，所以对犬只的大规模免疫是消除人间狂犬病的一个根本措施。也就是说，给人打疫苗属于暴露后的补救措施，我们是被动的，而且还要承担染病的风险。但是如果给动物接种疫苗，就是从源头切断病毒的传播的链条。如果在传染病流行地区，高危的犬群，它的疫苗覆盖率能够持续稳定在70%以上，就可以获得

0: 康养知识。
1: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

0: 贵，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0: 哎，特级茉莉花。
1: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随随便便北京城一老字号的特级茉莉花，600、800到1000、1200的都有，对不对？那今天299，
0: 299块钱多少？
1: 到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一斤特级茉莉。
0: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1: 对，
0: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做这好茶，您说要有好的花儿，要有好的茶青，这都不奇怪。

0: 牌的这个茉莉花茶。今天呢中的分六罐，每罐是半斤，小罐的方便您去进行贮藏，
1: 对，
0: 不会散了它这个味儿。另外呢还有三个礼品袋，方便您哎走进房有的时候带上两个随手礼，给人尝尝什么叫正经的这个茉莉花茶。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6: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8: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9: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8: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9: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8: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7: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8: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公共。
10: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

0: 是特别的丰富，而且现场呢不仅能够海淘内外的这个国内外的，像这个黑胶啊、CD 唱片啊，今年还有首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哈、啊，同时呢还有像图书文创以及呢像音像历史的主题展，包括 AI 声音的科技体验，还有呢我们的讲座分享，还有小型现场的演出啊、可以说是可听可看可买，还能够互动打卡哈。
1: 嗯，所以呢它不光是发烧友的专属的展会，这两年呢也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很多喜欢音乐，包括喜欢副中心、喜欢假期这种文艺生活的朋友去北京艺术中心打卡，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越来越爱听那种老质感的唱片和 CD 了、
0: 对，
1: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儿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节目哈，就带大家来全方位的解锁这场视听文化盛宴哈。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

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嗯、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的这个展区的内容扩制到了1200平米，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呢也是达到了19个，厂牌呢也是达到了72家，参展的品种是4000余种，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规模上来说较去年和第一届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嗯、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3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

0: 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箱、买耳机、买
0: 发烧友
1: 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它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儿？
2: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

0: 体验上，或者是哪怕你是这个刚入坑的音乐小白，你也可以在音博会上找到属于你的这种音乐的体验感。然后总结来说，就是有专业的高度，也有大众的温度。
1: 哎，就是就像刚才燕燕说的，音乐小白来这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期而遇的收获哈。
0: 是的，是的。
1: 对，我们先来说说这个这个博览会上最核心的一个展区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哈。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个展区没有概念，

0: 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这个唱片的品牌、唱片的厂牌、
1: 嗯、
0: 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这个成都旧时光，嗯，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非常多这个发烧名盘来到各种这个展会的现场。我们这次他也是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带了很多很多过来啊，所以是希望大家过去淘啊。
1: 嗯，哎，我觉得这次哈，这个关于这个音响方面哈，我觉得还真是挺琳琅满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这种就是不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哎，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2: 哎，那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1: 也可以入坑啊。
2: 对对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
1: 哎，
2: 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
1: 嗯，
2: 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它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嗯，
3: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3: 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2: 都唱片，
3: 嗯，对，是的，嗯。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
2: 嗯，
3: 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这个曾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
2: 嗯，
3: 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嗯，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嗯，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嗯，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嗯，对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

0: 家用的黑胶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00元级别了。对，
1: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0: 对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1: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
2: 对，
1: 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2: 对，
1: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0: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1: 的，
0: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这个就是它需要，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2: 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是。

0: 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1: 对 Mr. 老杨说，入门级的黑胶唱机什么价位啊？刚才说了最便宜的是2000多，
0: 两三千
1: 啊，两三千，贵的是上万啊。这还有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你看北京212说，老师们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别着急，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这还有朋友问，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一下，现在现场还有 CD 机吗？我家倒是还有很多 CD， 唱片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您看，无论是 CD 也好，无论是黑胶也好，黑胶当

0: 真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枝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8: 国庆将至，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即将启幕，这里有难得齐聚一堂的海内外唱片厂牌，海量黑胶 CD 音像藏品静待乐迷挑选。走进发烧音响展区，百年声学藏品搭配杜比全景声，让您感受声音最本真的魅力。此外还有音像艺术主题展、图书文创展区轮番亮相，多场大咖分享现场演出同步上演。不管是深耕多年的资深乐迷，还是单纯喜欢音乐想感受声音魅力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本届音博会带来了哪些全新升级的展区？逛展有哪些必打卡亮点？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这场声与艺术的奇妙之旅。
9: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0: 好，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解锁哈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视听文化盛宴哈。
9: 对，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

0: 我可能会去中等价位我能接受的唱机和一个中等价位的音响啊。但是其实刚才也有网友说了，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听觉上的享受，有很多好看的音箱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比如我们这次邀请的那个阿卡佩拉，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公共演艺空间和二楼的小剧场的那个小舞台，他们都做了特装展位啊，它的那个音箱就非常好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价位在那儿啊，是确实也很昂贵，但是它放在家里，它不仅是一个听的这个设备了，它是一个居家的一个装饰，对，它是个艺术作品。
1: 对，跟阿卡贝拉这个人声一出来，它会放得特别的清晰，
0: 非常
1: 好听啊。其实现在展区里还有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个介绍，叫“声声动息”啊，就是声呢就声音的声，声声不息的，然后动是侗族的那个侗族大歌的那个侗息，观众可以上手去互动的。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侗族。

0: 这个想要入坑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那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这个非遗的这个这个系列也好，它是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的。
1: 哎，也有朋友想问说，参与这个打卡活动能不能领这个限定的唱片？
0: 问一下我们策展人的
2: 能力。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这在这个兑换站里边呢，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对，然后我们。

0: 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文耀，那就是一个阅读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1: 嗯，这个青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呀、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为什么叫青木呢？就戏剧的那种感觉吗？
1: 对对

0: 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1: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重案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这个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

0: 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观众应该怎么挑选，哪天过来来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嗯、
1: 对，我们其实从一号到五号，在有两个地方都会有讲座，一个是在我们五楼做了一个全景声的一个杜比32声道的全景声，那个是我们今年也是英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声音把这个空间雕塑出来的一个空间里面去听大家大咖去分享这个全景声。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二楼的小剧场啊，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简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就一位呢是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如果是发烧友的话应该都会听说过一位叫做成都小春的，他是互联网的业界大咖啊、他的讲课他的讲座题目呢叫从置身画外到沉浸其中，这就是全景声音频啊、他会借着我们这个杜比全景声的这个空间去讲这个全景声技术是什么，大家怎么去欣赏。那么第二，这是5月1号，5月2号呢是陈小冰，
2: 10月1号
1: 的下午2:40到4:40、10月2号的下午2:40到4:40呢是陈小冰老师，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录音师，他是走进黑胶唱片的黄金年代，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会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在这个唱片黄金时代的那些经典的这个唱片名牌啊，会带大家去赏析。3号呢是李汉新老师，他是让电影深入人心，全景声影音搭建标准及沉浸品鉴会，他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全景声的电影啊，就是视听一体的结合体验。那么4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啊，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中国黄河》。5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他会给大家从这个佩系列进行解构这个唱片录音的一些美学密码。5号的时候呢，我会作为对话嘉宾去跟小佩老师去进行交流啊、也欢迎大家到来。
0: 好，那朋友问了，说这些论坛要不要另外报名呢？还是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大家想听哪个讲座，哪天就可以去呢？
1: 对，大家如果想听哪场讲座呢，可以在我们网上的公开渠道去进行扫码预约啊，因为这个场次呢它的座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面对更多的人，所以您可以提前预约。那还有呢，如果当天到了现场之后，只要这个场次没有满，您都可以扫码预约。我们现场也有二维码。
0: 好嘞。
3: 老师提到的是我们针对这个发烧音响展区所特别设置的这样的5场的艺术分享，那其实除了这5场之外，我们的小剧场每天也都有大概10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在活动期间啊，有10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这个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所以它其实不仅仅是这5场的活动，还有这个小剧场的10场，以及我们外面的还会有一些音频的分享啊，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这个阿卡佩拉的一个音频的分享的一个活动。
0: 好，
1: 舞台也都有
0: 哦。
2: 对，说到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艺术中心，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
0: 对，
2: 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看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3大，然后我在那个绿青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他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和更多的展览。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的？
3: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厅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厅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

0: 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这个重磅的音乐会，一个是9月30号晚上 BBC 的蓝色星球的视听音乐会，它是将我们的听觉和我们的视听的大屏的语言视听的这个艺术来进行结合，
1: 把那个纪录片放在那边，
0: 是的是的，它可以让我们更加沉浸，而且这个绿心露天剧场呢，它是一个森林环抱的剧场，所以它整个的感觉是非常惬意和非常舒适的。还有一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的好，然后他也是把这种古琴啊和电子的这种编曲啊进行了一个碰撞，所以可以给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小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五颜六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啊。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2: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假期是难得的一家团聚时光，也是亲子旅游的好时机。带孩子去趟博物馆，既能增长见识，提升孩子学习动力，还能增进亲子关系。但是呢，也会面临着欣赏不了、看不懂这样的小问题。那博物馆里看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带大家走进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邀请科普学者来到我们直播间，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为大家科普，让您在这博物馆里逛出名堂。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是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嘉一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嘉一。
5: 哎，欢迎王老师。一说到地质，你看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地质学者，您就到目前为止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一跟地质有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藏、南极、北极，这地球之巅了吧，是吧？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6: 对对，如果是按照人类的两条腿来算呢，我其实走。

0: 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
1: 嗯，
0: 哎，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
1: 哦，
0: 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
1: 嗯，
0: 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他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
1: 哦，
0: 这时候你再看那边水，
1: 嗯，
0: 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
1: 嗯，
0: 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
1: 嗯，
0: 轻则骨折，
1: 嗯，
0: 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1: 哎呀，反正我懂了，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嗯，水躲不开一样。
1: 嗯，
0: 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
1: 嗯，
0: 空气也同样躲不开。
1: 嗯，
0: 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

0: 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1: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0: 石陨石
1: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掉到地球上的陨石90%以上都是这种，
0: 都是这种石陨石，90%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石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1: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连1%都不到，一半金属一半石头，如果把它切开，里面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0: 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1: 没错，
0: 有，
1: 非常的漂亮。
0: 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啊。
1: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

0: 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这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1: 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哎，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1: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0: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上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呢？
1: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0: 啊，
1: 比如铀元素。
0: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吧，我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我有点发凉。
1: 没关系，
0: 是很危险嘛，就因为它是造原子弹或者核电站里边才有的东西吧，跟咱们普通人是不是离得挺远的？这个，
1: 大家觉得危险。

0: 快了一点儿。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1: 因为那个人类呀、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零下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0: 哦，这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

0: 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洁癖。
1: 哦，
0: 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1: 哦，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0: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
1: 哦，
0: 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1: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0: 锆石
1: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0: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

0: 不对吧？钻石不是号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1: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
0: 嗯，
1: 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
0: 嗯，
1: 就是它怕火，
0: 怕火，
1: 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0: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1: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
0: 嗯，
1: 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
0: 嗯，
1: 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
0: 嗯，
1: 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
0: 嗯，
1: 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
0: 哦，
1: 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
0: 哎呦，
1: 哦，就算它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
0: 嗯，
1: 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
0: 嗯，
1: 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0: 铅笔芯儿，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没，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是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石，它跟钻石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它能扛住啥？它就不会变吗？
1: 对，它不一样，
0: 嗯，
1: 它不仅熔点高，而且它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
0: 嗯，
1: 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
0: 嗯，
1: 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
0: 嗯，
1: 悬浮在这个岩浆里，
0: 嗯，
1: 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
0: 哦，
1: 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
0: 嗯，
1: 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0: 哦，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它不仅活着还在计时。
1: 对，它是早期地球上真正的幸存者。
0: 嗯，
1: 目前在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
0: 嗯，
1: 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0.几毫米的几颗锆石碎片，
0: 嗯，
1: 测出来的年龄是非常惊人的44亿年，
0: 嗯，
1: 也就是说形成这颗锆石的最原始的那块大陆早就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灰飞烟灭消失不见，嗯，而这几颗锆石呢穿梭了44亿年，
0: 嗯，
1: 它是那个消失的时代留在地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0: 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全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1: 对，
0: 哎呦，哎，那完了，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1: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
0: 嗯。
1: 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0: 多少岁？
1: 整整四十三点

0: 时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存折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
0: 嗯，
1: 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
0: 嗯，
1: 其实不是我。

0: 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1: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0: 对，
1: 到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个部分啊。
2: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3: 然后呢？
2: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3: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4: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2: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5: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2: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4: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8: 我们的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您没有想到，小小的石头当中还有这么大门道吧？那宝石为什么宝贝？它的光彩又从何而来？为什么说这些石头当中藏着地球演化的密码呢？我们接着来听王嘉一老师的讲解。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嘉一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的？
0: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
1: 哦。

0: 其实不是染色，
1: 嗯，
0: 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
1: 嗯，
0: 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1: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

0: 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
1: 哦，
0: 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
1: 嗯，
0: 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
1: 嗯，
0: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1: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一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0: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1: 不纯，
0: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
1: 嗯，
0: 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1: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0: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就是一块绝对无色透明的石头。
1: 哦，
0: 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镉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
1: 哦、
0: 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1: 就是镉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0: 不是染色？
1: 不是染色啊，
0: 是拦截。
1: 拦截，
0: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镉的晶体里，这个镉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也就是吃了下去、
1: 吃了，
0: 对、
1: 嗯、
0: 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
1: 哦、
0: 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1: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0: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
1: 嗯，
0: 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1: 哦，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0: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
1: 嗯，
0: 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
1: 嗯，
0: 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

0: 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那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十万八千里去？
1: 对，可不是嘛，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
0: 嗯，
1: 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0: 嗯，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哎，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
0: 嗯，
1: 你别把它当石头看，
0: 哦，
1: 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0: 光的高速公路，
1: 对，
0: 嗯，
1: 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
0: 嗯，
1: 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
0: 嗯，
1: 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
0: 嗯，
1: 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
0: 嗯，
1: 一条裂缝也没有，
0: 哦，
1: 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
0: 嗯，
1: 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0: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1: 没错，
0: 嗯，
1: 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
0: 嗯嗯，
1: 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0: 是，
1: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0: 嗯，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得有路障了，是吧？
1: 太对了。
0: 嗯，
1: 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
0: 嗯，
1: 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
0: 嗯，
1: 哎，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
0: 嗯，
1: 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1: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
0: 嗯，
1: 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
0: 哦，
1: 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
0: 嗯，
1: 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
0: 嗯，
1: 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哦，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0: 哦，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1: 对，
0: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1: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
0: 啊，
1: 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
0: 啊，
1: 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0: 金属的，就是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1: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
0: 啊，
1: 比如磁铁矿、
0: 磁铁矿
1: 炼铁用的
0: 啊，
1: 黄铜矿，
0: 嗯，
1: 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
0: 哦，
1: 俗称鱼人金，
0: 嗯嗯，
1: 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
0: 嗯，
1: 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0: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1: 对
0: 啊，
1: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
0: 嗯，
1: 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
0: 嗯，
1: 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
0: 嗯，
1: 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
0: 嗯，
1: 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
0: 嗯，
1: 或者反弹回去了，
0: 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
0: 嗯，
1: 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0: 嗯，哎，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你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1: 这个问题好，直接抓。

0: 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
1: 嗯，
0: 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
1: 嗯，
0: 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
1: 嗯，
0: 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1: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0: 对，为了弄懂它，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
1: 嗯，
0: 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1: 那冰是透明的。
0: 那天上的雪呢？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
1: 嗯，
0: 它还透明吗？
1: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0: 对，
1: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0: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
1: 嗯，
0: 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
1: 哎，
0: 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无数个微小的冰晶。
1: 嗯，
0: 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
1: 哦，
0: 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
1: 嗯，
0: 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
1: 嗯，
0: 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
1: 哦，
0: 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
1: 嗯，
0: 最后呢，要么被彻底消耗掉吸收掉，
1: 嗯，
0: 要么就从原路被顶了回来。
1: 哦，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
1: 嗯，
0: 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
1: 嗯，
0: 光一打进去，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疯狂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
1: 哦，
0: 哎，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
1: 嗯，
0: 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
1: 嗯，
0: 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1: 哦，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
0: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
1: 嗯，
0: 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
1: 哦，
0: 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
1: 嗯，
0: 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1: 哦，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润，太完美了，光刷了穿过去它就是透明的啊，像水晶是吧。晶体里边有最小的这个缝隙的，光在里边打转是半透明的，就像和田玉。晶体碎成了渣渣，碎成了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嗯，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0: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
1: 嗯，
0: 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
1: 嗯，
0: 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
1: 嗯，
0: 它竟然会自己发光。
1: 哦，
0: 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1: 哦，自己会发光。哎呀，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夜明珠吧？这武侠小说里经常写，说哪哪哪儿进攻了夜明珠啊，放在卧室里连蜡烛都不应点，看人看得非常真切，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0: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
1: 嗯，
0: 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
1: 哦，
0: 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
1: 嗯，
0: 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1: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0: 也不是通电
1: 啊，
0: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
1: 哦，
0: 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1: 嗯，
0: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1: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0: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1: 嗯，
0: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1: 嗯，
0: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1: 嗯，
0: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1: 嗯，
0: 那就是紫外线。
1: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1: 嗯，
0: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1: 哦，
0: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1: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0: 它 蹦的

0: 戴高总得掉下来呀、啊。
1: 哦，
0: 但是他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1: 嗯，
0: 全给吐出来。
1: 哦，
0: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 嗯，
0: 他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1: 嗯，
0: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
1: 哦、
0: 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1: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0: 完全正确
1: 啊、哦！
0: 你总结得很到位。
1: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但是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过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0: 哎，问得好。
1: 嗯，
0: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1: 嗯，
0: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1: 对，
0: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1: 嗯，
0: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1: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0: 哎，就是内石头内部的晶体晶格有缺陷，
1: 嗯，
0: 像个小陷阱一样，
1: 哎，
0: 把那些兴奋的电子给绊住了。
1: 就是你别掉那么快。
0: 对
1: 啊，
0: 这就导致这些电子不能一下子掉下来，
1: 嗯，
0: 只能非常缓慢地往下漏，
1: 哎，
0: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沙漏一样，
1: 哦，
0: 沙子呢只能一点一点往下漏。
1: 哦，明白了，就是它白天吸收了光，在晚上才一点一点释放出来。
0: 是的。
1: 哦，
0: 这种光源消失后还能持续发光的现象，
1: 嗯，
0: 物理学上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磷光。
1: 嗯，
0: 所以所谓的夜明珠其实就是一块带有磷光效应的矿石。
1: 嗯，
0: 它并不是什么神仙法宝。
1: 嗯，
0: 只是我们的大自然在微观世界里跟我们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1: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是太神奇了。
0: 其实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
1: 嗯，
0: 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
1: 嗯，
0: 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
1: 哦，
0: 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
1: 嗯，哎，
0: 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1: 哦，还有什么？
0: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1: 长相
0: 你回想一下
1: 啊，
0: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
1: 嗯，
0: 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顶上还带个尖，
1: 嗯，哎，对。
0: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1: 嗯，像铁块。
0: 对，
1: 嗯，
0: 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石，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0: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1: 哦，
0: 很多人以为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奇形怪状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1: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0: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
1: 哦，
0: 嗯，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
1: 嗯，
0: 它们是像在拼积木。
1: 哦，
0: 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拼接的说明书。
1: 嗯，
0: 比如说石岩，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石岩，石头的石，它的钠原子和氯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1: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0: 对，
1: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震撼的地方。
1: 嗯，
0: 宏观的长相就是微观秩序的无限放大。
1: 嗯，
0: 大自然在极其混乱的地下岩浆或热液里还能用极度精准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得像仪仗队一样整齐。
1: 是，
0: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
1: 嗯，
0: 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0: 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骗局和原子杀戮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1: 没错，大自然它不说话，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就像咱们今天聊的，不管是从天而降的陨石，藏着原子沙漏的锆石，还是那些带颜色的宝石和天然长成正方体的矿石，它们其实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本。
0: 地球日记本，
1: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0: 是，
1: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0: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几何学。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次再去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逛的时候，看着展柜里的那些石头，绝不就只是一句“哎呦，这个石头好看”，不是，您能一眼看出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啊！好，谢谢王嘉一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嘉一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3: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援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薛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还是给大家带来状元海的一个海产品。那今天呢有请过来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状元海的负责人钟晓老师。来，钟晓。
1: 薛克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哈，今天很高兴呢能够从大连来到咱们这个北广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咱们大连的美食，大连的海鲜。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叫做银鱼干。这个银鱼干呢在我们大连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这个银鱼干呢，大家在市面上大多数你见到的基本都是像南方的那种养殖的透明的小白的小银鱼
0: 小条哈。
1: 对、嗯、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银鱼干银针鱼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长海县这个地理位置。我不知道他听没听过、它是正宗的大连北纬39度。这个小银鱼呢一年就产一季。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物以稀为贵，它一年就产一季，我们大连当地都不够吃呢。所以说今天徐克老师我带来的组数也是有限的啊。
0: 哎，所以你看第一个品就首先是咱们稀缺性啊，就是状元海他们家的大连野生小银鱼干。

0: 捞出来之后，自然晒熟之后直接就能吃。晒完之后，我们把所有的鱼油啊，徐可老师，全部都保留在鱼里面了。
1: 它就是原材料，直接给您送到了。
0: 所以说，前段时间我有一个养老院的一个阿姨，她每天不会去买那些瓶瓶罐罐的一些鱼油。然后她把我这个小银鱼，因为我这小银鱼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然后呢，所有的小银鱼回去也不用洗，不用泡。然后呢，你开袋你空口都能吃，但是它有一股淡淡的咸味儿，它是咸味儿，是海水自然的，就是
1: 海盐，没办法，
0: 海盐，海盐的味道。所以说你吃到嘴里是鲜咸口的。我那个阿姨回去啊，她每天做那个手擀面下面条的时候，啊，咱们撒一把这个小银鱼儿，然后这个小银鱼儿呢，还会是怎么吃呢？裹一点面糊，你炸一下，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小银鱼儿你还会是怎么
1: 吃？都香啊，
0: 炒辣椒，炒韭菜，炒蒜苗。都可以吃，
1: 阿姨还是会啊。而且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野生的小银鱼干哈，很鲜，很好吃，它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今天赵元海他们家带来的呢，3斤的损耗，然后做出这么一袋250克的。
0: 对，
1: 然后跟大家再次强调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只有在这个时候，您拨打400-015-5151才赠送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3袋，多赠的这2袋，
0: 但
1: 正常是6袋啊。
0: 但是咱只有前30个名额，
1: 这
0: 样
1: 对对。

0: 哈，特别好，就刚才说的牙衬啊、沙子啊什么都不存在。
1: 对，
0: 去净的内脏，而且挑出了杂质，全程呢他们也不泡盐水，而只用少量的食用盐简单的去调味儿。
1: 哎，
0: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才能保留这个小银鱼干鱼肉本身的鲜甜。
1: 是的，
0: 因为都是野生的，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容易，你要给它弄坏了，那就浪费了。
1: 嗯，
0: 而且省心的是什么？您拿到手不需要像刚才钟小姐跟您说了，不需要回家再洗呀，再什么，它没有无杀的，而且也免洗。
1: 是，
0: 您不用说我再泡泡啊，再洗，再挑出内脏，不用，这些麻烦全省了。
1: 嗯，
0: 您拿回家之后想怎么做就跟钟小姐说，你烙锅贴也行，
1: 嗯，
0: 你是下面也行，或者您啊想怎么做，炒个辣椒搁里边都行。
1: 嗯，
0: 没有腥臭味，也没有沙子，成品配料表您收到手，您去看也特别干净，只有什么呢？银鱼干，
1: 嗯，
0: 和食用盐。
1: 对，
0: 食用盐刚才说了，他们用少量的把这个弄一下，没有别的其他的了，
1: 嗯，
0: 什么防腐剂啊、增白剂啊、添加剂啊，
1: 嗯，
0: 您都看不见啊，老人孩子吃的都非常踏实。
1: 嗯
0: 啊，然后再跟您说一下，今天啊，确实钟晓来了，这组合给他弄的是现在脸色啊都是很紧张，确实是别的节目您听不到。再跟您说一下，状元海野生的大连小银鱼干，一年只有一次，
1: 一年就是这档节目也是今年第一次上。这个品也是第一次，
0: 你瞧瞧，给钟晓急的，
1: 你知道吗？
0: 这个时段啊，250克一袋，本来呢连赠品带主品是6袋，今儿啊他这没办法了，让我说的就8袋啊，
1: 你硬尝2袋，
0: 那没办法了，8袋啊，他改变不了，199块钱，只有钱多少？我再问你，
1: 30个名额，现在已经不够30个名额了。
0: 钱反正刚才说了，前30个您就打吧，
1: 嗯，
0: 400-015-5151，400-015-5151，跟您说一下，今天呢也是个提货券，
1: 嗯，
0: 拿到之后您送朋友，让他什么时候想要了，什么时候再打电话，
1: 对，
0: 新鲜批次装好之后再给您发货，
1: 嗯，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几个关键词，今天我卖的小银鱼是咱们大连长海县的产地，
0: 嗯。
1: 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咱们大连长海县哈，黄渤海的交汇处，北纬39度。然后再一个就是今天咱们卖的是野生的小银鱼，也叫做银针鱼，也叫做面条鱼。第三个点，这个小银鱼为什么今天咱们一定要买？除了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之外，因为这个小银鱼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那么随之而来的呢，我们就会去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一些比较受到当地人认可的这种村庄里的小酒庄的酒。那这些酒呢，相比于普通的大区来说呢，它的酒更少，而且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呢，就有这种小而美的更高层次的这种感觉。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独具特色的红酒，法国原瓶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
0: 哎，说起这款红酒呢，它的讲头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大家要知道啊，法国红酒的产区是特别重要的。法国红酒就是一块地，它有一块地的品质，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味道。讲的就是这块地能够给这个葡萄藤提供什么样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贝尔热拉克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贝尔热拉克呢这个地区不太出名，但是我跟您说，它有一个特别著名的邻居，叫做波尔多。波尔多呢是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地。那么贝尔热拉克在它以东沿着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那

0: 兴盛源自于他这个酒庄是不是有好的这个混酿师。那么今天这款酒是梅洛和赤霞珠双珠混酿的，这样的配比是由法国当地的著名的这个酿酒师所决定的。一款酒如果酿酒师给它的配比搭配非常好，它就兼具了这款歌图骑士干红所具有的，第一，酒精的味道非常非常小，您能品尝到葡萄真正的香气。第二点，酒精其实并不低，您喝两杯下去以后真正能体会到微醺的感觉。
1: 是。
0: 第三点，就是它的厚重的味道，不涩不辣口，这个其实是非常考验酿酒师的技术的。
1: 对，
0: 那么这样一款优秀的红酒，今天漂洋过海原瓶原装的 AOP 级别的红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我们带给您的是庄园酒法国原瓶原装进口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那总共呢带给您的是750毫升的酒啊，12瓶，也就是主品加赠品。那如果呢您是在北京本地收货地址本月内订购，而且是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订购，才会送您这6瓶哈，总共是12瓶。那如果您拿到之后扫条形码，会发现原价每瓶是1288元，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12瓶给您的价格是3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

0: 还是要去品尝它的味道。这一款红酒它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取决于它第一酿造技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由著名的酿酒师，由著名的哥图骑士酒庄给大家带来的双珠混酿的葡萄酒。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陈酿啊，一款酒是不是陈酿的足月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一款红酒放到橡木桶当中陈酿一个月，它的味道会有一种层次，那么可能陈酿了半年，它的味道又变得更加柔和了。比如说我们第一口尝到的时候，白酒尝到的是甜，那么这款红酒您尝到的是葡萄的甜味儿啊、
1: 嗯。
0: 第二点就是它第二层，您到口中的时候喝一大口下去以后，感受到是柔滑的，类似于油。

0: 16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5: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
6: 去奔赴。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集咱们说到，这密林小屋里突现一具死尸，狄仁杰让陶干拿着这唯一的线索一枚戒指到市面上去调查，通过当铺蓝掌柜的供认，又带出了沈金沈云这对神秘的兄妹。接下来且听着狄仁杰是如何破此断指案的。

0: 她要是嫁给这个万世界的流浪啊，谁不想过安稳日子呀？狄仁杰瞪了一眼沈金，慢慢的从袖子里取出了那枚戒指，问道：沈金呐，你见过这枚戒指吗？
1: 当然见过了，这是老万叔的戒指啊，他平时总戴在手上，听他说呀，这可是他们家祖传的宝贝。有一次他借给我妹子戴，我就对我妹子说呀，他对你这么好，你就把这戒指要。

一段旷世奇恋，一桩惊天血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断指案下集。对于狄仁杰的疑问，沈云解释道，说这老万叔啊，自从跟着他们，他每天都是嬉笑颜开的。他说他呀，从来没这么快乐过，他对长安的生活早就厌倦了。他的那些个妻妾们一天到晚的唠唠叨叨，为了芝麻大点事儿是斗来斗去的。当初在长安的时候，他整天呢和他那些个朋友吃吃喝喝。

也切掉了他左手小指的指尖啊。沈云说道，这个他倒没有，好几回呀、啊、这老万把左手放在树桩子上了，右手拿刀，这沈云站在一边帮他数一二三，但每回老万都吓得把手缩回去了。说到这儿，沈云含泪笑了一笑。听完了沈云的回答，狄仁杰慢慢点点头，沉吟了一会儿之后大声喝道，传黄掌柜的。没一会儿的功夫，黄掌柜就被衙役们押到了狄仁杰面前。黄掌柜镇定地问道，老爷为何又传小民呢？狄仁杰冷笑着，指着桌上那枚闪着碧莹幽光的戒指问道，你既然拿走了万茂财的50两黄金，那为什么不把这枚戒指一块拿走呢？听完狄仁杰的话，黄掌柜大吃一惊，猛地心慌起来，低下了头。你和万茂财早就认识，而且关系还不错，那天万茂财来找你，让你帮忙切掉他左手的小指尖儿，他想用血的誓言来表示他对沈云小

茂才想娶的那位姑娘。你儿子神经错乱，一把抓住沈云，嘴里还心肝宝贝儿的乱喊一通。当时正好有万茂才，才劝开了你儿子。人虽然走了，可是这件事儿却在你儿子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官大胆推测，昨天晚上当万茂才来到你家的时候，与你儿子可能碰巧撞上了。你儿子突然想起了这就是白天阻止他的人，于是杀了万茂才。杀人之后，你儿子还把万茂才的尸首背到了山上那间茅棚里。你儿子身材高大，背万茂才根本费不了多大劲儿。黄掌柜绝望地瘫软在地上，白纸一样的脸上一道道的皱纹凹陷得更深了。他慢慢地缓过气来，挣扎地叫道：天作孽，天作孽呀。他终于哭出了声，边哭边说：倒是老爷提醒，否则小民也感到十分蹊跷。难怪那两天他一直在念叨那姑娘。万茂才来的那天晚上啊，我儿子也没什么异常。傍晚我还带他去林子里散了步，他兴致很高啊，还逗树上的猴子呢。到了晚上，他和仆人一块吃过晚饭，就回屋上炕睡觉了。万茂才来了之后啊，先是喝了一大杯酒壮胆儿，准备切掉小手指头。当他把左手放在铁砧板上的时候，我正调整刀具呢，只觉得有人推了我一下，说这坏老头抢了我的心肝儿。我儿子突然出现在我背后了，这大铡刀咔的一下子落下来，一刀就切断了万茂才的四个手指头啊。万茂才是一阵的剧痛，惊叫了一声就晕倒在地了。那时候我吓坏了，赶忙去找止血的药粉。我刚一走，就看我那儿子竟然又抡起了身边的石杵，向万茂才的头上就猛砸过去了。黄掌柜痛苦地望着狄仁杰，喃喃地说道：那可怕的月光啊，那月光照进了我儿子的卧室，卧室的窗口正对着花园，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从窗口正好看见我跟万茂才在花园。

0: 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另外呢，第二道菜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

0: 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1: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

0: 就是栗子它比较甜，味道浓郁，很多人喜欢栗子就是因为它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栗香味儿。
1: 哎，但是晨曦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咱们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了。
0: 没错，
1: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0: 哎
1: 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
0: 嗯，
1: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0: 对，
1: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0: 对，
1: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绒的膜，
0: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1: 哎，
0: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
1: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0: 对，
1: 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0: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剥这个栗子仁儿了，
1: 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剥了，对吧，
0: 对，
1: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0: 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0: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啊，
1: 上个世纪30年代初，也就是说建国之前，人就有什么前门大街的通三义，大石栏西口的这个聚顺和大蒋家胡同西口外的这个信义园，其实都是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

0: 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 对， 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儿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力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

0: 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啊，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敞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

0: 可以放心存放，但是跟您保证的是，因为有了它这个好的外包装，所以说咱们什么时候吃
1: 都行，
0: 都跟自己刚包出来的一样。
1: 对，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又干净卫生，咱们出门遛个弯啦，或者是走亲访友啦，都可以揣兜里几袋，随吃啊，一次吃那么一袋，也不会因为

0: 是2斤栗子，因为这个是首发啊，咱们之前没有卖过神力集团的这个宽敞马蹄儿，所以说呢买一组送一组，
1: 嗯，
0: 咱们今天到手一共是4斤，四斤它是按量去称的啊，每一袋小包装呢可能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
1: 嗯，
0: 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丹老。
10: 登录上联系绿叶的二小妹。

0: 爱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京津冀之声。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儿。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
0: 春笋、
1: 笋茎儿，这是一件美事儿。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吃西瓜，
0: 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

0: 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1: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没有，
0: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啊，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儿，而且又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1: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0: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1: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0: 吃完之后，哎，真是
1: 再给大家说出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0: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1: 哎、
0: 啊！
1: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0: 哦，油焖
1: 着做的、
0: 哎，
1: 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0: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1: 哎，
0: 头回吃的
1: 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
0: 儿，就
1: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儿，
0: 鲜味儿啊！
1: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0: 嘿，
1: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儿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像刚才许可说的，
0: 对，
1: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0: 可以
1: 介绍的时候，
0: 试试啊、
1: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0: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1: 哎，但是
0: 北方人吃的
1: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哎、一定喜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叫做贡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
0: 哎，
1: 许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0: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很多抠似的。贡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1: 四两的量。
0: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就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1: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0: 十袋，
1: 12个月，
0: 十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贡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1: 再来点，
0: 再来点，再来点啊！
1: 我
0: 来两袋，
1: 做好了准备了
0: 啊！
1: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0: 五袋，五袋，再五袋，
1: 哎，
0: 15袋。
1: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
0: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1: 你这个老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而且我这决定不了。
0: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吧，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你问一下，能不能再多了给三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1: 我得问问贡宝林的这个负责人。
0: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啊，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1: 许可
0: 啊，回回信了，
1: 老板回我了
0: 啊。
1: 老板
0: 行还是不行？
1: 就行，可以。
0: 太大气，
1: 但是
0: 好啊，
1: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0: 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贡宝林油焖春笋是18袋，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 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徐哥，我跟你说，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1: 啊？
0: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贡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1: 哎，各地名菜啊，
0: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1: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
0: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贡宝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1: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1: 大厨啊，
0: 外边的饭馆它也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做起来可不容易。
1: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它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0: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的？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1: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0: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1: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0: 它是因为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完贡宝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1: 对，
0: 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留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1: 它先炒一下，
0: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是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0: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1: 哎呦，
0: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
1: 非常给力，
0: 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1: 也
0: 不占地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1: 一盘菜。您就吃吧。
0: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0: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

0: 莘县沁阳孟州几个卢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卢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卢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卢土铁罐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

0: 啊，地壳当中含锡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呢有40多个国家缺锡，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锡，缺锡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锡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锡。
1: 但是这个锡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0: 分，确实能对于锌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一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炉土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炉土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炉土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炉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炉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

0: 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8: 谢谢奶奶，老年之年。

0: 为书香京城写下生动注脚。车龄27年，北京地铁最老员工要退休了。陪伴北京市民20多年的地铁1号线 DKZ4 型列车和13号线 DKZ5 型列车已经开始陆续退役，预计明年全都完成。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提？哪些症状应该引起警觉？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负责人、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消化健康学院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老年消化内镜协作组委员，中华全科医师学会贲门癌专业委员会委员。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张燕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张燕主任。
1: 小丹好。
0: 那今天呢跟我们大家来聊聊每天都在打交道的这些疾病。那首先我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老年人老年患者到您那儿去就诊一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跟我们先来说一说。
1: 小丹好，各位听友朋友们，老年朋友们好。我们北京老年医院呢，就是老年患者呢占比比较高。到我们消化科就诊的老年朋友们呢，通常呢症状比较隐匿，然后呢就诊的时候呢反应呢不是特别明显，对于各种不舒服。那还有的老人呢说我也就是一个常规的检查化验，那很少想到我们的消化道的方面的特殊的检查，胃镜和肠镜。所以我们也是在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老年朋友们，做体检除了常规的抽血、影像、 B 超，那么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胃肠镜方面的检查。举个例子来说，咱们老年人说有的人说反应啊减弱了，神经呢反应呢稍微的慢一些。其实我要说是咱们老年朋友们的耐受力比较好，
0: 能忍着是吧？
1: 对，能忍，特能忍。前一段时间有一位63岁的大姐前去我们科室就诊，她呢前半年在我们医院做过胃镜，问题不大。她一进门就对我说张主任，我的胃疼了3天。我说有什么原因吗？她说实在想不起来，我的饮食也很规律，没有吃什么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说您再仔细想一想。她说哎呦，我好像吃了一个枣，就是熬粥的时候放进去的大枣。就说这3天每天都会一阵一阵的疼。我说哎呦坏了，估计是这枣闹的。我说咱们要查一下了。
0: 有这么巧吗？
1: 对呀，我也担心哈，因为前一阵有一位阿姨也是因为枣导致了，就是扎到了胃里出现的，他们他时间更久，1个月才发现。所以我就对他说我们先检查，
0: 因为有的这个前车之鉴了，所以就往这上面怀疑了。
1: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疼呢也是比较特殊，就是疼起来是很剧烈的那种疼痛。他又没有病史，没有消化道的症状，胃镜也做过，那我们就要怀疑是一个急性的损伤。所以呢给他做了一个影像，先做 CT 一看，结果真的是在我们的肠道有一个异物，
0: 已经到肠道了。
1: 对，
0: 他胃不舒服，但实际上那个枣已经到胃到肠道去了。
1: 对，
0: 他就说在胃上有划伤了。就
1: 是，对，有损伤。那么这3天来，这个枣呢，从他的食管胃一直到了他的小肠，而且卡到里面去了。
0: 也就是说，如果不采取我们的外力的话，是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他自己不会出来。

0: 强烈，
1: 耐受性
0: 强，对，所以我们呢还是要高度警惕，做好防治。但还好的一点，咱们消化道像食管、胃、结直肠和外界是相通的，我们可以有胃镜、结肠镜、小肠镜去做检查，去早期防治、早期筛查这些肿瘤，把它们切断在萌芽之中。
1: 所以说尽管他们很隐匿，而且呢因为老年人的特点耐受性比较强，他不太容易提早发现，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先进的检查手段，只要我们有这个意识，那可能呢就不会拖到最后的时候很严重的再到医院去就诊哈。那也想问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您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您现在多大年纪，您有没有做过肠胃镜，那您做肠胃镜的原因是什么，也欢迎您把您的这个亲身的体验告诉我们。待会儿呢其实也想请张院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到了多大年纪肠镜胃镜不管您舒服不舒服都建议做一下了哈，一会儿也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那么也想问您一下哈，就是刚才说到了早期呢这些消化道的疾病很多都是没有症状没有信号的，它比这个枣核被吃进去了还隐匿。

0: 器官衰老不存在这样，随着大家的寿命延长，那么各位的体质啊其实还是很好的，预期寿命还是很高的。
1: 没错。那有这样的案例吗？去年那儿的老年人有没有这种，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结果一查就是肿瘤了？
0: 是，就是我们周边的朋友，因为社区呀、包括养老机构比较多，有一位朋友的母亲就是骨折了，那么他卧床了之后呢，食欲下降，那不愿意吃饭，大家都认为他是卧床，
1: 对，缺少运动，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啊，很自然。
0: 所以就说，哎呀，那不吃饭，消化不良。那有半年，有一天他都跟我聊起来，说这个事情，说好像大便颜色有点黑。我说坏了，你一定要来注意看一下，这就是大便的问题，一定要注意看颜色、性状有没有改变。我说它有没有消瘦，就刚才咱们说的问题，食欲下降了，消瘦了，还有大便有点黑了，那我要动员他来做一胃镜。结果还真的是老人家来了，很配合。
1: 那老人家真的很好，是吧？
0: 对，特别好。那是一个贲门癌，
1: 哎呦，
0: 非常大的一个溃疡，里面呢就是有轻微的渗血，而胃里的渗血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到大便的时候排出来，就变成黑色的了。所以我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大便之后冲一冲，看一看，留心一下，
1: 别上完了直接马桶盖一盖直接就冲了哈。
0: 对
1: 啊，您这个提醒的特别好，因为我们绝大多数朋友是没有这个习惯的，不会去观察。那尤其是我觉得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要不然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留心点，要不然家里的子女啊，是吧，留心一点观察。您看就是您说到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一个特别有心的子女，如果不是他发现了这个，跟您又聊了这个，那可能老人的病情还要再延误。
0: 对，对，
1: 那后面的治疗什么的就比较顺畅了，是吧？
0: 对，那他就是走我们的手术啊，以及营养支持治疗啊，老人家现在还在我们科里住，还恢复的不错。
1: 对，所以这个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再次的提醒大家，生活当中的很多蛛丝马迹都值得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不同肿瘤的表现有哪些特点？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那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早期消化道早期肿瘤很多都是没有明显的痛感，而且呢症状也不明显，但是只要您留心了就会发现蛛丝马迹。刚才呢张燕主任也给我们大家做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提示，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起来。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不同的消化道肿瘤，因为它发病的部位不一样，器官的构造不一样，所以呢其实它表现的也不太一样。那么也想请张燕主任就一些常见的，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消化道的肿瘤，它的不一样的表现跟我们大家来举例说明一下，好吧？
0: 好，咱们老年朋友们要注意饮食，因为消化道嘛，牵扯到食管、胃、结直肠。那么食管和胃呢，是我们吃进去的，
1: 对，
0: 你要感受一下你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不舒服。食管呢，因为是一个管道，那食物进去的时候，它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感觉，吞咽不适，
1: 直接就下去了。
0: 对，但如果食管有问题了，那一定会出现吞咽不适。那当然要排除掉咱们的咽喉炎啊，神经系统引起的这种吞咽的问题，那咱们食管就有进行性的吞咽困难的时候，那一定是出问题了。
1: 那也就是说，假如说吞咽困难，甭管是什么毛病，都得去医院看看，就不能忍着熬着了。

0: 病情，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吃一些治疗胃痛的药，什么时候就必须去医院了，或者说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自认为吃自己觉得有用的药。
1: 这个问题也牵扯到咱们的肿瘤防治的问题，包括肿瘤筛查的问题，因为消化道肿瘤呢生长缓慢，那很多时候它没有任何症状，那一旦出现症状的话恐怕就是比较严重的阶段，那我们要注意了。那如果您有正常的做胃肠镜的筛查体检，那有些轻微的不舒服您可以去服用药物自己调节，但如果说您从来也没做过胃镜肠镜，您也没有筛查过，那出现这些消化不良啊，肚子胀啊，甚至于大便习惯呀，性状的改变呀，我的建议您还是来找医生聊一聊看一看。
0: 因为有好多药，就是刚才您说的对于那些症状的有一些就是非处方药

0: 越长越大，表面才会破溃。你用一些药物会把这个表面修复了，但并不代表肿瘤已经消失掉了，所以这个还是不能大意。
1: 明白，就是甚至会掩盖原来的病情，延误原来的病情。
0: 对，
1: 嗯，所以

0: 夫了啊，要不然的话人家医生学了那么多年，是不是跟咱们那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吗？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张燕主任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奔赴少年新兵，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0: 节首秀，
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我们一起
3: 去登录。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5: 拉大戒，扯大。
6: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7: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

0: 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

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朋友。老年人常见的消化道肿瘤都有哪些？应该如何预防？如何提？哪些症状应该引起警觉？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张燕，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负责人、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消化健康学院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老年消化内镜协作组委员，中华全科医师学会贲门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不同肿瘤的表现有哪些特点？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呢，我们科普专家说慢病，科普专家说健康，邀请到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消化科主任张燕医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聊聊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张主任，刚才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不同肿瘤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哈，再跟您说几个不同肿瘤的表现，然后呢，您也给分析一下，就是刚才说到了便血的问题，包括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人如果一旦出现了便血，首先考虑的肯定是痔疮，对吧？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您说了，便血其实它也有很多种，然后呢，便血也不是说都是痔疮。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往消化道肿瘤去想？或者说我们如果便血了，是听之任之，就是吃点痔疮的药，比方说有一些这个栓剂啊，然后也有一些这个药啊，抹一抹，吃一吃，涂一涂，还是说也要去医院做一些排查？
1: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0: 太常见了，
1: 就是，对，
0: 痔疮也太常见了，对吧？尤其对老年人来说，
1: 就像咱们大家伙老说，哎呀，十人九痔，对吧？
0: 对，
1: 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大便带血，有的就习以为常了。不把它当回事儿，
0: 是的。
1: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首先来讲讲痔疮。痔疮呢，其实就是肛门周围的一个静脉曲张。

各种消化道肿瘤如何进行筛查？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邀请北京老年医院消化科主任张燕和您聊聊老年人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识别。在说到筛查之前，我们来分享我们刚才一位网友朋友说到的哈，就是无刺的鱼，我觉得真的特别值得向我们听众朋友

0: 还真没做，太麻烦，喝泻药太麻烦。
1: 嗯
0: 嗯，那他就是典型的恐惧。结果我做是想工作，他做了一个结扎镜。
1: 他怎么想到去跟您聊这个问题呢？
0: 哦，因为他们也有听说要做内肠镜体检这个事情。
1: 那时候其实已经松动了，是吧？
0: 对，他有这个
1: 但是
0: 又
1: 想怕。
0: 对，又怕让我们告诉他你可以不查，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告诉他不查的，
1: 耽误事儿啊，耽误大事儿。
0: 对，那么他真的做了，那孩子在我们结肠镜发现横结肠有一个大概一个公分的溃疡，那内镜底下看就是溃疡的整体周边啊、形状啊都不是特别好，像是恶性。那我们就是取了活检，同时呢也跟患者沟通了，那么您要住院了。我们呢最后真的是这样子，病理出来了，是一个结肠癌。那但是因为它是特别早期，没有任何的转移，手术之后恢复得非常好，那么一周就出院了。他呢
1: 就没事了是吗？
0: 对，没事了。在正常工作，正常上班。那跟我保持联系，现在是要体检胃肠镜，要复查胃肠镜的问题了。
1: 自己主动要求检查了。
0: 对。
1: 那就是其他的治疗都不需要吗？什么吃药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放化疗啊。什么都不需要是吗？
0: 对，因为他呢肿瘤特别早期，所以呢后续的这些治疗暂时还是不需要的，就是咱们定期观察。就像我们总是在提消化道早癌，那么它是胃黏膜层的，它跟基层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呢超早期治疗就等于治愈，可以是这样说。
1: 所以说啊，早发现有多少的好处啊，省了时间，然后省了钱，关键是不用遭罪。所以为什么您一直积极的在做这个胃肠道肿瘤的早筛，也是这个原因哈。
0: 对，因为咱们胃肠道肿瘤呢其实是给了大家一个就是发现去除的机会的，因为咱们消化道肿瘤从早期的早癌一直到晚癌的话，中间有10到20年的发展的阶段，
1: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0: 我们在这个阶段里提前去做筛查，把早期癌给切掉，不允许它继续发展，那么天壤之别的预后。晚期肿瘤是全身性的致命的打击。对，
1: 没错，真的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说到的是肠道的肿瘤，那胃的肿瘤也是通过胃镜来进行筛查，进行这个金标准的判定吗？
0: 对，那么食管还有胃也一样的道理，通过咱们的胃镜检查细细的去做精查和放大内镜这些检查，发现潜伏的早期病变，把它揪出来做切除，这就是牵扯到我们内镜下的黏膜切除

0: 如果说是普通的胃镜输的不舒服，也没有检查出来特别的问题，那么3到5年查、那么如果说是肠镜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没有息肉啊、小的炎症啊、溃疡啊，那么5到10年也没有问题。
1: 嗯 就是说我们总归得先把这第一次给查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太好了，听了之后我们也踏实多了哈，也不用说是讳疾忌医的。但是有的时候查出来就怕查出来一些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比如说胃息肉啊、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啊，就是好像够不着肿瘤，但是呢肯定比健康的它是出问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会在检查的时候就有一些治疗吗？还是说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对待？
0: 对，您问的特别全面了。就是咱们的胃镜和肠镜，那么您做了体检了，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就像说小的息肉，那么我们根据息肉的大小呢、位置啊，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按照咱们的指南和规范，有的是去掉了，那么还有的可能要建议您住院。那么像有些大的息肉，1公分的或者是2公分的，那么治疗的方法呢是有区别，这个就交给专业的大夫，让他呢给您一个具体的建议。但是呢您要来体检，而且要做，那么包括小的息肉切除啊，包括胃镜的活检呀，那么要跟踪您的病理，千万别认为我体检完了没事了，那也不去回访，也不去复诊了，这个有些问题的话就给耽误了，是这样子。
1: 明白了。但是呢我们刚才讲到的胃镜肠镜它确实是非常好，有的老年朋友他未见得适合，尤其是像那种无痛的、全麻无痛的这种肠胃镜、这个时候痛与不痛，我们所说的麻与不麻，全麻还是说我们选择常规的这种，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原则，您给我们建议一下。
0: 咱们的无痛胃肠镜呢属于咱们舒适化的检查里面的一项、
1: 舒适化检查。
0: 对，就像那么有严格的麻醉评估，其实呢是非常安全的，因为除了操作的医生，那么护士，那么还有专门的麻醉医生和护士在旁边，有心电监护、吸氧等等全方面的防范和防护。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完全可以放心交给咱们的医护人员。当然咱们要做麻醉评估，要把病史告诉咱们的麻醉科的医生，那么您的疾病啊，包括心脑血管的问题呀、有没有过敏反应啊，要详细的说，
1: 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去做严格的筛选。当然因为我们是专业的老年医院，我们的病人呢最高龄的102岁也做、那我现在还约了一个95岁的朋友，他们呢给我约好了10月9号住院，说张主任你要给我做胃肠镜、那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全覆盖了，我们除了有门诊的无痛胃肠镜、我们也有手术室的无痛胃肠镜的检查，这个可以放心。当然有些特殊的疾病，像血压呀或者急性的心梗、脑梗啊，那这些问题我们暂时是不建议做胃肠镜的、不管是无痛还是普通的胃肠镜、
1: 对，这个去医院咨询的时候医生就会如实告知，是吧？
0: 对、
1: 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心中的这个紧张又缓解了一些哈、就是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只要自己把自己送到医院去，这个就行了。其实说到了送到医院去，我们有一位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想问一下专家，胰腺癌早期有什么症状早发现？这个可真的不太好回答哈，这个是让医生也非常头疼的，是不是？
0: 对，那这位网友其实提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因为胰腺癌是一个非常隐秘的，那包括我们就像咱们刚才一直说的胃肠镜、其实是胆癌也好，那么有办法让我们去阻断也好，给了我们大家机会，那胰腺癌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只能说做好体检，做好影像学检查。

0: 那么认真的去分析去读片，当然一旦发现胰腺癌的预后真的是特别不好、
1: 嗯、
0: 那我们平常就是要规律的饮食，那么避免就是对胰腺加重负担，
1: 没错，这个也很重要的，
0: 对，那么合理的运动啊，规律的作息啊，去保护我们的消化道也好，消化器官也好、
1: 嗯、没错、嗯、您

0: 方法能让我们最起码得的概率低一点，您给我们大家讲讲。
1: 好，那这个问题也是哈，其实咱们做好防护，那么如何防，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消化道负责营养的
0: 对
1: 消化和吸收，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吃饭这个问题，饮食方面提供充足的营养，蔬菜水果不能少，那么剩饭剩菜咱们老年朋友就别吃了，这个
0: 你少做点
1: 对
0: 吧，
1: 对，哎，好，然后还有就是营养要够，那么我们刚才说到那位朋友说到无刺的鱼，其实就是营养摄入，保证我们正常的消化吸收，那么优质的蛋白质要有，那然后我相信咱们老年朋友们一定很规律作息啊，也很规律，饮食也很规律，那么有一些辛辣刺激的重口味的咱们呢特别油腻的加工的肉啊，咱们就注意少吃一点，偶尔吃没问题，可千万别当成个事儿
0: 啊，精加工的食品要少吃，油腻的要少吃，
1: 对。

0: 病变，
1: 反流性的，
0: 对，导致食管溃疡，严重的会出现异型啊、癌呀、啊。那么我们叫如何去防这个食管反流？那么就是在睡前呢4个小时就不吃东西了。这个呢，
1: 这个建议很好，4个小时啊，也就是说您如果11点睡的话，7点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了，是吧？
0: 对，
1: 这个可能也挺难的，但是一定要做到，这个建议非常好，
0: 对，
1: 非常的有用。好，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还有的就是咱们要注意体检。还是咱们说到的
1: 体检，
0: 对，除了您体检的时候抽血影像，还记得胃肠镜很重要啊。有什么包括咱们饮食方面的注意了，咱们的生活习惯注意了，运动注意了，就是体检了，那么也是咱们去防癌控癌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那么还有就是咱们的整个的身心要调理心身问题，当然了，还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也要注意做好防护，包括你像体重下降啊、厌食啊，有没有可能是血糖的问题，有没有是甲状腺的问题，或者说甚至说是抑郁了，也有可能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呢，咱们要把咱们的身体呢当成最好的朋友，给他做修护做养护，是这样。
1: 说的太好了哈。我觉得就是听您娓娓道来，我们大家也发现其实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不难，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我们只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一个好心情，规律的作息饮食，那么我们离这些疾病就会远很多。再次的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大家进行了这么全面的分析讲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再见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那些离北京、天津不远，但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哈，那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网红城市，而是那些低调内敛、把故事藏在时光深处的小城。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样一座小城，在我们河北沧州献县。西汉献王修学好古，在遍地焦土当中留住华夏文脉。明代善桥横跨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独特而厚重的城市气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县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0: 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1: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

0: 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港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1: 嗯，好，卢爵，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地方？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您会怎么讲？
0: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就像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说县县最醒目的标签，我总结了三句话。
1: 嗯，
0: 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1: 嗯，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

0: 前呢，鄂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
1: 嗯，
0: 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六七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1: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0: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的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传习《诗经》的土壤。我们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1: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0: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献”。献这个字在古代诗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献。那我们献献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1: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献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0: 我们献献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他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献献，献献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献献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1: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献献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献献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0: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10米，占地155亩，

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留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留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留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1: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
0: 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
1: 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0,000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美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封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县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封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
0: 嗯，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1: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
0: 嗯，卢爵，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啊，据说县下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县县县城的周围，他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

0: 史、献王重金求书、负荆如穴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1: 嗯，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县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0: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
1: 嗯，
0: 那在县县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二年，一直到了清顺治三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1: 啊，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1: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0: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螭首，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3000狮子600猴，72通蛟龙碑。虽然呢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雕刻内容的丰富。明代有诗人金幼资，然后称赞这座桥，说是人从仙杖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1: 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

0: 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1: 是啊，对于我们县界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0: 20厘米的车辙，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1: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0: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0: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1: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县县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0: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1: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0: 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息剧场，用3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 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之力战士们用过的图。

0: 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1: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居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0: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紫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1: 好嘞，主持人，说起紫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紫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紫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

0: 辅导班，其中拐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他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鹿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1: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0: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子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 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
1: 嗯，
0: 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九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嗯，是的。
1: 嗯，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嗯，玩的尽兴，我们还得吃的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十只烤鸭就有一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批，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儿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一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嗯，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雪？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 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

0: 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二十四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现景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金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献景博物馆看文物，大约两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两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两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另一天专门去紫崖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紫崖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补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献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卢局，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献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手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风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1: 哎呀，说的真好哈。汉运名邦，如风县县，本斋故里，求是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9: 大家好，我是蓝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的二手玫瑰，
12: 回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于适，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16: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相约城市副中心
19: 绿心森林公园，
20: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4: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0: 我们一起
11: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3: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2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3: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2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5: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26: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25: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2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8: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 津冀之声，
28: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8: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7: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7: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

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抗氧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是9月28号，也是世界狂犬病日。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在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的倡议下，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了世界狂犬病日这个日子。

率几乎可以达到100%。时至今日，全球每年有约5.9万人死于狂犬病，但狂犬病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规范做好伤口冲洗、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疫苗三部曲，如果是完全做好了，其实我们的狂犬病就是可防可控的。今年世界狂犬病日的主题是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狂犬病其实是可以消除的，第二层呢，就是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今天呢，我们就

0: 动物咬伤，尤其是被自己的宠物咬伤，很多朋友对这个伤口的处理就会存在疑惑。那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就帮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哈。首先我们先来带听众认识一下狂犬病，这个病死率接近于100%的古老的杀手，病死率相当之高了。您看今天是9月28号，也是世界狂犬病日，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它的这个病死率可以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概率呢？
1: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急性传染病，这个病毒呢具有高度的视神经性，专门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旦出现临床的发病的症状，那么病死率几乎就是100%，可以说它是人类已知的病死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
0: 那它的病死率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高呢？
1: 主要是因为这个狂犬病毒它是入侵人体以后，它会沿着神经向我们的大脑逐渐扩散，当出现发病症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这个人染病了的时候。

0: 船，大量的流涎多汗，还可以出现躁动，哪怕是微风，听见水声或看见水，都能够诱发这个咽喉肌肉的剧烈的痉挛。
1: 嗯，
0: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麻痹期，这时候痉挛停止了，全身的肌肉都进入一种迟缓性瘫痪的状态，那么患者的意识逐渐丧失，进而陷入昏迷，然后最终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是比较少见的，叫麻痹性狂犬病，那么它没有恐风怕水这个典型的症状，它直接就是以机体的瘫痪为起病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误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恐风怕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病毒侵入我们大脑以后，它

0: 讲过的，我们家养宠物比例越来越高，户外休闲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这都会增加接触机会，还有我们现在去野外去游玩的机会也多了，那么碰到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数效应，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总病例数基数已经很低了，所以少量的新增病例在百分比上看起来就很大，显得涨幅特别大。最后一条呢，就是说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狂犬病的处置的门诊还有一些被动免疫制剂，它们的可及性呢都有些短板，所以也导致了现在这个状况的出现。
1: 嗯，其实那您这个传递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只要咬伤您的动物它是携带狂犬病毒的，就和您的伤口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咬进去了就会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吗？
0: 对，应该说只要是破损了就有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但伤口大小深浅肯定会决定了它的潜伏期长短
1: 和它这个所入侵您的这个病毒数量的多少，但是都是有风险的。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传播途径，看看哪些动物会传染狂犬病啊。首先，狂犬病的病毒主要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呢？您看刚才您强调的是被抓伤被咬伤会传播，还有其他的方式会传播狂犬病毒吗？
0: 嗯，有的。这个狂犬病毒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唾液当中，所以被咬伤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的途径，但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咬伤、抓伤，还有破损的皮肤被舔，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黏膜破损的皮肤接触了它的唾液或其他的组织都可以。还有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像器官移植和气溶胶。那么气溶胶呢，这就是什么，空气当中漂浮的病毒浓度很高，这个我们老百姓一般遇不到，它一般是什么实验室的环境，或者是那种野外的那种溶洞，里面有大量的蝙蝠那种溶洞，这种情况会有。
1: 嗯，日常生活中是很难遇到的。但是我注意到您说的有一点，除了这个破损的伤口之外，还有我们的黏膜，也就代表着您的口腔包括眼睛，哪怕没有破损的情况下被小动物舔了一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0: 那是的，眼睛、鼻孔、口腔包括会阴部。那我上次打针就是因为我家的小狗舔了我的嘴，舔到我的黏膜了，然后我赶紧去接种了疫苗。
1: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那您看，除了狗啊，我们叫狂犬病，当然狗是一个主要的传染源，但是除了我们的犬只以外，还有哪些动物也会传染这个狂犬病毒呢？也是一个传染源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猫和狗。那么实际在全球范围内 99% 的人间狂犬病都来自于犬，我国呢大概有 90% 来自于犬，5%来自于猫。不过呢，这些并不是说仅仅是猫和狗中存在，我们的这个病毒的储存宿主呢还有很多，尤其像现在我们有很多异宠。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可能关系会稍微近点，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那我简单说一下异宠，就是除了猫狗以外的。那异宠里边也分风险的级别，低风险的异宠，那就是说被他们伤了不需要打疫苗的，那比如说有袋类的，比如蜜袋目、啮齿目的仓鼠、龙猫、豚鼠，兔形目的兔子，这些呢如果是伤到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打狂犬疫苗的。但如果这些动物被疯狗、蝙蝠攻击过，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从野外捕获，那么这还是要评估一下，看是不是需要打狂犬疫苗。再有就高风险的，就是异宠是食肉目，那就是雪貂，雪貂现在越来越常见了，还有浣熊、水獭。那么级别最高的极高风险的就是异首目，就是蝙蝠。那么蝙蝠是不管有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只要接触蝙蝠就按三级暴露处理，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三级暴露，因为它的很多咬伤是肉眼看不清的。那蝙蝠不属于常规的宠物，但是呢有些人看到以后呢觉得很稀奇，可能会把它捡回家。那么提醒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握蝙蝠。再有一类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非哺乳动物。

0: 没有打过，所以您的建议是即使这个时候看出来这动物它没有风险，您已经接种了前三针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全疗程给它打完，是更合理也是更科学的一个方式。
1: 对，从经济上也最合适。
0: 对，经济也合适，而且

0: 免疫球蛋白和单抗。
1: 那我注意到您说到二级和三级暴露处置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是要注射疫苗，另一个就是要规范的处理伤口。那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处理伤口算是一个规范的处理呢？
0: 我们的伤口处置包括彻底冲洗和规范清创这两部分。那么伤口处置是越早越好，就诊的时候如果已经结痂了或者愈合了，那么就不主张进行一个伤口处置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冲洗，彻底的冲洗，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或者其他弱碱性的清洁液，或者是专业的冲洗液配合。

0: 迷，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兵刃，
8: 二手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多管。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3: 北汽极狐
14: 201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17: 绿心森林公园，
18: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4: 我们一起
16: 去奔赴。
1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4: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

0: 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4: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和您一起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殷月医生。殷医生您好。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所以我们一起来带大家看看狂犬病其实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是能够有效的来保证我们的健康的。那在上半时段当中呢，殷医生教了大家，首先我们的伤口分为三级暴露，那不同的伤口不同级别的暴露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是更科学更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暴露后的处置又是怎样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暴露后预防其实是防控狂犬病的一个主要措施了。那其实包括了您上半时段介绍的伤口处置，包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接种狂犬疫苗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您帮大家具体介绍介绍这三部曲都应该怎么做。那伤口清理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说说打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的问题。
5: 好的，现在我们的伤口已经冲洗包扎完毕了，那么就该进入到疫苗的阶段了。那么什么人打疫苗？我们刚才说过，一级暴露的是不需要的。那么二级及以上，也就是二级三级这样子的暴露是需要接种疫苗的，而且疫苗接种的是越早越好。目前呢，我们有两种接种程序，一种是五针法，就是在受伤当天，我们称为第零天，0、3、7、14、28，每天各接种狂犬疫苗一剂次，一共五针。那么还有一个是211程序，是于第零天注射狂犬疫苗是两针，左右上臂的三角肌各一针，然后在第7和21天的时候各接种一针。
4: 哦，相当于第一次打的时候要打两针。
5: 对，然后这样呢，211程序呢是相当于。

0: 间，比如说像特别忙的，还有些我们遇到一些比如假期里打完针马上要出国去上学的孩子，这种情况可能适合于这种。
1: 但是他的首次要接种两针，所以有可能接种完以后他的不良反应或者是患者这种不适感会稍微的严重一点。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嗯，所以两种方式是各有优势的。
0: 对。
1: 嗯，那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您看您刚才也强调了这个针要越早打越好，那就会听到有的人说超过24小时再去打是不是就没效果了呢？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等请大家放心，绝对没有这种超过24小时就无效的说法。当然了，我们虽然是越早越好，但是即便超过了24小时，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尽快来医院进行规范的免疫处置。而且我们的这个狂犬病它的潜伏期有长有短，只要是没发病，那我们打针都有用。在发病之前通过注射疫苗，使我们身体产生了足够的保护性抗体，那么就可以遏制疾病的发生，那也都是来得及的。
1: 嗯，也不晚。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的狂犬疫苗一般在急诊可以注射，所以就代表着您就算夜里受伤了，我们来也是可以注射上的。
0: 嗯，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我们的狂犬疫苗接种完以后能够管多久呢？我听到有说法是，你比如现在打了，半年之内再被咬，就不用再重新接种这个狂犬疫苗了，这个是对的吗？
0: 是这样子的。现在的新的规定呢，是我们的狂犬疫苗的这个保护期呢是3个月。
1: 嗯，

0: 患者即便是二级暴露，我们也按三级暴露处理。那么再说，其实也并非所有的三级暴露都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它仅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既往没有按照规程全程接种狂犬疫苗的人群，
1: 也就是首次接种的人群。
0: 对，还有就是严重的免疫低下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既往全程接种过，但是严重免疫低下的人群发生三级暴露的时候，依然需要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1: 嗯，还发现有一点，首次接种的时候，这个被动免疫制剂的时候，医生会问你的体重，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给他调制剂量的吗？
0: 对，这个是成人和孩子都是一样的，按照体重来计算。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所处的地区比较偏远，没有被动免疫制剂，或者有些人当天是有些犹豫的，害怕伤口周围的近人注射，所以他拒绝了被动免疫制剂。但是呢，要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在三级伤口的患者中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还有补救和反悔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接种首针狂犬疫苗以后七天内含七天，我们仍然可以再去医院补上这个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提示大家，首先您如果是有这个接种疫苗的曾经的历史的话，要把接种的时间记录好，这样下次再去接种的时候，医生来问您，我们可以算好这个间隔的时间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些特殊类型的人群，在不幸被猫狗抓伤咬伤之后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点。首先是小朋友啊，2025年发布的儿童狂犬病暴露后预防专家共识就指出了，儿童狂犬病暴露呢，需要根据伤口的情况、致病动物的情况以及患儿自身的免疫情况来综合的评估。那作为儿童暴露和我们成人暴露在处理上面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0: 儿童和成人在这个疫苗接种的程序、被动免疫制剂的剂量的计算这方面，它的标准是一致的，它不会因为年龄小而减量。但是呢，处理的一些细节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它的受伤的特点也和成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因为儿童他个子矮，他容易被攻击的就是头、面部、颈部。我们知道这些部分离大脑中枢是很近的，所以这种伤它的潜伏期短，风险更高。而且呢，他孩子的皮肤很嫩很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伤口很浅，但其实呢可能是比较深的，所以呢有可能会忽视他的伤。再有一个就是孩子哭闹恐惧，在冲洗的时候很有可能不够彻底。那么在接种部位上也有区别，如果是大于等于2岁的孩子，可以像我们成年人一样打上臂三角肌，但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他疫苗的注射部位呢是大腿前外侧肌群。当然，不管大人和孩子，都是禁止臀部肌肉。

0: 0721或0728， 每天各打一针，之后每一年到三年各加强一针。
1: 嗯，它的这个间隔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嗯，
0: 对，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免疫记忆，它提前给你树立了一个免疫记忆，再受伤打加强针马上就可以起效。
1: 也就是说，如果我提前做了暴露前的免疫的注射了以后，在这个间隔时间之内我被咬伤了，我再去只打单纯的加强针就够了。
0: 是的。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狂犬病预防的最根本的措施是什么，包括像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些人会说给动物来打疫苗比给人来打疫苗更有效啊，还有的朋友会说被自家的宠物咬伤了是不是就不需要打疫苗了呢，因为我的宠物打过疫苗，以及如果是真的是被打过疫苗的宠物咬伤之后，我们人类还需要再去接种疫苗吗？
0: 我们狂犬病的源头是动物，所以对犬只的大规模免疫是消除人间狂犬病的一个根本措施。也就是说，给人打疫苗属于暴露后的补救措施，我们是被动的，而且还要承担染病的风险。但是如果给动物接种疫苗，就是从源头切断病毒的传播的链条。如果在传染病流行地区，高危的犬群，它的疫苗覆盖率能够持续稳定在70%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群体免疫屏障。这样的话，就可以遏制狂犬病在犬只当中的循环流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保护我们人类。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我们自己家的小狗打过疫苗了，那我再受伤我还打不打？那我的建议还是要打，因为我们要考虑什么？第一，我们给狗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过程和时间流程是不是规范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是规范的，打完了以后，我这个小狗有没有免疫成功？因为只有免疫成功了，那它才是安全的。如果没有免疫成功，小狗跑出去，我们遛狗，接触外界，那它还是有可能染病的。
1: 但其实我们作为主人来讲，并没有办法来检验是不是免疫成功了。
0: 对。只有那种从来不出屋的宠物，它的确是没有机会接触传染源，那倒确实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如果是小狗，每天你都要出去遛狗的话，它其实还是有风险的。所以您作为专业的医生来讲，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被自家宠物咬伤了，达到您刚才介绍的二级和三级暴露了，还是需要来接种疫苗的。
0: 是的，就是这样。
1: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结束了，狂犬之疾凶险难料，希望您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里人，平时和猫狗玩耍的时候虽然是很治愈的，但是也要多留意，一旦被抓伤咬伤千万别不当回事儿，生命没有侥幸之说，做好防护才是稳妥之计。我们希望人与动物共筑免疫屏障，也愿大家都可以平安相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

0: 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盆，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9蒸9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国庆大欢栏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十组花坛已经完成上新。
1: 天津市文旅多点上新，集中换新，游客中秋假期解锁京城游玩新体验。
0: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1: 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你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

0: 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

0: 好，共精心布置了心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美丽乡村、美好未来等十组立体花坛，还使用了约450,000盆花卉，布置了7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栽花卉景观。这之中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是首次亮相，是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明说。
1: 7场节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冬场节的花坛呢，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的火箭回收、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体现国家富强。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
2: 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活力迸发。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北京演艺市场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观众大约39万人次，票房收入大约1.7亿元。北京交响乐团台湖古典音乐季创新推出了交响乐家跨界模式，融合摇滚、爵士、舞蹈等多种元素，以室内外结合的形式呈现多场特色演出。
3: 另外，周深2026深深的演唱会、毛不易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麻原诗人环星闪耀北京户外演唱会等火热开场，皓月华章中秋音乐会等主题演出拉满节日氛围，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剧目《画眉》等首演剧目齐聚中秋档。
2: 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市文旅市场迎来集中上新，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4: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5: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另外，在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4: 在城市核心的金街商圈，地标装置大铜钱重回公众视野。大铜钱是2000年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景观，历经20年沉淀，成为金街商圈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名片。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原风貌的原则实施修缮。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王迪说，
6: 金街大铜钱正式名称为和平聚宝，此次精细化修缮，实施基座加固、铜板竹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

0: 企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1: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这里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来关注天气。
2: 近期午间比较舒适，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要适时的调整着装，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29号夜间到30号， 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 北京将会有3到4级左右的偏北风， 阵风达到6到7级， 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 外出要注意防风， 远离广告牌等临时的搭建物， 谨防高空坠物。
3: 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的明显下降， 预计降温过程降温幅度能达到4到6摄氏度。 1号早晨气温会有10摄氏度上下， 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者是观看升旗仪式，请务必增添衣物保暖，谨防感冒。
2: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 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呢，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3: 在这次比赛上，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当中夺得冠军。

0: 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项目。
1: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河北省各地紧抓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的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神威药业集团副总裁、智慧工厂项目负责人霍慧斌介绍，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联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3: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2: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石家庄市栾城区区长李荣浩
4: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2: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杜辛料再生资源高效高质化项目正在进行设备调试，预计今年底投产。项目聚焦杜辛废料无害化、资源化、高质化利用，运用微电催化、定向阻溶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0: 河北省黄骅港首趟直达欧洲方向的中欧班列近日鸣笛启程。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班列自韩黄铁路渤海东站3场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中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标志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本次班列共计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货源包含2部分，一部分是黄骅本地企业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实现黄骅造产品从家门口直接出口海外；另一部分是从宁波港海运至黄骅港中转的汽车配件，充分发挥黄骅港海铁联运优势，构建海运加铁路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0: 公维基金和国补，小区还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修整了健身步道，更换了节能照明，修复了公共配套，让小区环境进一步提升。物业对公共设施建档立卡，定期巡查，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接受社区和业委会监督，业委会常态化收集民意，监督物业，公示成果。业委会成员田青阳说，
1: 物业是管家，再优质的物业服务失去了监督也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做好这个物业的助手，每月一个会跟物业的联系会吧，物业汇报他这一个月的物业服务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向物业反馈就这一个月里头业主有什么突出的意见，这个服务质量怎么样提高，我们有一个评分标准。
2: 来关注一组简讯，明十三陵为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在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夏氏的合葬陵寝，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陵地前方后园的规制。

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759.9亿元，同比增长10.3%，而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0714.6亿元，增长20.4%。外商以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了2.3%。另外，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
1: 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的8:55，大熊猫平平扶霜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抵达后，两只大熊猫将进入亚特兰大动物园新建大熊猫馆的生物安全区域，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在此期间暂不对公众开放。动物园表示，未来将陆续公布新大熊猫馆的名称、扩建以后的栖息设计以及两只大熊猫正式与公众见面的日期。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季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去奢从约为之俭，刻苦耐劳为之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

0: 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

0: 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

0: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 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

0: 从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3: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 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经西部大开发成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和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
4: 会多点开花，捷报频传，
1: 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

0: 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0: 实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启。

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5: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6: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古代的官府处理人命案子需要五个方面的证据，这些证据包括死者的尸体、死者致死原因的尸检报告、人证、物证、行凶的凶器等等。在这五种证据里边，很显然这尸体是最重要的证据了。要是没有尸体，其他的证据要么找不到，要么就是证明力度不够。明朝人于向斗编辑的《皇明诸司公案》里收集了不少明代著名的人命案子，其中就有这么一桩没有尸体的案子。活的窝囊，死的冤枉，小小长工竟然一夜之间神秘失踪，老虎吃人，摔下悬崖，这究竟是意外还是谋杀？没有尸体，没有人证，告到官府也无从判罪，小百姓锲而不舍告冤案，清官又该怎样调查？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无尸案上集。

明朝的时候，这山东的泰安是块风水宝地，当地有个名叫王元启的大富豪，王家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那可以称得上是鸡鸭成闸，牛羊成群，金银成堆，票子成。

在当地是首屈一指啊，他们家的地理位置也是相当棒，守着村口一条大路，这大路边上有一棵上百年的老槐树，是方圆百里闻名，所以大伙都把这村啊叫老槐树村。老槐树村最讲究的房子就是王元启家的，深宅大院，石狮子把门，房子分为前后两排，这前排是三层雕梁画栋的小楼，这是王元启自己家人住的，后边一溜是平房，专门用来出租。要不怎么说人家有钱呢，这王的财主那叫一个会做生意。他们家里打工的人多呀，每天早晨公鸡一打鸣就得上工，晚上星星出来才能回家。您要是家住的远点，刚到家里头又该上班了，这人可怎么活呀？干脆您呢住我们家得了，看见没有，后边一溜的平房，随便挑随便选，敞开了住。不过这租房的钱可得从工资里边扣，有些个长工没办法呀，还有一些自己根本就没有房，只能是拉家带口的，全都租住在王大财主家的房子里。里里外外，这王的财主又从长工身上挣了一笔钱。王的财主家里住的长工少说得有百十来号人，这财主家开了个后门，长工只能打后门进出。长工里头有个名叫李进贤的，这个人是典型的老实人呐，在外头怕老板，在家里头怕媳妇儿，每天就知道低头干活，说话呢还结结巴巴的，长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李的窝囊。这天下午啊，长工们都干活去了，王大财主睡醒了午觉，背着手溜溜达达的就来到了后院。整个院子里边静悄悄的，太阳明晃晃的挂在天上，只有树上的知了不停的叫唤，热呀。这王大财主捡了个树荫，在树底下乘凉，忽然滋妞一声，他们家这后门啊就开了，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年轻的小妇人，这手上端着一个木盆，里边是一堆衣服，很明显呢这是刚洗完衣服回来，累得满头大汗。王大财主眯缝了眼睛，哎，这小媳妇是谁呀？长得可真标致，丹凤眼，樱桃嘴，白白的手指，嫩得跟葱段似的。看着人家在太阳底下晒衣服，这王的财主就走过来了。这大热天的，累坏了吧？哎，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呀？小媳妇一看大财主来了，赶忙请安，老爷吉祥，奴家刚来没几天，是从老家来投奔夫君李进贤的。原来这位媚娘是李的窝囊的媳妇方氏，听她这么一说，王的财主想起来了，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李进贤曾经跟他提过这档的事儿，当时他也没在意，后来就给忘了，没看出来呀。这李的窝囊能找这么一位水灵的小媳妇儿。

0: 王的财主眼瞅着嘴里啪嗒啪嗒的直咽唾沫，这心里头可就起了歪心眼了，盘算着把这方式弄到手。大财主的手下有个管家叫刘万里，一肚子坏水，什么缺德干什么，竟给大财主出馊主意，大伙都恨死他了，背地里管他叫刘坏水。他就给这大财主出主意，而且私底下把这事儿都给安排妥当了。赵天下午，这刘坏水把长工和长工的家属都给打发走了，院子里边就剩下方氏一个人了。这王的财主可就把人家媳妇儿给糟践了。这时候距离这方氏进来还不到一个月呢。这天晚上，李德窝囊回到家里，累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就等着媳妇儿叫他吃饭了。等了一会儿，没人搭理他。左右一看，桌子上什么菜都没有，这媳妇儿也不在家。他刚要起身出去找找，就听见背后传来一阵凄惨的女人的哭泣声。李德窝囊听完之后，身上是一阵的发麻。回头一看，他这媳妇儿蜷缩着坐在床的井里边，在那哭呢。
1: 你这怎么了？
0: 方氏还那哭，一边哭啊一边摇头，咬着嘴唇不说话，可把李德窝囊给急坏了，捶胸顿足，本来就结巴，到这会儿更厉害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方氏鼻子一酸，眼眶一热，这眼泪哗就出来了，哭哭啼啼的就把自己这一番遭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李德窝囊听得脸上直发烧啊，脑袋嗡一下子就大了，额头上是青筋蹦起。
1: 你说是不是你勾引他？
0: 方氏万万没想到自己受了欺负，唯一可以依靠的丈夫居然反过头来怀疑自己。她一抹眼泪，蹭一下子站起来了，指着李大窝囊的鼻子就开骂呀，你个堂堂七尺男儿不能自立，住人家的房子吃人家的饭，我受了人家欺负了，你也不能替我做主，反而在这说是我的不是，难道我愿意呀？这里的窝囊被媳妇儿说的脸红脖子粗，方氏一屁股坐下来，你知道人家管你叫什么吗？叫大窝囊。我跟着你这样的人呢，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呀？这里的窝囊就是再窝囊，一时半会儿的也咽不下这口气。媳妇儿这几句话句句跟刀子似的往胸口扎，生疼生疼的。一阵火气上来，李德窝囊随手就把桌子掀翻了。
1: 好，你个王的财主，你就是强盗，你要是再敢来我家，老子一刀

可是这日子还得照常过呀，不上工就没工钱，不上工两口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再生气再上火，他们也斗不过财大气粗的大财主。两个人只好忍气吞声，谁也不敢声张。第二天，李的窝囊又接着上工去了。

晚上下班，大伙儿都回家了，该吃饭的吃饭，只有这李的窝囊一步一挪的往家蹭，他不想回家，不想面对受伤的老婆，跟个孤魂野鬼似的在外边游荡，不知不觉的，也不知道几更天了，李的窝囊就走到了王大财主家的门口。天色早就黑了，财主家门口的灯笼闪烁着红光，灯笼上边两个大大的王字，就像是大老虎的脑门子，越看越恐怖。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了一帮黑衣人，照着李大窝囊的脑袋就是一拳，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一根绳子五花大绑就把李大窝囊给绑了，又拿了一块布把嘴一堵，拉到路旁边就开打呀。这伙人是一阵的拳打脚踢，李大窝囊的左腿被人踢折了，嘴里呀呜噜呜噜的叫着，也听不清是什么，大半夜的周围哪有人呢。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这李的窝囊活活的给疼死了。一个黑衣人解下了他身上的绳子，拿出了嘴里这块布，用一个破簸箕草草的包扎了一下死者的左腿，然后把尸首抬上山，扔进山沟里，造成了不慎跌入山谷的假象。这一切做完之后，黑衣人趁着夜色四下逃窜。天边泛起了鱼肚白，李大窝囊一宿没回家，方氏因为生气也没在意，吃过早饭，工头嚷嚷着上工了。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敲门，方氏一开门，来客竟然是王的财主。这方氏倒抽一口冷气，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一步。还没等他开口呢，王大财主就说话了，李进贤在吗？我今天出去一趟，他就别去山里干活了，给我抬轿子吧。方氏一听，他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

他没跟着一块回来吗？我听说最近山里边可有老虎出没，你丈夫不会是遇上老虎了吧？方氏一听就傻眼了，遇见老虎那还能活得了啊？这脸色唰一下就白了。大财主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别着急，我这就派人去四处找找。说完了叫上几个长工，你们今天呢别去干活去了，跟着刘管家上山去找找李进贤去。这刘坏水带着一帮长工，拿着锄头铁锨这些家伙事儿可就上山了。他们这地界属于丘陵地带，有些山呢别瞅不高，但是绵延好几十里，光靠这几个人这得找到哪辈子呀？而且这些人还不能分开找，怕遇见老虎啊。方氏什么也干不下去了，坐在床头嘴里念念叨叨，哎呀菩萨保佑我，老天爷保佑。眼瞅着这天色一点点的黑了，傍晚时分刘坏水带着长工回来了，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跟霜打的茄子似的。王财主赶紧问，怎么样啊，找着没有啊？刘坏水摇摇脑袋，我们上

家人中找大夫，一通的乱忙活。长工们听说里的窝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都吓得够呛，该不是让老虎给吃干净了吧？哎呀，那天晚上你们有谁看见他没有啊？我看见了，那天晚上里的窝囊一反常态，回家路上走得慢吞吞的，我还跟他开玩笑呢，说小心回家晚了媳妇骂你，他没理我，我就先走了。这件事儿太离奇了，在长工间可就传得沸沸扬扬了。第二天，村子里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有人在方氏的背后指指点点，看看，就是这个女人，她的丈夫被老虎吃了。然而有点脑子的人都在怀疑这个说法，老虎吃人显然有点牵强，大伙儿都是听说山里有老虎，可谁也没见过。上山干活这么多人，大伙儿都在一起，为什么偏偏李进贤被老虎吃了呢？还有他老婆方氏也奇怪，丈夫一宿没回来都不张罗找找，没准是这方氏外边有人了，勾结外人把这里的窝囊咔嚓了吧。一时间村子里说什么的都有，方氏在家里整天以泪洗面，其实她对丈夫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两个人打小一块长大，她就是看中了李进贤好脾气才嫁给他的。左思

0: 门外有个男生也是压低了嗓门回答，开开门，我是张老伯。这张老伯是村子里边的更夫，他来找我干什么呢？方氏轻手轻脚把门打开，张老伯左右看了看没人，一闪身就进来了，随手把门一关。还没等方氏张嘴呢，张老伯先叹了一口气，哎呀，我听说你要走。方氏点点头，闺女呀，有句话憋在我肚子里很久了，如今你要走了，我想还是告诉你真相吧。你家男人出事的那个晚上，我全都看见了。
1: 什么？老伯，您都看见什么了？
0: 张老伯打了一个手势，告诉方氏不要出太大的声，然后把那天他看见的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原来那天晚上黑衣人在绑架的时候，这张老伯正好路过，他看见前面出事了，就偷偷地躲在路旁边的老槐树后头，亲眼目睹了李进贤被绑

李进贤的哥哥让他拿个主意吧。第二天方氏就上路了，李进贤的哥哥也住在泰安，离得挺近的，他也知道这王财主不是个好对付的主，他们会怎么办呢？咱们明天接着聊吴师案下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5: 我是大鹏。
6: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7: 我是黄子鸿凡，
8: 我们是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奔赴少年新力量，
12: 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是，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4: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4: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4: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四条高铁新线今天开通运营，覆盖经济区域；
1: 国庆大欢蓝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十组花坛已经完成上新；
0: 天津市文旅多点上新，集中换新，

0: 游客中秋假期解锁金城游玩新体验。
1: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 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新空间。
0: 今年1到8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听听FM
2: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京云同步播出。另外你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 聚焦3地协同发展， 京津冀3地热点。
0: 3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高铁网络将再次扩容。今天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4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新开线路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4大区域，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1: 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首次开行北京西、京津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熊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京港高铁熊商段、蓟镇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开通运营之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以到达。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其次北京丰台站经由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 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经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再次惊艳亮相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沿线也有10组立体花坛同步上新。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远的报道。
3: 上午10点多，西单路口东北角的花园生活立体花坛吸引了众多游人拍照留念。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花团锦簇，层次丰富，寓意着首都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传递人人是园丁的美好内涵。游人们说：
4: 挺震撼的，我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布景，我太好看了，布置非常好。你看四周一个地方一个街景，我们非常高兴，蒸蒸日上的日子呢，我们都看在眼里。在国庆节前，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惊艳亮相。
3: 花坛顶高18米， 大约相当于6层楼的高度，蓝盘的直径达到12米， 蓝内装有梅花牡丹花、石榴花、桂花、菊花等12个月对应的花，还有其他花果。通过融合运用多种仿真工艺，大幅提升整体还原度。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4: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呢，用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来体现15的一个美好未来。繁花似锦，硕果累累。我们就用了12叶花，加上牡丹、叶苣，还有向日葵。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整个花篮比较丰满，灯光呢也是在原来基础上也作为提升，夜景特别的好。
3: 为庆贺祖国华诞，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复兴门、东单和西单路口共精心布置了新智领航、绿色发展、城市更新、美丽乡村、美好未来等10组立体花坛，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7000平方米左右的地栽花卉景观。这之中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是首次亮相，是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明说：
5: 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的火箭回收、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体现国家富强。全

0: 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花坛、小品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
1: 刚刚结束的中秋假期，北京文旅市场活力迸发。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北京演艺市场共举办各类营业性演出308台、951场，观众大约39万人次，票房收入大约1.7亿元。北京交响乐团台湖古典音乐季创新推出了交响乐家跨界模式，融合摇滚、爵士、舞蹈等多种元素，以室内外结合的形式呈现多场特色演出。
2: 另外，周深2026深深的演唱会、毛不易2026只在今夜演唱会、麻原诗人环星闪耀北京户外演唱会等火热开场，皓月华章中秋音乐会等主题演出拉满节日氛围，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排剧目《画眉》等首演剧目齐聚中秋档。
1: 这个中秋假期，天津市文旅市场迎来集中上新，全方位激活假日市场，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3: 中秋假期，金旅时光号列车再度升级上新，全新增设的金旅西北角餐车让乘客眼前一亮。金黄酥脆的煎饼果子现摊现做，咸香入味的嘎巴菜冒着热气，还有鲜爽的三鲜捞面，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天津味道。天津旅游集团湘旅公司产业发展部副部长刘洋说，
4: 金旅时光号的融合场景进一步延伸，深度复刻了天津西北角美食地标烟火气息，打造集天津特色小吃、市井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移动美食空间，让旅客登车即入席，一口到天津。另外，在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还将推出戏曲文化周限定活动。
3: 在城市核心的金街商圈，地标装置大铜钱重回公众视野。大铜钱是2000年和平路金街改造的核心标志景观，历经20年沉淀，成为金街商圈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和视觉名片。此次修缮严格遵循原材质、原规格、原工艺、原风貌的原则实施修缮。和平区城市管理委副主任王迪说，
5: 金街大铜钱正式名称为和平聚宝，此次精细化修缮，实施基座加固、铜板、竹块调平、更换破损石材、优化配套景观铺装，大铜钱是本次金街全域环境改造提升的点睛之笔和核心载体，起到了极强的地标统领、景观串联作用。
2: 昨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落下帷幕。11天的时间里，83.6万人次读者走进了地坛，160场文化活动轮番登场，图书惠民券汇集广大读者。
1: 9月17号书市开幕当天是工作日，日客流就达到了4.5万人次，而9月19号是开幕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迎来了9万人次读者。9月25号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单日客流已经超过了12万人次，创下了地坛书市单日客流的新高。地坛书市火成了这个秋天的顶流。
2: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期间，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与 AI 加工业设计对接会同步举办，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河北制造业转型升级打开了新的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作为全球设计雄安发布河北制造的重要平台，在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设计新品发布会上，12个工业设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典型案例进行经验分享，100款河北设计新品集中亮相。其中，邯郸一家户外运动用品公司的水上运动桨板，凭借12生肖传统形象的板面设计，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工业设计相结合，获得本届金吴伟工业设计奖专项赛文化自信赛道银奖。邯郸瑞文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设计师古穗，
7: 我们通过分享以后，也很多的老师和学生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接下来我想我们会借助我们这次获奖的契机，把我们真正属于民俗文化的国风运动、桨板运动普及到更多的地市去。
6: 定州王氏克斯第7代传承人王鹏威，
8: 给了我们展示的这个平台和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河北有这么好的古老的传统的工艺，也有国外的一些个设计

0: 协会加了微信，那么国内的很多的设计师也给我们加了这个联系方式，都有合作的意向。
1: 好产品离不开好设计，工业设计是制造业价值链的起点。发布会上，河北省产业集群设计需求热力图同步发布，直观呈现我省107个特色产业集群对工业设计的迫切需求，为集群企业对接设计资源提供清晰指引。河北未来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品牌总监李明阳：
2: 从刚才咱们这个需求热力图上可以看到，咱们全省设计机构已经有768家了，设计订单奖项申报数量都是逐年稳步增长的，所以从整体来看呢，各地产业集群的设计需求逐步激活，工业设计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是持续向好的。
3: 来关注天气，近期午间比较舒适，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外出要适时的调整着装，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29号夜间到30号，北京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29号夜间到30号，北京将会有3到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要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的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4: 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的明显下降，预计降温幅度能达到4到6摄氏度。一号早晨气温会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者是观看升旗仪式，请务必增添衣物保暖，谨防感冒。
3: 我们再来关注刚刚结束的世界技能大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呢，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
4: 在这次比赛上，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当中夺得冠军。时装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共18个小时内完成立体剪裁、款式设计图和成衣制作的全流程。赛题仅给出了概念，考验的是扎实的基本功与临场的应变能力。
3: 另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术学院的20岁选手刘宇轩，凭借稳定的发挥和极致的技术，一路过关斩将，勇夺了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在该项目的又一高光时刻。8微米的光纤熔接精度，累计22小时的全流程比拼，奖牌的背后是刘宇轩3年半的匠心淬炼，也是一套体系化人才培养模式的生动实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5: 作为全球职业技能最高级别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作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每名选手一生仅有一次参赛机会，并有严格的年龄限制，让这场巅峰对决的每一块奖牌都弥足珍贵。刘宇轩说：
6: 我觉得我临场发挥虽说是跟平常训练会有差距，会慢吧，但是我感觉已经相当出色了。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能做的、该做的、做到的都已经做好了。如果满分是100分的情况下，我会给自己打90。
5: 作为本届赛事该项目最年轻的参赛选手，刘宇轩从2025年9月斩获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金牌，到2026年4月以集训队考核第一名出现，他只用了不到1年就完成了从国赛走到世赛的跨越。而这条技能之路，他从17岁入学时就已启程。
6: 当时就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嘛，然后就一直练，努力训练，就一步步就干到这里了。速度技术方面我感觉是比他们要强的，就看临场发挥了嘛。
5: 真正站上世赛赛场，考验远比想象中更严苛。本次大赛赛题相较往届出现了不小的调整，新增的应用模块和灵活的场景设置让不少选手乱了节奏。刘宇轩坦言，开赛的第一个小时是他整个备赛周期里最紧张的时刻。
6: 这次比的题目特别难，它不光是变了个名字，它把里边内容是有变化的，加了个就是物联网的东西，还有网络系统管理的东西，虽说都是网络方面的东西吧，但是它涉及的确实是稍微

0: 有点深了。
1: 赛场上的临危不乱源于平日里千百次的精益求精。
2: 来关注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近日，北京市发改委联合北京市住建委启动2027年全市重点工程征集工作。记者了解到，本次征集的项目重点包含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改善项目等，分为年度重点建设项目以及重点推进前期工作项目两大类。那么，哪些项目可以申报2027年北京市重点工程呢？根据通知，申报项目重点包括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民生改善项目，以及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涉及的其他重大项目。
3: 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河北省各地紧抓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新的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神威药业智慧工厂项目位于石家庄市栾城区，总投资10亿元，一期为现代中药创新技术产业化、智慧药房及智能仓储项目。神威药业集团副总裁、智慧工厂项目负责人霍慧斌介绍，智能仓储项目正在进行配套物流联廊施工，综合制剂车间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安装，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投产运营。届时，神威药业中药材储存能力将达到1.1万吨，年加工中药材4万吨。
5: 智慧工厂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制药装备及信息化系统，实现物料从进厂到生产、检测包装到出厂全过程的数字化、无人化运行。
4: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石家庄市栾城区组建多部门协同工作专班，坚持每周一调度，及时破解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石家庄市栾城区区长李荣浩
6: 坚持24小时联络畅通，同时指派专人全程驻点帮扶，统筹自规、供电、通讯运营商等部门联合会商，帮助项目解决了建设期间临时占地协调、电力高压增容、通信线路迁改等一系列难题，确保了项目建设能够按计划进行。
4: 省重点项目定州年产10万吨杜新料再生资源

0: 微电催化定向组容先进工艺，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品质再生原料。
1: 河北省黄骅港首趟直达欧洲方向的中欧班列近日鸣笛启程， 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班列自韩皇铁路渤海东站三长驶出，经石家庄国际陆港中转，中到德国杜伊斯堡，全程约10,719公里，运输时长约20天，标志黄骅港中欧班列正式打通直达欧洲核心枢纽的陆路国际通道。 本次班列共计搭载118个标准集装箱，货物品类以汽车配件为主，货源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黄骅本地企业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实现黄骅造产品从家门口直接出口海外，另一部分是从宁波港海运至黄骅港中转的汽车配件，充分发挥黄骅港海铁联运优势，构建海运加铁路、陆海联动的国际物流新模式。
3: 该趟班列的成功开行，是黄骅港深入“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物流网络的重要突破。我们将依托海铁联运组合优势，进一步畅通京津冀区域外贸供应链，为沧州及周边制造企业开辟稳定、高效通往欧洲市场的货运新通道。
4: 来关注民生方面。
5: 来关注民生方面。建成20多年的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阳光丽景小区曾经面临设施老化、物业资金短缺、居民诉求多元等老旧商品房小区的共性问题。近年以来，小区以多方联动构建了精细化治理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居民的满意度。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我打电话说水龙头坏了，政府分钟到，很快给你检查什么问题、怎么处理，方案出来了。
7: 在小区生活了20多年的李艳丽大妈对物业服务很满意，这也是小区长出1600多户居民的心声。碧桂园服务北京盛世地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毛利军说：“主要得益于社区建立的多方联动共治机制。老旧小区治理难点在于选择分散治理碎片化，小区通过党建引领统筹各方资源，打破治理壁垒。”
6: 搭建起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居民四方联动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系会议机制，实现大事共议、难事共解、实事共办。
8: 社区以居民诉求为出发点，从过去的被动整改转向现在的主动服务，小区物业管理焕然一新。更换电梯让李艳丽大妈深有感触。
9: 他说2023年起开始酝酿换电梯，业主意见不一。
10: 业主也有不同意见，说没坏，换它干什么？但是呢，根据国家规定，一般使用15年以后，就属于老化了。这个物业公司的领导跟居委会、跟业委会是联合起来一起征求意见，有意见箱反复了多少回？你比如说电梯的钱，除了动用维修基金，还有一部分不够，那大家出多少，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汇总再研究。这样反复了多次，时间有一年半左右。 物业和居委会还有业委会三位一体能够把这事情办好，最后定下来这一点能够公平公正公开，让大家心服口服。
6: 2025年 小区完成了43部电梯的整体更换， 预算约1200万元， 资金来自工维基金和国补，小区还用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修整了健身步道，更换了节能照明，修复了公共配套，让小区环境进一步提升。物业对公共设施建档立卡，定期巡查，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接受社区和业委会监督，业委会常态化收集民意，监督物业公示成果。业委会成员田青阳说：“物业是管家，
11: 再优质的物业服务失去了监督，也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做好这个物业的助手，每月一个会，跟物业的联系会吧。物业汇报他这一个月的为服务当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向物业反馈，就这一个月里头业主有什么突出的意见，这个服务质量怎么样提高，我们有一个评分标准。”
1: 来关注一组简讯。 明十三陵为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在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 于1521年动工，1522年竣工，严格遵循明代陵地前方后园的规制。 陵内留存有大量带铭文的城砖，清晰记录古代烧造信息与工程责任体系，是研究明代皇家工程工匠制度的核心实物史料。
2: 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类两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以及性格缺失乐队，上大麦即刻抢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会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

0: 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794.7亿元，增长了2.3%。另外，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213.2亿元，增长10.4%。
1: 美国当地时间9月

0: 大熊猫正式与公众见面的日期。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继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深耕教坛40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辅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近期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今天我们将共同认识的最美教师就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辅所。他首创了科技小院模式，带领师生扎根乡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把一项项硬核科技成果结在田间地头，也让年轻人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近期我对张辅所院士进行了采访，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辅所院士。您一直是被称作叫做草帽院士，然后近期又评为了最美教师。一方面呢是

0: 去多学东西，然后想办法去练本领，给农民解决问题。那这个过程就给我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我们要转换育人场景，把它放在实战场景里面去锻炼。所以呢，我觉得草帽院士与我们在课堂的教书育人，它完全是一致的，它的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生产实地，用农民农村农业的这个现场，对学生更有启示性，更能挖掘他的潜力，最后学生的自觉学习、自觉进步的这种动力也更足。所以呢，我们鼓励同学们到生产一线去，然后真正的去了解生产需要什么，你能帮助生产解决什么问题，同时呢锻炼他的三农情怀，然后让他自己有自身动力，想办法去努力学习。
1: 其实这段时间教育部也在推进叫做中学，我不知道您关注到这个没有。
0: 对，
1: 其实您在做的就是在做中学，希望在做中，在真正的土地之中去感受这个农学的这样的一个魅力啊。但是大家都说您的实验室是开在泥土地里的，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几十年前第一次比如说下乡去插秧下地的时候，然后这些老百姓们有没有跟您说过一些什么话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们把科技小院的人才培养，我们也叫干真学，学真干。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总结这个作物管理的规律，然后最后让老百姓生产增收，但同时你把这个规律写成科学论文，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两手硬。一方面我从学术上得到了锻炼，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给老百姓解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在农村老百姓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1: 哦，比如呢？
0: 你比如说我们在河北曲周开始做科技小院，我们开始我们觉得我们发了很多很多英文文章，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有影响，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植物营养团队。国际植物营养学大会也2005年也在北京开的，那这个国际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这些英文文章老百姓不读啊，所以呢我们就下到农村去，住到农家小院，开始给老百姓，我们想试一下我们做的这些研究发表这么多好的成果对老百姓们有没有用。但是我们下去以后发现老百姓需要的第一位的还不是我们发表的那些论文的技术，老百姓需要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在一个村里面帮他们在小麦玉米里面，因为他们自己农民自己发明的小麦玉米经济收入少，所以呢他就在小麦玉米里面加了一茬西瓜，这样呢他小麦玉米产量略有下降，下降不大，但是呢西瓜可以多卖几千块钱一亩地，所以老百姓都多了几千块钱的收入。我们那个村的支书他就来找我们，你要做个科技小院帮我们解决一下我们小麦玉米西瓜这个体系里面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就在于他不希望作物减产，小麦玉米减产，另外呢他希望能够让西瓜品质更好一点，卖的价钱更高一点。后来我们就在他那儿做了科技小院，我们把这个体系叫小西域，就是小麦西瓜玉米小西域，然后我们就放了研究生进去做这个工作。在跟他们这个工作过程中，那农民很感动我们的，你比如说这个农民说，我这个西瓜怎么越种越差呢，没有开始我在这块地种西瓜的时候效果那么好。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为什么呢？他说肯定这根不行了，土不行了，他就认为是土跟根的问题。哎， 我们最后就根据他们的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西瓜根换成了南瓜根，因为西瓜根从科学上来说，它容易出现我们叫连作障碍，就是说你就跟种草药一样，你种一年后面可能几年都不能种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种病虫害就比较厉害，那根就长得很差，这个就没有多少产量了。所以我们把它西瓜的根换成南瓜，南瓜是生命力很强，它没有这个连作障碍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换，哎，产量也好了，品质也好了，效果就非常好。这就是农民他有很多真正的经验，然后呢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再去做科学研究，最后帮他解决他这个西瓜年年种越种越差的问题。当然在生产里面，他们这种给我们的启示特别多的，你比如说老百姓说，我这为了让西瓜长好，我施了那么多肥，但是我施了那么多肥以后，我的麦子产量也受到影响了，我这个玉米的产量也受到影响了。然后我们就去看他这个给西瓜多施的肥到底对小麦玉米产生什么影响，后来发现肥多了以后小麦就贪青晚熟，所以产量就上不去，然后玉米呢开始就旺长得很厉害，然后就等于小时候长得太快，到后期它就倒伏呢或者感病呢，这些很严重。所以呢老百姓给我们提的这个肥用的不好对他们庄稼的影响，也让我们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应用到生产里面去，这个也是我们向老百姓学习，在老百姓经验的基础上再去深化科学认识，最后用科学知识来武装这个生产体系。这是我们认为老百姓给我们出了题，土地给我们出了题，我们最后要求土地给我们答卷，最后产业给我们答卷，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生产里面经常碰到，老百姓也开玩笑说，像这个村的老百姓就说，城里人都说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好像是个笑话，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鲜花在牛粪上长得最好，这是应该的，因为牛粪它就是营养，有营养你这个庄稼就应该长得好。所以你看这老百姓很朴实的这种观念，然后就把我们专业知识跟它生产本身拉近了距离，让我们老师同学在那儿的工作不但有创新，而且最后能解决实际问题。
1: 您首创这个科技小院，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师生跟我们的农民是同住同生活，也同劳动。那么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农田场景里培养研究生，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当初要打破这种传统实验室课堂的这种培养模式？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吗？还是怎么样，我们才会选用这样的方式，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铺展开来？
0: 我觉得，因为我。

0: 2005年左右，我们已经成了国际上最好的团队。但是我们大多数老师都农村来的，所以大家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啊，好像都是在天上那个飞得很高，老百姓看都看不见，用都用不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问自己的问题，你做了这么多好东西，老百姓有用没用？结果这个问题一抛出来，那就大家都沉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要说老百姓不读我们的英文文章，就是我们2000几年咱们搞科研的人，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读英文文章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就想，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么多好的想法，这么好的结果拿到生产里面去试试，能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最早最原始的想法，就是我们做的东西对农业有没有用，对农民有没有用。下去以后发现，我们说的有用没用，地里庄稼还没有告诉我们，因为玉米刚种下去才开始生长，所以还看不出我们技术有多大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下去的两个研究生，下去了不到两个月时间，一个多月，我们这俩同学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看到他们，就是他们的表现，就是他跟农民能够热火朝天的交流，然后我们讲什么东西，他甚至开始质疑我们。他说不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老张在地里看的那个，他不是这个情况。当时我就一个感觉，我当时给我师兄就说，我说你看这个同学眼里有光，脚下有劲儿，这个研究生下来这么短时间发生变化，咱们在学校他们还没有什么变化呢，但是在到实际里面来就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学生的人才的培养作为我们一个重点，我们就来构建这个人才培养模式，怎么通过生产实践里面的科技创新给农民搞社会服务，然后最后来培养人才。这样就把我们科技小院的三个内容，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作为一个整体，然后开始做起来，越做效果越好。因为我们同学们只要一到那个农村，一到生产一线，他们就会受到农民的鼓励。农民因为一般把他们都叫大学生，农民反正也不知道研究生干什么的，但是知道是大学生。农民眼里的大学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见识广的人，所以呢，农民就有什么事儿都找他们帮忙。学生给他帮了忙以后，老百姓就给他们送好吃的，请他们去家里吃饭。我们一般把这个你到村里面花多长时间被农民请去吃饭，或者农民给你送饭吃，作为你跟农民打成一片，就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如果你很快一个月半个月就老百姓就认可你了，那你就是最优秀的。如果你在那儿待了一年两年还跟老百姓有距离，那说明你工作做得不到家。所以呢，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了农民的贴心人。就我刚才说了，农民他不见得你拿的好技术，农民不见得认为对他是最好的，他只有碰到他要解决的问题，你帮他解决了，或者你跟他商量，哪怕没解决，你跟农民能够讨论，能够商量，最后拿出一个试的一个办法，那老百姓也很满意。因为包产到户以后，他们没有这样的人跟他来商量，因为家家户户都自己独立经营了，所以呢，他想商量个事儿，他找不到人。这样呢，我们科技小院就变成了一个农民的贴心人，农民的自家人，他有什么问题，他就找你商量去解决。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对我们同学是非常好的锻炼。因为在学校里面他就是听老师讲，但是到了农村老师讲的很少。我们科技小院我们经常说的是学生常住， 老师常去，如果那个小院的学生跟老百姓打成一片，做得很漂亮，根本用不着你老师去，因为人家把问题都解决了，你老师去也只能表扬表扬，你还能干什么？所以小院的学生他的老师是包括农民，包括农技员，包括当地干部，包括企业的这些人员，比如化肥种子这些企业到那儿去推销，然后都是我们学生的老师。所以再加上社会又是个大课堂，所以学生在那儿他的这个教育被教他那个教育的主体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教育改革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就是还是应该到社会大课堂里面去锻炼我们的年轻人，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里面的关键问题，最后让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
1: 嗯，做中学还是要坚持的做中学。
0: 对，干中学，学中干。
1: 嗯，
0: 所以这个经验咱们中国已经非常丰富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科技小院就是这样一个方式，同学们是向各方面学习。我也说他们，我说我们同学们可不是苟日新，日日新，这是在咱们古代要求我们做人必须要苟日新，日日新。他是时时新，为什么？他早上一睁眼，就有一批人跟他对话，问他问题，跟他交流。一会儿又来一批人，又给他问题，又跟他交流。所以他一天要见好多好多人，他时时跟课，他都比前一个时刻更丰富、更深刻、更有进步。所以科技小院这个方式，我觉得在育人上我特别喜欢，也给我们真的很多启示。
1: 您刚才一直在谈科技小院的好，但是建造科技小院过程的困难您是一句都没有提。我特别好奇，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之中曾经没遇到过一些困难没有？包括一开始的时候我相信条件还是比较苦的，那么有没有比如说出现过学生吃不了苦，说跟您埋怨说我不想在这儿了，我想赶紧回学校，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您当时又怎么跟孩子们说的，学生们说的？
0: 小院确实现在做了17年了，我们都喜欢讲成功的故事，但是呢确实做得很困难。困难来自好几个方面。第一个，2008年我提出这个事儿，那几乎大家都想不通，老师想不通，老师问的问题就是到农村去是我们的责任吗？我们不就在学校上课做科研发文章，这不就我们的责任吗？为什么我们要到农村去？到农村能做科研吗？到农村能发文章吗？这是老师们质疑的，当然领导也质疑，领导也觉得我们这一流的大学啊，你在学校里面发一流的文章，这是我们需要的，你到了农村你是不是文章也发不出来呢？然后我们老师里面像我当时动员的时候，像我自己亲弟子在学校当了教授了，那他当时就给我说的原话就是，张老师你看我从农村考到北京来当了教授太不容易了，你现在又让我回农村，我还真是想不通回农村干什么呀。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如果不出来，你在农村那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出了农村上了大学出了国，然后你有很多见识，你现在回农村你的想的事情跟你不出来的那个你完全不一样。另外呢，你现在有很多社会资源，有知识，你可以帮老百姓做很多事儿，所以你想想你肯定现在回去要跟你过去比那天壤之别，另外你现在回去能够做点实事。但是就这样老师们还是想不通，同学们就更是了。同学们因为来中国农大来北京的这个同学们都是很多都是从农村从地方上希望到了大城市，希望到了一流的大学里面能够得到高精尖的教育，

结果你现在让我回农村，他也觉得想不通。他们的家长更想不通，家长们就也得问我：“你我们孩子到农大去是为了学点前沿性的知识，然后将来能找个好工作。你现在把他放到农村当个农民，他问我的问题是，他能学到东西吗？但他内心想的是。” 我的孩子在那儿吃苦受罪，受得了吗？另外，我吃这苦受这苦干什么？所以这是当初的问题。那我对我来说，最艰难的就是我必须要动员几个老师跟我一块带着学生下去，你得干起来。后来，我得到了我师兄的支持，李小林教授，他是比我高一级，也是我们整个学科里面。 在职的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师了，他本来搞微生物的，完全是微观，跟生产没多大关系。他一看我决心很大，然后他就在学科会上就表示：“张老师想做这个事儿，肯定这个事儿值得做。咱们想通了也干，想不通也要支持。”他说：“我报名，我先下去。”他一报名。 那其他老师就不好意思了，因为他年纪最大，他又是全国优秀教师，又是这个国家杰出青年。他报了名了，他50岁了，那时候已经49岁了。哦，当时他51，2009年的时候，他一报名，后来就有2年轻教师提出来，他们愿意下去。再加上我们自华学院一个副院长姜荣峰教授。 我们5个人，我们叫五大金刚，带了2个学生，就下了河北衢州。下去以后呢，我们倒是很容易说服我们。一下去后发现，我们在那儿很有用。我们开始住在实验站，我们实验站离我选的那个师范方中间还有2-3十里地。我们在实验站里面，因为有食堂、有洗澡的，所以我们早晨。 7点多吃完饭，8点钟上班，骑着自行车，到这个衢州的南部这个师范方。到那儿9点多了，地里没有农民，我们就

0: 像农药的，我们说我们来帮你们，他开始不信，但是我们住上几天以后，他们就试探着到院里来跟我们聊天，慢慢就有人就觉得，哎，这批人跟那个卖化肥卖农药的不一样，然后就信任我们了。他们开始老百姓里面一信任，口口相传，村里面人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们，晚上没事就到我们这儿来聊天了。然后什么孙子的学习呢，他们家里的生活呢，什么生产呢，问起全来呢。那个时候我们忽然感到我们成了能人了，我们成了人家都找我们来商量事儿的能人，所以老师同学都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过去在实验站谁找你啊，你就自己干嘛，现在你变成大家都需要你的人，被需要本身是一个很幸福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跟老百姓慢慢打成一片，这样呢，我们老师同学，就被这个场景，被他们在那儿老百姓的肯定就说服了。
1: 关于人才培养，政府所院士想说的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1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8点至9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所深耕教坛40余载，开创科技小院育人模式，带学生扎根田野，服务乡村。本期节目为您解读这位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成长启示，以张福所院士的真实育人经历为切口，拆解科技小院、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的实践育人价值，为学生和家长带来可感知的精神启迪与成长指引。月满精华，施恩润心，中秋品读京师奖获得者的育人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年的最美教师张福所，他最重要的育人场景就是科技小院，但科技小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建设科技小院的过程中，既要面临同学的理解，也要面临老乡的理解。究竟如何做好这样的一个育人场景？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扎根田野育新人，论文写在大地上，走进最美教师张福所院士的采访。
12: 回到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我们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的能够相信我们这些科学家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们，这些大学生们吗？因为他们最开始其实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一代一代的这种这个人传承下来的经验去种地，
0: 对，
12: 去规划。 但是他们怎么会相信你们的这个方法？一开始的时候就信吗？还是说，是咱们也得在田间地头找咱们的堡垒户，要有自己的这个实验田，得让他们看到真章了，他们才能够相信您呢？
0: 老百姓开始肯定不相信你，尤其是我们学生去了，他更不相信，他就会说：“你看我种了几十年，你这个学生娃，他们叫青瓜蛋子，你这青瓜蛋你知道什么呀？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必须要有技巧。我们一般的做法是到一个新的村，要在这个地方建科技小院，那全村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没有人相信我们。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第一个，我们开始在全村，我们一住进去就做全村的大调研，一家一户我挨着做调研。我调研的目的是什么？调研的目的是掌握这个村的情况，尤其把这个村里面的二十几个能人我得把他选出来，这个村里面哪些人种钱是能手，在村里面有威望，把这些人我们要选出来。选出这些人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在村里面搞叫农民田间学校，就是农民你自己教自己的这样的田间学校，我们来组织，然后你村里面的村支书或者村里面最能的那个人，你来当这个田间学校的校长，带着你村的这二十几个能人，完了以后我们来当辅导员。我们为了能够说服那个能人能够进入这个田间学校，我们也摸索出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全村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要成立田间学校，要让村里最能的人在田间学校里面带着全村老百姓来做技术考试，全村自动报名，自愿报名考试，你考不过我不要，因为我们有规定，你要识字，能做记录，你一个字都不识，你记做不了记录，你这生产怎么做的，你都是脑袋瓜里面的，它不能变成纸上的东西，我们不要。当然最后你肯定还得要，就是学生帮着他去记嘛。所以我们就大张旗鼓的宣传要考试，村里面人都期待着，那能人都期待着，我必须要进这个，我必须要敬着，我不敬，我们村里成立了一个组织，是最能的人的一个组织，我不敬，我在村里丢人啊，那别人看不起我，所以他要千方百计他要进入这个，当然我们出的题也不难，这是个形式嘛。把这二十几个能人组织起来以后，我们要求学生要跟踪这二十几个能人他怎么种地的，把他记录在案，比如说我用了多少种子，用了多少肥料，什么时候施的，怎么施的，它各家各户都不见得完全一样，但是你把这二十几个能人的全部从种到收全部记录在案，最后你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认为合理的你就用，或者做得好的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你就最后做一个从种到收的一个操作规程就出来了。这个工程这个操作规程实际上就是这个村里能人种地的平均值或者比平均值更高的，它比全村的平均值要高一大截子，也就是说全村里面还有很多人种的特别差，还有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水平，最能的人我们全拿到了，这个上限我全拿到了。第二季我们同学开始就跟这一帮能人开始叫板了，说叔啊，你能不能用我做的这个规程？那个大叔说，对不起，你不懂，你尽管你把这做出来了，但是我种地是八十，我还不想用你这个。那同学就说，那行，叔你把你的地劈成两半，一半我用我这个技术，一半你用你的技术，咱们看看谁种的好。我们叫打擂台赛。实际这个地两块地还是这个农民管，我们不种地，但是我们要的这块地关键的技术，我们认为他用的技术不好，我这好的技术要求他必须用我这个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老百姓在用这个技术过程中，他觉得这个好，实际他那边也会用这个技术。但是擂台赛的结果，我们打了大概有几十个这样的样板呢，下来基本上全是我们赢，我们学生没输过。典型的就是碰到有的老百姓说不行，你给我剪彩怎么办呢？那我们同学最后剪彩行，我把你这块地包下来，你说多少钱我给你把押金给你，然后如果剪彩了从我这个费用里面扣，如果增产了那你把钱退给我。包括这个经济作物葡萄呢什么这些，因为经济价值太高嘛。但是我们同学们，我们鼓励了同学们，但是我们同学们也很有胆量，像那个种葡萄的，他就是两个女同学跟村长打擂台赛，那葡萄一年上万块钱的收入啊，两个人就把这个半个地包下来。结果最后那个照片我这儿都有，我到地里去亲自照的，这个我们这个葡萄红彤彤的，特别漂亮，产量也高，他那个葡萄还是绿的，然后还有病虫害。原因很简单，我们同学用了非常简单的技术，就是华北平原到了秋季，最大的问题是降雨太多，水蒸气上来以后，这个葡萄上面的湿度太大，就会发病。我们同学就用了一个半渗透剂膜铺在地上，水只能往下走，不能往上走，就这样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老百姓当然最后把这钱全退回来，而且我们同学这个葡萄也是他们家里也亲友团成了推销他这个苹果的一个推销队伍，那一年他们还赚了钱。所以呢，就说老百姓呢，你要让他看到实效，你光靠说他不信的。我们开始以为，我们也认为老百姓可能比较固执，可能学的比较慢。后来我们发现，老百姓只要看到你这个技术好，你不用再去给他说，他就马上会用起来。所以我们在衢州的经验是，三年就可以让你紧密接触的这些老百姓发生变化，五年你就可以让周边的很多人发生变化。所以农村的这个改变不是像过去说的你需要很长时间。
12: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三年跟五年，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其实是孩子们他的一个学程，因为那个研究生可能三年的时间，可能三年都要铺在这儿。
0: 对，
12: 但就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在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它很浪漫，可是学生毕业他是考核标准是有学术论文的，哎呀，评各种各样的这个奖项啊。那么村里的实际问题其实是很繁杂的，它也许不大，但它很琐碎。您怎么去平衡，帮助学生们平衡这个帮老乡去做科研去干活跟写毕业论文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0: 在研究上这一块，他会选他自己专业的，而且呢他不但看到选的这个问题生产真问题，他会很快的通过，比如说你这个肥施多了，那会造成这个枫叶多旺长倒伏，所以他就会告诉农民你应该减肥，农民说我不减，那行你给我一点剂我来减，结果最后长一段时间发现农民来倒了，他这没倒，他的数据已经出来了，他的文章已经出来了，他学校的学生还实验还没做完呢，人家那边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的文章已经一写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科技小院实际上不是写不出文章，科技小院可以写出更多的更有用的文章。我们科技小院同学们在下面做的优秀，特别优秀的同学在小院的这个两三年四年里面能发十篇文章，这个还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都这样发十篇文章，一般发两三篇三四篇那很正常。第二个，他会写一本科普的书，就是他在村里面帮老百姓解决了比如说100项技术，他就把这100项技术是什么表现，我怎么解决的， 用了什么办法，用了什么产品，然后把它写出来，最后我们也给它正式出版，就叫什么一百问，或者叫什么技术解决方案什么这样的东西给老百姓。这是两个，一个是文章，一个是书。第三个，我们这样的同学，我们一般要求县里面年终的时候要在全县大会上给我们同学带个锦旗，这个给一个十大杰青，就全县评一个十大杰青，我们同学必须进去带上一个红花呢或者什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肯定是优秀毕业生或者优秀党员，就是最少是北京市的优秀毕业生，这叫我们叫标配，像微观的那些不是一回事。你比如说搞作用，也不管他对生产有什么作用，所以你做的这个生产的他理解不了，他这个学生打差分。所以我们现在科技小院评价，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应用性研究生博士硕士的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就说第二个，就是你要看他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他最后的贡献，他到底帮老百姓解决了什么问题，他在解决问题中怎么去应用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去破解这个问题，最后他有什么产出，而不要简单的用产出去衡量他，就是文章的产出来衡量他。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我们小院同学，我更看重的是他的精气神，就是总书记给我们同学们回信里面说的，

0: 这就进去省。如果这个学生在这些方面都很优秀，他绝对差不了。
1: 那您在带这些孩子的时候，带他们去科技要害的时候，比如说嘱咐他们，或者对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硬性的要求？比如说孩子们，你们去那以后，在短时间之内你要做到一二三四五，有没有这些要求？
0: 没有特别死的要求，但是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要求。我们要求的第一条就是所有的同学安全第一，身体健康第一，这是我们绝对要求，就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学生。第二条要求是我们当年没想到它成了一个 KPI 的考核指标，就是我们当年有两个同学跟着我们在衢州做第一批科技小院，两个同学晚上老百姓聊完天10点多他们走了，我们到睡觉

0: 我们当时就要求两三千字嘛，最好通文并茂，有两三个图，就这样要求了。两个同学一写以后，因为我们不能长期在小院里面，所以呢，我们回到学校以后，我们每天晚上要求再晚，你必须要发到我们信箱里面。我们晚上有时间看，晚上来不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看，看完就给同学反馈，有问题答问题，该表扬表扬，该鼓励鼓励。后来这个方法学生多了，不好管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了。后来我们就想到这个方法也很好啊，你同学你只要在小院，你就一天得写一篇日志吧。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日志的篇数跟他的每天的补助费结合起来了，因为同学出野外都有补助嘛，你有日志就有补助，你没日志就没补助，结果成了一个考核的指标。现在每年要评优秀日志，我们颁奖完了以后，这个中央巡视组来检查小院工作，也是按日志的这个篇数来看你做的到位不到位。因为文件里面写着最少要在小院住120天，你必须有120篇日志，所以这也成了一个我们原来没想作为一个指标来衡量学生的，但是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抓手。你知道同学们写日志对同学们有多大的锻炼，这是我们也原来没设计的。像我们一个女孩子毕业以后在丰台农业局工作，去年我们年度总结的时候，她来回来讲她的经验，她在会上就给司机师妹们讲，司机师妹们你们要好好写日志，她说这个你不知道日志的作用，我现在是我们农业局文笔最好的，我们局长的讲话稿办公室弄完还得我最后给他看一遍，我现在是成了我们这一代人里面文笔最好的。因为他在小院里面每天写日志，他大概要写20到30万字的日志，一本书。现在同学们的语文水平没技法锻炼，这个无形的要求反倒让同学们写作的水平大大的增长，所以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也是非常好。现在你看同学们的日志，我们现在17年，哎呀真是这个日志很珍贵啊，现在今天可以从日志上分析出来17年前同学们怎么想着，现在同学们怎么想，过去他们在干什么，现在在干什么。你一个点上开始，一个小院开始在做什么，后来做什么，现在做什么，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办法一挖掘全出来了，成了最宝贵的资料。所以小院我觉得真的是一坛老汤，越熬越有味儿。
1: 针对着这个面临选专业还有找方向迷茫的农林类专业的大学生，因为我也看您是这个另外一所我们兄弟院校的毕业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然后我们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那北京其实还有很多像北京林业大学啊，甚至包括全国各地的农林类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也面临着一些迷茫。
0: 我觉得选专业对高中生来说，选学校选专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社会上确实对大学了解的还是不够，所以一般大家都会认为去选什么金融呢，选什么这些都是最好的。当然你学金融可能在银行工作什么工资高一点，不受太阳晒，不是没有风吹日晒这些问题，符合大家常规的思维。但是我经常鼓励，因为我也在下面，像去年我专门到山西去招生宣讲，我去年也到北京13中也专门去做了科普，我就给孩子们讲，你们要根据自己的爱好。

0: 因为我上了大学才开始吃饱，在大学之前在农村根本就吃不饱，所以呢，我就想自己能够吃饱，也同时呢，将来做农业可以有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人能吃饱，所以我就选了农业。但是农业选农业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到处跑啊，我可以到处看啊，对不对？农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嘛，对不对？他吃饭的问题谁都需要，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理由。我今天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喜欢大自然，那你就选农业、选生态、选地理，这些专业都是非常好的，都是非常好的专业。你比如说农业，大家都会错误的认为农业出来就是在地理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概念是错误的。大学毕业的真正的在那儿做生产的数量非常非常少，兴农人里面有像我们现在叶松林这样的学生，他们选择了去做兴农人，他用智能化的农机降低成本增加收益，一亩地的收入比农民能增加3-4倍，那他觉得很光荣。但是这个数量很少，绝大多数的学农业的人将来在与农业有关的，比如说在银行、在国际贸易组织、在国际机构，然后在国内的各个管理部门去工作。所以你不是下地的人，你是要用你的知识去农业，它面很广啊，你完全，你像现在投资什么的也都是啊，你机会多的是。而且我经常说，农业它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需要的一个专业，你在中国做的东西可能对非洲就非常有用，对东南亚非常有用。那像袁隆平的这个种子，对不对？为全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做贡献。像我们做的这个绿色的技术，现在在非洲、在东南亚表现非常好，那我不但给中国做了贡献，给全世界人民也做了贡献，那我多光荣啊，对不对？
1: 对，您知道谈到这儿啊，其实你看，我们看到科技小圈的模式已经推广到全国，而且还会走向海外。那面向未来，您对科技小圈的人才培养，还有科研服务工作，还有哪些新的目标呢？
0: 科技小圈2009年开始尝试着出海，到非洲去。我们在马纳维第一届招了3个非洲学生，就是研究生、中国留学生，他到中国要学3年农业技术。我们让他在中国农大上4个月的课，到河北农村学8个月种玉米，跟着老百姓从种到收全部做一遍。完了，让他3个学生回到马纳维，一个学生带30个农户，按我们的方法在他那儿种玉米。结果呢，他们的产量最低翻了2番，最高翻了3番。然后老百姓呢，像一个村长跟着我们干，结果呢打了2房子的玉米，把玉米堆成摞堆到房子里面，一个房子上了5道锁，因为旁边全是饥饿的农民，吃不饱的，他怕人抢，他就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现在我招了130几个非洲学生，现在做这个小院出海。我们从今年开始有中亚这些地方要招生，我们开始，我们的做法也很简单，培养他的人。因为全球现在50%的大概10几岁到25岁的年轻人都在全球南方，他们在那儿没有发挥才能的机会，我们现在来教会他，让他到他那个地方去，他的土地面积又很大，条件又比我们好，我们中国土地有限，人口这么多，我们把很多不应该种地的土地都拿出来种地，我为什么不用他的土地去生产更多的粮食，成本又低，劳动力又充足，然后完了以后我做国际贸易嘛。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办法，我们叫科技小院出海。所以我想将来我们的年轻人就是要带领全球的这些年轻人，然后把中国农业的科技用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先解决他们吃饭问题，第二个教会他们能力，第三个然后让他们真的像总书记要求的一带一路跟全球南方要求的，能够真正的实现集绿色又经济发展，就是真正实现绿色发展。那这样 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真正的落了地，然后他们国家的人民也会发自内心的跟我们一起来创造这样的奇迹。所以我想对我们未来的年轻人这个机遇非常非常好。
2: 感谢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我是奥迪，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鸿凡，
11: 我们是 Wonder。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3: 大家好，我是蓝老。
14: 本土少年 CP
15: 二小玫瑰，
16: 回春丹。
17: 大家好，我是于世，
18: 我是老狼。
1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7: 北汽集湖
2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1: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相约城市副中心
23: 绿心森林公园，
2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5: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7: 我的音乐节首秀，
28: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登陆。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2: 远离 emo，
2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5: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您共赴京津冀探寻古塔的踪影，是一期非常有意思的节目。塔影入苍穹，层岩叠春秋，那些矗立在京津冀山水之间的古塔，砖石的肌理中凝着盛唐的气韵，辽金的雄魂与历代重修时层叠覆盖的温柔年轮。北京文化学者刘鹏的古塔新书面世，涞水龙岩寺塔的三重之名，博野县兴国寺塔的唐风原味，正定开元寺须弥塔的千年流变，这些古塔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些跨越千年的建筑遗存如何串联起京津冀的文脉基因？邀您共赴京津冀古塔寻踪之旅。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高深您好。
4: 黄岩老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高深老师啊。同时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京津冀有哪些古塔呢？哎，那么今天呢，因为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出自一本书哈、啊、
4: 这本书我觉得真是非常不错的。
3: 嗯，
4: 这本书是河北出版集团河北纬出版社出的，因为它是涉及到整个河北省大地所有的现存的和消失的这些古塔啊，这个真是一个宝藏。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城市啊，它的地标是以塔为地标的。
3: 嗯，
4: 无论是我们能看到的佛塔也好啊，或者是文峰塔也好，还有其他各种类型的这种高大的这种建筑，实际上以塔为主嘛，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城市风貌的一个体现物、
3: 啊、
4: 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啊、
3: 嗯。那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来讲吧。这本书刚才您也给大家展示，我也在聊天室发了，叫河北古塔，
4: 对，
3: 系统梳理了河北地区的古塔的遗存的情况，是

0: 前了，将近应该有10年前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特别专注于北京的文物和全国各地文物，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一个文物爱好者，而且呢应该有他年岁比我稍微大一点儿，他是76年的。
1: 嗯，
0: 但是呢他有就是将近有20多年的这个30年了奔，这么一个文物的研究和整理的这么一个爱好的这么一个时段了，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工龄啊时龄啊这么一个。那么他呢是在5年前的时候离开我们的。所以呢这部书实际上是他的非常多的这些在自己人生经历当中所能够见到的能够发掘的能够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实际上他当时是可能有初出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因为这个各种原因，这个书就很遗憾当年就没有出来。
1: 嗯，
0: 后来呢是他的家人把他在网络也好啊，或者咱们说的手稿也好啊，给他整理出来。
1: 嗯，
0: 最后呢形成了一部非常，我就说这个体量也大内容也丰富的
1: 好厚一本书啊，
0: 是
1: 且是图文并茂的。
0: 对，
1: 嗯，他真的是很用心，而且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对这些古塔进行了这个考据哈。
0: 对对，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哈。
0: 嗯，
1: 这个河北地区现存的唐代古塔数量，
0: 嗯，
1: 其实已经不多了，能从唐代至少是1300多年了，是吧？
0: 对，
1: 存到现在，因为它很多会在历代的重修当中，就是改变了风貌，所以就是

0: 这个塔可能就倒塌了。倒塌之后呢，有的时候是按照唐代的这个风格再进行重新修复，有的连这都不干了，就是我哪个朝代重新修这塔，我就按那个朝代当时的这个风貌，把这个塔按照当时的塔型把这塔再造一遍。这个时候呢，您会发现这哪是唐塔呀，怎么能长这个模样呢？但是你要往前推的话，最后一定啊，咱们说了溯源一定能溯到这个唐代，因为它毕竟始建的年代跟它寺庙是同时间的。这么算下来的话，这个塔呢应该有一批应该有今天说起来是按照咱们那个刘鹏先生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写，唐代以前和唐代的塔约为35座，国宝22座，塔林呢是2处是国宝级的。那么这里面就刚才我说到的，您长得真跟唐朝那塔一个模样的不多了。回过来呢，咱们也多说一句，就是咱们北京城啊，老年间的幽州啊，就是我们的北京城，再有呢河北的河北的正定啊，再往南走一直到今天的大明，这3个区域呢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是当年的佛教的一个小中心。这3个地方那塔可能比四下里别的地方塔都高大雄伟，看起来式样各方面精美程度啊，它的这个雕刻的这些历史天王菩萨各方面的造像啊都漂亮，但是呢您看基本上您看不到太多了。这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当一批的塔，老年间的木头塔基本上全都毁掉了，不是一场战火毁掉的，就是咱们说的雷火啊，给它一个雷击到最后的时候，一场火给它燃没了。后来呢，就慢慢全都消失。咱们北京城的法源寺不就是这样吗？
1: 是
0: 吧？法源寺老年叫闽中寺啊，那寺前当年有2座古塔。安史之乱之前的时候，这个安禄山也好，史思明也好，他们陆陆续续建过塔。可问题是，那个塔它不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什么都没有。对吧，今天说法源寺哪有塔呀，你不是瞎说吗？老年间法源寺就是有塔的，很高大，但是呢它消失了。所以呢随着我们历史发展到今天，北京城附近看唐朝的塔，那咱们就去云居寺吧。云居寺您看到的也是辽塔底下那几座小的石头唐塔，它起码不会一场雷火下来以后把它原塔烧掉啊。对吧，所以是这样，河北大地同样如此。
1: 说到这个塔，我是刘文正，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网友说，我们大定州的开元寺塔呀，中华第一塔。玉溪营城说，哎呀，又听到高老师您的声音了，真的很高兴。
0: 谢谢。
1: 网友向阳光说，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在河北正定，又叫多宝塔，造型奇异，装饰华丽，被梁思成评价为海内孤立，是砖塔中装饰最繁复的代表作。所以京津冀大地上其实还是有，虽然保存的不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应该说是可以值得说一说的这些塔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跟着高深老师从北京出发吧，然后跟着刘鹏的这本河北古塔，我们来一场寻唐塔之旅哈。
0: 好啊。
1: 首先我们来到哪儿呢？
0: 首先咱们从咱们的北京出发往南走，进河北涿州。但是涿州已经没有唐朝的塔了。它留下来，刚咱们朋友说了，涿州有古塔，有双塔呀。涿州不止
1: 还是个景点呢。
0: 对呀、
1: 我因为我上次去涿州来着，我一翻开那种各种点评一看，这是他们重要的景点。
0: 对呀、涿州不光有双塔，涿州在历史上至少有5-6座塔呢。但这5-6座塔说白了基本上都是辽代的时候出现的，双塔也是辽代的啊。咱们现在国宝级有3座辽塔，那么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可能消失了。有人说啊，辽宋时期差不多，因为那个地方基本是幽云16州，它属于辽当时占领区域，所以呢是这个。如果要是再往南走，我们找唐朝的塔，第一站啊实际上就进到了河北涞水。
1: 涞水有4座有意思的塔，这样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2: 想知道河北涞水县藏着多少国宝级古塔吗？这些千年建筑不仅藏着军事和佛教的秘密，还能教你一眼认出辽金时期的建筑特点。首先来看涞水古塔的总体情况，这里保存着西岗塔、熔岩寺塔、黄埔寺塔和庆化寺花塔4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时间跨度从唐代到明清，最老的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咱们先说说最特别的西岗塔。 这座塔在涞水县城西边1公里的西岗上，是辽代建的，差不多是公元1000年左右。它高36米，有13层，外形是八角形的。最厉害的是，塔里有旋转楼梯能登顶，当年既是佛塔，也是军事守望台。塔基上的雕花特别精美，有缠枝花纹和壶门装饰。接下来是龙岩寺塔，当地人叫它镇江塔。这座塔在涞水县城北边11公里的中水东村，是唐代713年建的，只有14米高。别看它矮，可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塔门用的是汉白玉，上面刻着佛教经文，塔顶是双层莲花托着个葫芦。第三个要说的是黄埔寺塔，在黄埔村东北边半公里。这座塔是清代1161年到1189年间建的，22米高。它是实心塔，外面做了假门假窗当装饰。

0: 上有120个小破龛，基座是八角形的。这种花塔造型在全国都很罕见。涞水这四座古塔，从唐代到辽金，每座都是建筑艺术的活化石。下次路过河北，记得去看看这些千年国宝。
1: 说到这个，我看李秀兰发河北还有元塔哈。

0: 龙岩寺塔是吧？
1: 没错，
0: 它其实但是它有好几个名字哈、啊。
1: 对，
0: 嗯，
1: 啊，它这名字其实是当地的名字，比如说它叫镇江塔，
0: 嗯，
1: 啊，这附近它是有一条江的，就是江河。说实话，当年说是江河，就是一条小河啊。今天我去专门去看了啊，河确实是半干涸的状态，你想什么状态了、嗯、那么这条河呢当年又叫做清水河啊，为了防止清水河泛滥啊，当时老百姓啊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造一座塔来镇着这水，
0: 嗯，
1: 所以呢管它叫做镇江塔。那么因为它是在村的，它是建在当时的水的东侧，叫水东村，所以这塔也叫水东塔。那么它当年这个地方是有一座寺庙的，这个寺庙呢叫做龙岩寺，所以呢这塔呢它也叫龙岩塔啊，龙岩寺塔啊，名称特别多。但是呢这个地儿我是真去过的啊、
0: 嗯、
1: 咱们这书上呢专门提到这个塔了，是唐塔。我当时去的时候吧算是无意当中去，因为我去的时间相对比较早，它当时是河北省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1: 我当年一条心思找国宝，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那个这个塔本身啊我当时要错过。但是呢当地朋友跟我说这儿有一古塔，比你说的那些塔的时间还早呢，你为什么不看看呢？我说行啊，然后呢很费劲当时 就找这个，到最后也算找着了。那么这个塔呢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龙岩寺塔、
0: 嗯、
1: 它神奇在哪儿呢？

0: 完了他这个写这书之前他跟我聊过这个新闻塔，他跟我说这塔呀具有唐代的风格，你能看出来吗？然后我看来看去，我说有一点像唐代的，他说这其实也有辽代的这个特色，你能看出来吗？我说我彻底看不出来，我说你研究这东西研究的比我多多了。然后他说你知道这塔什么时期的吗？我说要不然就唐的，要不然就是这个元代的。我告诉你这是辽代时候修的。我听完了以后
1: 那还是蛮震惊的。真的是哈。

0: 任的痕迹，它不像北京在这个康熙十八年1669年发生过强烈地震，最后把咱们那个通州的燃灯塔，一座辽塔给它震塌了，塌了以后只剩下最底层的塔基部分，莲花座那塔基部分，所以它后来修的那塔，咱们通州燃灯塔上面是点是青塔，只有底下是辽塔，但是风格还是辽代风格。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呢，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时候这塔倒了，后来重新修是康熙年初把它重新修出来了，可修出来以后呢是按照唐朝塔的式样外形把它修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一座仿着唐代风格的一座青塔。他这么一修出来，那么咱们知道这个塔它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寿命嘛，它有自己各方面特质。那么梁思成先生当年提到一句话，说开元寺的须弥塔是形制最古老而年龄最稚者，稚是幼稚的稚，说明它就是仿着当年的形制，唐代的建了一座几乎，
1: 所以现在被叫最年轻的唐塔嘛，
0: 对了，
1: 是吧？啊，是这么来的哈，
0: 这么来的。
1: 好，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回来说哈。
0: 好，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

0: 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小场面。
1: 比率为零，碰撞掉屑减40%，剩余30%。
0: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8: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共赴京津冀古塔寻踪之旅。塔影入苍穹，层岩叠春秋，那些矗立在京津冀山水之间的古塔，砖石的肌理中凝着盛唐的气韵，辽金的雄魂与历代重修时层叠覆盖的温柔年轮。北京文化学者刘鹏的古塔新书面世，涞水龙岩寺塔的三重之名，博野县兴国寺塔的唐风原味，正定开元寺须弥塔的千年流变，这些古塔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这些跨越千年的建筑遗存如何串联起京津冀的文脉基因？邀您共赴京津冀古塔寻踪之旅。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市文保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京津冀有哪些古塔呢？接着说刚才正定的塔。
10: 好啊，咱们提的第一个就是开元寺须弥塔，然后我们说说广惠寺的花塔或者叫华塔。那这个塔呀，唐代的时候绝对不会是现在咱们这么漂亮的这种形制啊。这个形制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叫海内孤立，就这么一个。其他的可能您见的华塔没有这么漂亮的，它是最漂亮的。那么这个塔呀，无论是您看它的外形也好，从咱们的考古研究发掘也好，那么这个塔实际上是宋至今这段时期给它进行我就说进行装点也好，重建也好修缮也好出来的。这之前唐代的时候应该不是这个风貌。这是典型的一个宋到今的这么一个风貌，这是我们说的华塔。再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两座塔，一个是天宁寺的凌霄塔。这座塔呢，今天您
9: 这个我们的网友格威龙也发了图片，而且刚才我看到还有朋友们在讲这个天宁寺，是燕林说的，他说西侧哈。
10: 对，这个塔的时候，就是唐代过去以后，它倒塌了。我们对呀，不像唐塔的，实际上是临济寺的。您说这个，它是典型的金代的，这个年岁大一些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反映宋金时期的风貌。这就是我们的四塔。
9: 我们得赶紧再说一说，有好多这个塔哈，还有这个保定博野的这个兴国寺塔，它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哈。
10: 没错，这个塔所建造的时间呢是唐朝的景龙四年，就是710年。这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唐中宗李显这个在这一年突然之间去世了。有人说是他自己的皇后韦皇后跟自己的爱女，就是安乐公主一块合谋把他毒死的。那么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呢，这个大唐王朝后来也不可能归在韦氏手里面，后来呢，这个夺到了皇帝。

之位的是李显的弟弟李旦，也就是唐睿宗。所以呢，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时期。又回到咱们那个唐明皇那话题当中，有一段写这个写的特别的重要啊，很有意思，就是咱们说的这故事演进。那么这么一个时间是唐景龙四年，这个塔呢，哎，是一座不大的一个小塔。说实话，这塔我没进去，因为它在学校里面。我连因为我是教师出身嘛，我带着教师证，我拿着文保证，我跟人解释半天，人家跟我说孩子们在里面呢，你不合适进去，我到最后灰溜溜的走掉了。但是我真是很费劲，我们当时开着车去那儿了，从别的地方到这个博野，然后要看这个塔就在这个小学里面，而且校门里面不远处你又看见那个塔了，所以我隔着那个校门的

0: 唐代的池塘。
1: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网友玉行城还说，位于邢台市的这个普利寺塔四周装饰也是十分独特精巧别致，我这正好有他的这个照片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来，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普利寺塔。
0: 普利寺塔是典型的宋塔，可是啊，这事儿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是宋塔，但是它辅着辽代的一部分风格，就是在唐代的这个古塔风格之上嫁接了宋代的古塔的这么一部分风貌，两者融在一起了。因为大唐王朝控制的是整个河北地区，到了我们知道就是辽宋时期的时候，辽占半边，宋占半边，是从咱们河北的保定府的北侧，今天河北徐水那一带区域作为它的一个分界点，那么北侧全是辽。

0: 啊，除了一些小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博雅，像这个博野的小石塔，
1: 嗯，
0: 啊，之前我们提到涞水的塔，那么它还是石塔，小一点，大一点的没了。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兴国寺的石塔，我们的网友格威龙说，就在保定博野县这个城尾镇谢村的谢村小学院里头，远远的从栅栏门外拍了一个照片，他发了照片，我看这个还是拍得非常清楚的。
0: 是，
1: 网友玉溪营城也说，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亲自定义评价的古塔，一是塔中出类拔萃的建筑格式、历史价值等等都非常的无与伦比，
0: 对，
1: 定州的开元寺塔就是。我们的网友格威龙马上就把普利斯塔的彩色的照片，哎呀，真的是您去了这么多地方，太棒了！我是翻拍了一些书上的照片。我们的网友毛毛的宅女说，现场拷问深深老师，但是深深老师博学啊，娓娓道来，不敢拷问。我们再接着来聊一聊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灵寿县的幽居寺塔是吧？是北齐始建，唐代重建的。
0: 没错。
1: 这种算是它算唐塔吗？
0: 从风格上讲，它是唐塔，
1: 嗯，
0: 因为就跟刚才咱们聊的似的，虽然有一始建的年代，但是它最后落脚的那个年代和它风貌，基本上反映的是什么时期，就算什么时期的塔了，
1: 嗯，
0: 所以呢，幽居寺塔是一个典型的唐塔，啊，这个地儿我也建议各位朋友去一趟，我当年去的时候两个方式，要不然我就是赶它各种长途车和村村通，要不然我就是开车过去，其实开车过去你要走的话是最方便的，因为挺远的，你能找这么一座。塔

0: 师讲啊，也看各位老师的解答很多。我们的网友斯努比还说了，北海的这个白塔曾历经多次考验。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塔顶受损，修复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发现塔内的主心木中藏着一个金漆盒子，里头有佛牙舍利。我所知道这个塔顶藏东西比较多的是哪个呀？就是那个白塔在那个阜成门那边，
1: 咱们的那个妙应寺白塔，
0: 妙应寺白塔
1: 元代所建的
0: 啊，
1: 阿尼哥的时候设计建造的。
0: 对对对，斯努比也说到了，他说它是一座藏式的喇嘛塔。
1: 对，
0: 然后这里头是真有东西，是那会儿乾隆重修的时候放了好多。你不要看那个塔上塔顶圆圆的那个金属，感觉远看很小。
1: 是，
0: 咱们这个。咱们那个塔的这个白塔管理处的老师跟我说，那塔顶有一吨重呢。
1: 对，
0: 就是藏的好多宝贝呢，什么大藏经啊，各种佛像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都很多哈。所以李秀兰也说，感谢梁思成、林徽因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塔。然后平山县还有唐太子墓塔群是吧？
1: 对
0: 啊，
1: 这个平山县的这个唐太子墓啊，它的其实咱们一般提到平山县，我脑力就准想到西柏坡啊，
0: 嗯，
1: 河北平山县一个非常重要的咱们一个文这个红色地标。那么实际上它这儿还有一片塔林，这个塔林叫做万寿寺塔林。那么在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说法口中，它叫做唐太子墓塔群啊，就是说这里面有唐太子的墓。但是这个唐太子呢到底是谁，民间传说啊不一，其中说法最多的啊就是什么呢，他是武则天的一个儿子，
0: 嗯，
1: 而且给人名起了个名叫李昶。但是吧，武则天就没这么一儿子，怎么编出来的呢？武则天跟她丈夫咱们知道是唐高宗李治，两口子再生的话也没生出个李昶来。人家四个儿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各位朋友要看大明宫词的话，您一定记得住这四个孩子啊，无论什么结局什么人去演，特别有意思，当年周迅版的那个李少恭拍的。那么这个四个孩子啊是真是这个武则天所生的。那么哪儿还冒出个李昶呢？当地老百姓不这么说，当地老百姓说他就是李昶，他就是武则天所生的。那么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埋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出家了嘛，埋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后世被称为叫做埋在这地方出家，他有一个法号，法号呢叫做元泽。所以呢，哎，这因为这原则呢，他埋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自己的舍利塔了，啊，就这么多少年就搁这儿了。问题是这个没有这么一个太子，而且呢，在当时的碑刻当中呢，给他们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年号，叫天寿年间。唐朝就没有天寿年，他哪儿冒出一天寿的唐太子来呢？后来的学者刘鹏先生当时是综合了一系列学者的看法，最后认为啊，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啊，是隋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宇文化及把隋炀帝杨广给杀了。那个宇文化及曾经呢，他的家族成员曾经短期建了一个许国，用过年号是天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宋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天寿，但是这个天寿是咱们那个于田，当年啊，就是我们说万方月奏用的是自己当地小政权的天寿，但是他应该辅着宋朝的时间，因为不可能有唐天寿太子这么一个东西啊。
0: 有这么一个说法哈，
1: 哎，
0: 我们的网友我是刘文正还说我们北京王寺迎香还有一座始建于明代距今500多年的古塔，古塔公园上还有个观音禅寺，里面有观音像，春天的时候白玉兰、红玉兰盛开，非常非常的美。
1: 这个地儿啊，这个塔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文物，虽然以前的专家学者说北京最难看的塔就是这座，
0: 嗨，
1: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审美啊，我觉得还行，
0: 嗯，
1: 因为它毕竟是座古塔，
0: 嗯
1: 啊，而且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它自己的渊源啊，有非常完整和清晰的脉络，我觉得还不错呢。
0: 哎，还有一个赤城的这个崇光塔也很有名，我这有一段音频，大家先来听一下。
1: 好啊，
2: 张家口赤城崇光塔，据《龙门县志》记载，始建于唐代。元代颓于兵革，唯有一塔半截。明正统11年，杨洪将军收复塞北三河，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以塔为中心的普济寺，取三河重复光明的寓意，故名崇光。

0: 传说当时杨洪将军重金请人设计出塔的模型，工匠们按模型建起塔基后就没办法再往上建塔身了，只好按祖训开始祭请祖师爷鲁班。当晚就梦到有位白胡子老爷爷围着塔基左三圈右三圈的转，就问老人家，您有如何建高层塔身的妙计吗？老爷爷捻须笑道，我以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能有什么妙计？说完大笑几声就不见了。梦醒后工匠们就明白了，急忙拜谢祖师爷。随后工匠们就用周围埋黄土的办法建起了塔身，完工后将黄土运走，露出塔身。这也是崇光塔那么高的建筑却没留下任何搭建脚手架痕迹的原因。
1: 哎，您接着说。
2: 这座塔叫崇光塔，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重新给它建了一座新塔。
1: 嗯，
2: 啊，之前老名呢，它叫做这个华严寺塔，那是它老名嘛。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华严寺也好，开元寺也好，这些名称跟唐朝当时的这个佛教也好，和他年号也好啊，还有咱们说大云寺，
1: 嗯
2: 啊，跟他自己的这个年号也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多少年之后他这名称才叫什么崇光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座塔如果要看它的造型的话，啊，现在目前现存的这个状态的话，那基本上是明代以后的状态了。
1: 嗯
2: 啊，但是呢它的整个塔的基部啊，最底层的部分有一部分还是唐代的，
1: 嗯
2: 啊，所以当年叫做剩下半座残塔，甚至于都不到半座，剩一塔基。
1: 嗯，
2: 那么在这塔基的基础之上啊，再把它建起来，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2: 而且这个位置特别神奇，这位置是在咱们今天的河北省的这个赤城，这个地方是张家口。是很难得呀。你想咱们以前提到唐朝的历史的时候，到了幽州这就已经到边了，
1: 嗯，
2: 对吧，到了幽州到边了。有朋友说，你说的这幽州呢，往北边走奔辽宁啊，到朝阳一带那个地方不也它算边吗？没错，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边了。那么张家口的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边的边啊，就是当时来说是边的边，在这么一个位置曾经有一座唐塔，而且呢傲然矗立了好多年，到最后的时候被

0: 啊，就是无论什么，我张北我去过，张家口我去过不止一次啊，私下里宣化去过好多好多趟，但是要赤城的话，我老觉得它没什么呀，对吧？人家说你看看赤城矿，这附近有矿，跟咱们石景山有啥关系？你琢磨琢磨就知道了。我说我都琢磨过了，但是我也没有动力去。实际上，这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就想着这地儿我得看看去。
1: 嗯，最后跟我们来说一说吧。我们怎么能够就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京津冀大地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细品的地方，去细品的这种古建哈，好多我们不太熟悉，真的你要知道了之后你再去看别有一番风味哈。
0: 是，我先多说一句啊，就是荣老师来了，我都不知道。
1: 我悄悄知道的。
0: 那个咱们北整个京津冀地区啊，真是留下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古塔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古塔呢，从咱们唐朝有式样的塔留下现能够我们看到的一路留至今的这个石塔，那么啊一直到我们说的历代不同时期的这个古塔都有非常多的这些内容。这些古塔呢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的进行品读的，每座塔有自己的特征，每座塔有自己的历史符号，每一个塔有自己的咱们说灵动的魂啊，塔魂。您别看它好像冷冰冰的矗立在一个地方，它一矗立千年时间，整个这千年之内，这个地区所进行的这些风云流变、岁月流转、悲欢离合、战争与和平，这些内容其实古塔默默矗立在这个时候都作为见证。所以呢，我们去阅读古塔实际上也是阅读一个地方的历史。您在云居寺看到了几座唐塔，看到了重新咱们说的北塔南塔的时候，实际上您脑子里可能反映出来的是千年的北京历史和幽州历史。那么我们整个京津大地能够留存下来这些古塔，甚至于刘鹏先生在被河北古塔里面写了很多消失的塔，这些塔呢它都见证了一段曾经的岁月，这实际上是构成我们中华民族所有这些文物丰富文物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像李秀兰也说到，他说河北玉县我去过六次，玉县壁画也很精彩，可惜保护的不够好啊。我们的网友毛毛宅女说，申老师您的节目真的是听不够啊。网友8680也说了，高申老师您讲的太精彩了。
2: 谢谢。
1: 时光荏苒，古塔静立，走过燕赵大地的座座唐塔，我们仿佛能够触摸唐代的砖石，聆听历史的回响，他们或许已容颜改易，却依然承载着千年的记忆与文化的绵延。感谢学者们的精心研究和珍贵记录，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相伴聆听和分享，也愿我们都能成为古迹的守护者与传承者，在行走中遇见历史，在凝视中读懂中国。特别感谢高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看来这个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再讲一讲，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哈。对，我们的网友玉溪银城说了，高申老师您说的真好，到一个地方看他的文物就是追溯他的历史啊。
0: 没错。
1: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感谢高申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黄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
1: 这我们的听众真是卧虎藏龙哈。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岩，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6: 我是大鹏。
7: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8: 我是黄子鸿凡，
9: 我们是
10: Wond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2: 大家好，我是蓝老。
13: 登陆少年新兵
14: 刃，二小玫瑰，
15: 回春丹。
16: 大家好，我是于适，
17: 我是老狼。
18: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9: 10月5号到6号，
18: 北汽集湖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相约城市副中心
12: 绿心森林公园，
4: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7: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 去登陆。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金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7: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0: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1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沧州综合广播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一聊那些离北京、天津不远，但是特别值得去的地方。说实话，我们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哈，那我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是那些名字响当当的网红城市，而是那些低调内敛、把故事藏在时光深处的小城。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样一座小城，在我们河北沧州献县。西汉献王修学好古，在遍地焦土当中留住华夏文脉。明代善桥横跨旧河，用石头雕刻世间百态和人心向善。红色热土孕育回民支队的爱国豪情，至今仍在传唱。而今天的市井街巷则藏着地道的风味和淳朴烟火。古老文脉、红色基因、市井烟火，三者在县县这片土地上相逼共生，交织出一种

0: 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次听到节目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我都特别兴奋。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0: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沧州哈，也去过吴桥杂技大世界，但是专门去县县的好像并不是很多哈。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大家画一个大的轮廓，比如说我们县县在哪儿，有什么独特的标签，哎，让听众朋友心里有一个谱，您看行不行？
1: 好嘞，主持人。县县啊，说它小，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江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0: 嗯，好，卢局，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哎独一无二的地方啊？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哎，您会怎么讲？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就像《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说县县最醒目的标签，我总结了三句话。
0: 嗯，
1: 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0: 嗯，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啊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聊哈。我们先从您刚说到的第一个标签开始，汉文化。那这个标签听起来呢就很有分量哈，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在西汉时期呢，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德封在这儿当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
0: 嗯，
1: 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60-70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还那么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 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0: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1: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

0: 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1: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0: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宪”。宪这个字在古代谥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县。那我们献县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1: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献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0: 我们献献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

0: 县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县县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1: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十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刘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刘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刘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
1: 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2: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
1: 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
2: 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0,000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美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丰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县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丰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
1: 嗯，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2: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嗯，卢局，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啊，据说县县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县县县城的周围。他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2: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1: 嗯，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县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0: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
1: 嗯，
0: 那在县城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誉为是八省咽喉。

0: 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1: 啊，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1: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0: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螭首，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3000狮子600猴，72通蛟龙碑。”虽然呢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雕刻内容的丰富。明代有诗人金幼姿，然后称赞这座桥，说是人从仙杖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1: 嗯，好，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奔赴少年新兵，
9: 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十月五号到六号，
4: 十月五号到六号，
2: 北汽极狐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成。

0: 中国节日，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9: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8: 20厘米的车辙，哎，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9: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8: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它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 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8: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9: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县县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8: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9: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8: 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紫崖河》的全息剧场，用三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紫崖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8: 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9: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8: 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紫崖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9: 好嘞，主持人。说起紫崖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紫崖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紫崖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 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8: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9: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8: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9: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路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3季有花4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8: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9: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8: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9: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紫崖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8: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9: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8: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紫崖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9: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紫崖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8: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9: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紫崖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8: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紫崖天路最好？
9: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榆和红叶，色彩斑斓。 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
8: 嗯，
9: 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8: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九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9: 嗯，是的。
8: 嗯，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9: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8: 嗯，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9: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8: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儿了啊。
9: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8: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9: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儿、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一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8: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嗯，
9: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8: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

在南美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早熟了。

0: 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雪？
1: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普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星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二十四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0: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0: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1: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县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金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县博物馆看文物，大约两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两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两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另一天专门去紫牙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三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紫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补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0: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卢局，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1: 好的，主持人。

0: 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线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登录上年轻力
9: 的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登录。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可听，可听。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金秋国庆，城市副中心又将迎来一系列重磅的文化盛宴，其中呢，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的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9月29号，也就是明天就要正式开幕了，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整个国庆假期都对外开放。
2: 是啊，那这场博会内容是特别的丰富，而且现场呢不仅能够海淘国内外的，像这个黑胶啊、CD 唱片啊，今年还有首次新增了 HiFi 发烧音响展区啊，同时呢还有像图书文创，以及呢像音像历史的主题展，包括 AI 声音的科技体验，还有呢我们的讲座分享，还有小型现场的演出啊，可以说是可听可看可买，还能够互动打卡哈。
1: 所以呢它不光是发烧友的专属的展会，这两年呢也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很多喜欢音乐，包括喜欢副中心、喜欢假期这种文艺生活的朋友去北京艺术中心打卡。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啊，现在越来越爱听那种老质感的唱片和 CD 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儿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2: 所以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节目哈，就带大家来全方位的解锁这场视听文化盛宴哈。现在呢也要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主管邹艳艳。
1: 燕燕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我们再来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音博会发烧音响策展人魏云云。好，魏教授欢迎您。
1: 魏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5: 国庆将至，2026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即将启幕，这里有难得齐聚一堂的海内外唱片厂牌，海量黑胶 CD 音像藏品静待乐迷挑选。走进发烧音响展区，百年声学藏品搭配杜比全景声，让您感受声音最本真的魅力。此外还有音像艺术主题展、图书文创展区轮番亮相，多场大咖分享现场演出同步上演。不管是深耕多年的资深乐迷，还是单纯喜欢音乐想感受声音魅力的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本届音博会带来了哪些全新升级的展区？逛展有哪些必打卡亮点？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解锁这场声与艺术的奇妙之旅。
1: 说到一年一度的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啊，我们简称叫音博会，它在副中心已经举办过几届了，所以每一届都有自己的亮点啊，有自己的惊喜。哎，我们先请燕燕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的博览会它保留了前两届的哪些展区和活动，包括又新增了哪些内容呢？
3: 其实今年呢是我们音博会的第三届了，那我们音博会今年是在前两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整体来概括的话呢，就是一句话，叫做核心框架保留，内容体系升级，亮点集中突破。在保留方面呢，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了去年的六大展区，那今年我们的六大展区分别是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图书文创展区、艺术家科技展区、艺术展览区和户外的休闲区。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整体的活动上进行了一个统筹的策划，包括我们今年也是一个创新点运河的开幕式，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我们过去前两届一直在做的系列的艺术活动，音像与艺术的论坛、公共空间的一些演出，以及户外的巡游和露天剧场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等等，我们也是围绕着展演讲听休闲文创构建起了一个展示交流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展会的体系和内容，也是希望给观众打造一场好听好看 好逛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视听的盛宴。那么相比较过去的两届，我们在几个方面吧有一些比较大的亮点，然后也是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关注啊。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规模和国际的资源上进行了升级，由原来展区的内容扩至到了1200平

0: 的时候有了比较大的一个内容上的提升。那第二个呢，是在专业的细分赛道上我们也实现了一个突破。今年我们也是第一次首次设置了这个全功能的发烧音响的专门的展区，这也是我们音博会三年创办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我们希望把这种专业的视听同时也向大众，对我们的普通观众进行开放，也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音像作品，能够得到这个艺术这方面的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是出版文创的合作升级，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次和中信出版集团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然后打造了一个七幕阅读的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通过这样的空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书为媒，以乐会友，来拓展我们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边界。第四个呢，就是科技赋能，我们也是在三届的音博会当中都有艺术加科技的展区，那我们今年这个科技的赋能的比重也是在不断的上升。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一方面引入了展示了一些前沿的音频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科技类的互动的项目和装置，就是让专业的观众能够看到技术前沿方面的内容，同时让我们普通观众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听觉的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展模式和我们的惠民举措的创新。像刚才也和主持人和观众朋友提到了，我们创新了运河水路的这样的一个开幕式，也是想要通过文旅商融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向参与活动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呈现我们现在副中心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吧。另外我们也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开展了很多的公益展演啊、艺术活动啊，面向我们的市民和青少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比较丰富的活动，然后专业与大众来进行一个结合，来丰富我们国庆期间给副中心、给北京市民甚至是京津冀观众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品质和体验。
1: 燕燕刚才提了一点，对于专业的发烧友来说，今年是全功能的展示啊。我们也有朋友在问说，全功能啊，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全功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0: 全功能呢，就是我们今年是在去年和往年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个大家可以看、可以听、可以逛、可以体验这样的一个全闭环式的这样的一个发烧的一个专区。然后一会儿我们也会和我们的主持人和观众朋友聊到我们今年所做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展区，让大家不仅仅在逛市集，同样呢是在体验市集，也把这个视听和体验感、沉浸感融入到了当中。
2: 你看，像这个广州有办了30多年的国际音响唱片展，
1: 啊，
2: 上海呢也有30多届的这个 HiFi 的展示会哈，包括北京也有国际音响展，但是这些听上去呢都比较针对专业人士，
1: 要不就是买那个音响、买耳机、买
2: 发烧友
1: 哈，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像我们这次的博览会独特性会在哪儿？更吸引人的地方又是在哪？
0: 如果说提到独特性，我觉得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关键词就是综合，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平台。所谓综合，就是我们不是单一的一个单纯的音像展或者是唱片市集，我们是希望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参与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的时候，它不是专门的来淘这个唱片或者来看唱片，而是它有上午我们可以逛唱片展，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演出，同时还可以体验这个发烧友的这个试听会，然后晚上的时候您还可以在北艺观看一场露天的音乐会。它其实是把这个整天一整天的一个全流程的体验给大家策划到了，这是一个综合性，因为国家大剧院也有综合艺术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也是在做所有的活动，包括此次音像展的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把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进行突出。那另外一个就是平台，对于这个国家大剧院来说，我们也是把这个音博会谋定到了国际音像艺术科技这样的一个核心方向，希望能够打造出这种权威性、专业性的国家级的音像全产业链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展会是免预约、免费的向公众来进行开放的，所以它不光的是服务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发烧友，同样它是也是对市民来说做了一个美育普及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哎，非常综合哈。
1: 对，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其实都是有这种黑胶和 CD 的记忆的，
2: 是
1: 百日违章无事故。他说家里还有一张 LD 的雅尼的 雅典的音乐会，还有黑胶大概有15张左右，卡带呢现在不超过20盒了，50张左右的 CD 还在，说 VCD 倒是只留了一张陈美的小提琴音乐会， DVD 都扔掉了，这黑胶还有15张左右。包括像阳光也说，他说听黑胶啊，他不光是听音乐，他更像是一场有温度的仪式，放唱针，然后看着唱片慢慢的转，声音呢是有微微的带着暖意和颗粒感的感觉，这就是数字音乐它非常难复刻的体验。您看有很多朋友他是有这种专业的体验的，包括大家一说到听黑胶啊，可能想到的刚才我朋友说那个雅尼的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流行的了，可能觉得听古典音乐会更多一些，那这次我们到底更多的是想吸引专业的人士，还是说喜欢音乐的哪怕对古典不了解啊，喜欢流行的朋友他也要吸引过去呢？二位，
0: 我是觉得我们音博会它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既有专业的深度，同时呢也有大众的这种普及度，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音像展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各个方面吧，在专业的深度内容上进行打造，然后在这个音乐爱好者体验上，或者是哪怕你是这个刚入坑的音乐小白，你也可以在音博会上找到属于你的这种音乐的体验感。总结来说就是有专业的高度，也有大众的温度。
2: 哎，就是就像刚才燕燕说的，音乐小白来这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期而遇的收获哈。
0: 是的是的。
2: 对，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博览会上最核心的一个展区哈，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音像艺术主题展区哈。如果说听众朋友对这个展区没有概念呢，打个比方吧，在这里大家可以买到像张国荣啊还有邓丽君等等这些华语经典的这些唱

0: 当然了，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您看这次一次汇聚了19个国家和地区72家唱片的原厂参展哈，这个音像艺术展区会有哪些特别珍贵甚至是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为大家来展示呢？
1: 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整个在规模上然后面积上包括参展商上也都有一个大的提升，它其实涵盖的品类也特别的多，像古典啊、流行啊、爵士啊，或者是这个世界音乐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无论你喜欢哪一种品类，在音像作品博览会上您都能找到属于您的那一款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张国荣的这个70诞辰的唱片特展继续宠爱，然后包括大剧院的唱片公司的自有品牌的展区，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重点为大家介绍的我们的国际影音艺术展区，也就是我们的发烧音响区的内容，其实在这里大家都能找到或者说是能看到很多的珍贵的或者绝版的藏片，然后很多的厂牌也都是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个内容给带了过来，然后但是好东西还是得到现场去挖，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自己看一看有哪些绝版的 CD 或者是黑胶您可以带回去的，或者是能在现场体验的。
0: 现场可以买吗？
1: 可以的，
0: 可以买。
1: 对对，我们买的这个展区大部分的厂牌都是可以购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际音像艺术科技展区，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唱片公司的文化粮仓所在的这个位置，以及北京艺术中心东厅西厅一进门的我们的国际的影音区都是可以进行购买的，然后您也可以跟厂牌的代表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
0: 这个太好了，其实有些这个发烧友也好，音乐爱好者也好，他们更希望的是能够找到跟他们有这个心心相通的哈音乐的这种
1: 心有灵犀，
0: 心有灵犀的交流哈。所以你看，有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在提问哈，这个网友 Summer 他说，现场都会有哪些厂牌呢？而且他说，对于一些这个资深的乐迷或者唱片的藏家来说，会不会这个专门盯着这些厂牌，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这里挑选一些他们自己所喜欢的，
2: 对啊，乐迷喜欢的厂牌可能跟大家流行音乐喜欢的厂牌它还是不一样的，来给大家做一个基础的入门普及。
1: 对，其实对于资深的这种发烧友来说，他们有自己特别钟爱的这种音乐类型，或者是比较钟爱的比如说这个胶片黑胶或者 CD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藏的价值。那其实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我觉得如果说到我们这次活动的吸引力也好啊，或者说是我们对于这个活动我们到现场能够收获什么样的 CD 或者是黑胶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就是它是原厂职工，就是它是保真保身保值，
0: 就是来了不会让你失望的那种感
1: 觉。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很多限量的内容或者是首发的新品，然后您具体的内容其实可以到现场，我们有这个导览手册，然后包括关注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公众号，它会把近期的我们的活动安排，包括我们参展的展商以及和黑胶唱片或者说是和音像作品相关的一些活动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个推送，然后包括刚才已经向大家这个推介过的这个发烧音响区，也是有非常多的惊喜和彩蛋，然后等着大家到现场来深度的体验，
0: 必须到现场去哈。
1: 是的，
2: 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是并不打算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置办，但是也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各种设备。我们来问问策展人啊，魏教授，咱们现在的很多音响发烧友来说，他可能有升级的需要，对于很多他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他也有这种入坑的愿望。那咱们今年音博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设立了这个 HiFi 发烧音响的这个展区，这个展区怎么样面临更多的人群呢？有什么样特殊的设计吗？
3: 对，就是正如刚才燕燕说的，我们今年的整个音博会的定位呢，就是我们是立足一个国家级的音乐殿堂，就是咱们北京艺术中心，然后我们既兼顾了面向大众的科普和音乐小白的这个入坑需求，我们也满足了很多发烧友的这个更高级别的他对于音乐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其实在现场你可以看到，我们分为其实在 B 二的这个整个展区里面分为两大块内容，一部分呢是比较专业的这个音响和唱片的展区，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个文化体验市集来去同步这个展区，配合大家去游览去体验。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我们既包含有比较大家知名的这个德系的音响品牌，比如说阿卡佩拉这种它是面向于非常专业的这个发烧友需求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就业界就纯手搓的音响，是纯手工打造的音响。还有呢我们是有很多比如像猛牌，它也拿出了这个家用的旗舰级的这个音响大家可以去试听，我们现场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聆听室，你们可以买了唱片或者说还没买唱片之前，你可以拿到我们的专业聆听室去先听一听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和你对音乐的这个审美，然后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买。那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像今日电器这样子就是一些数码的耳机啊数码的播放设备啊，一些比较小巧的这个蓝牙音响也会出现在我们的展区里。

0: 嗯，同时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唱片也是，我们既有这个像龙源、瑞明这样就是比较知名的唱片的厂牌，我们还邀请了一个应该很多网友朋友们会比较熟悉的成都旧时光。
1: 嗯，它也是面向于发烧友的一个比较受大家认可的一个，就是发烧友内部的一个唱片的平台啊，他们每次就是会带着。

0: 目的，而且挺丰富的哈，像我烧，但是我还挺喜欢音乐的。哎，我可以去看看，就适合我这种，特别是蓝牙的这种音箱哈，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到的。
1: 哎，那如果真的要入坑黑胶的话，张扬，你看
0: 我也可以入坑啊。
1: 对对对，但这个价位大概是多少？比方说适合新人去现场淘的。
0: 哎，
1: 因为一提到黑胶，很多人觉得很贵。
0: 嗯，
1: 就是烧设备，那觉得这个烧相机啊、烧黑胶呢，都是有钱人干的事儿。那对于新手来说，它有没有正入坑的价位？
2: 其实这个黑胶啊，它涵盖的这个价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跟它的珍藏包括跟它的受众也是不同的，所以这次活动呢，我们其实从几十元的入门版本，然后到数百元或者是上千元的这种限量的收藏版本，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1: 就唱片。
2: 对，是的。然后这个新手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预算，您先感受啊，就像刚才魏教授提到的，我们特别也是在 B2 的曾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聆听室，您可以带着您的唱片黑胶唱片来去聆听来感受啊，然后看一看哪些唱片是更适合自己的，而且在现场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厂牌的这个代表，然后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如果您有什么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其实也可以咨询一些我们这样的资深的工作人员，资深的厂牌的代理人，对对，他们也可以从喜欢的风格呀或者是想要追求的这个唱片的需求来给出你的建议。
1: 所以您看刚才提到的是唱片啊，那唱机呢，有朋友在问那个有那个便宜点的那个唱机吗？
3: 黑胶唱机从2000多块钱到10000元不等，但是如果是专业级的黑胶唱机可能就要高达10000元级别了。 对， 对， 对，
1: 那就完全就是上了好几个那个档次了。
3: 对对，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就行。其实我觉得音乐它没有不分国界也不分贵贱，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自己的这个审美的爱好喜好，就是满足你自己家用的需求我觉得就可以了。2000元级的或者是甚至是再低一点的1000元级的小唱机其实也可以听到很美妙的音乐的。
1: 其实好多朋友啊，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他都有黑胶的这个记忆啊，但是现在可能不打算再买，但是又觉得在黑胶唱片那去感受一下，再去像张扬一样啊，有在这个边缘我可以入坑，也可以感受，万一我一旦觉得它很符合我的审美和调性，那我就可能往这儿走一步。
0: 对，
1: 也有很多朋友说，那有没有这个市集能够让我找寻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因为黑胶可能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寻找记忆上无论是发烧友还普通人，魏教授我们有什么样的市集的老物件大家可以去体会的？
3: 对，其实黑胶刚才我延续那个主持人刚才这个话题哈，就是说黑胶对于我来说我比较喜欢黑胶，但是我入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黑胶它是比较珍贵的，它珍贵的点就是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用唱针去听的，就是这个唱针每转过一次以后它对这个唱片是有磨损 的，
1: 磨损的，
3: 那么它就会变得弥足珍贵，所以你听到的每一次其实它都是比就是它的这次是最它未来最好听的一次啊，所以它对我的那个意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我会很珍惜，用很珍惜的心情去听它。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黑胶唱片呢它的录音过程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就是它需要一次性的完成录音，因为它是原来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建制的交响乐，它需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去完成这个录音，但是我们现在数码时代呢你就可以分别去录然后再拼凑在一起，因为数码是可以剪辑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就是其实你是在听的是这个整个音乐当下的配合那它有可能就是它呈现的每一次它都不一样，
0: 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就是你就这是我自己的喜欢黑胶的一个原因那么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有的刚才网友说它是一种有一种时光的颗粒感和沧桑感所以我们在去市集去寻找的时候可能是寻找的一份记忆有可能它呈现的这个唱机就是您那个时代的这个唱机，有可能它呈现这个录音设备就是啊原来当时的这个交响乐队是这样去录音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感受时光的变迁
1: 对 Mr. 老杨说入门级的黑胶唱机什么价位啊，刚才说了最便宜的是2000多
3: 两三千
1: 两三千，贵的是上万这还有朋友在问比较专业的问题，你看北京212说老师们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别着急，咱们有很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还有朋友问发了一个悄悄话说想问一下现在现场还有 CD 机

呢，我家倒是还有很多 CD， 唱片呢真的是没有了哈、所以您看，无论是 CD 也好，无论是黑胶也好，黑胶当然是大家这个觉得更难入门的，有磨损的，但 CD 很多朋友觉得自己还有珍藏，现在有没有 CD 机卖？还有5688说这音响其实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是不是会比较集中，我正好有购买音响的需求。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在北京艺术中心国际音像艺术博览会这一届上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文化盛宴，别着急啊，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带大家一起回来和我们国家大剧院以及我们的策展人一起来聊。

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 我们一起
2: 去登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6: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哈。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解锁哈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视听文化盛宴哈。
5: 对，今天做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家大剧院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的主管邹艳艳，还有是北京交通大学的副教授英博会发烧音响展的策展人魏云云啊。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想入坑，就属于那种因为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了，你看刚才聊天室的朋友就提到了，说我现在倒是挺想入坑这个，但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方说刚才有朋友就问了，说用普通的唱机配高端的音响，这个效果怎么样啊？这个魏教授，来，您刚才说了自己也是，您入坑多久了呀？
7: 我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大学专业就跟这相关嘛，所以从大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听音乐。
5: 您是专业人士，
7: 也不算专业人士，但是也是属于比较喜欢听音乐的。但是呢，我并不是这个器材控啊，就是没有达到发烧友那个级别，我只是比较喜欢听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所有的设备它讲究一个平衡吧，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我选，就这位网友的想法是我，比如一个不好的设备，但是我配一个好的音箱，那肯定是会比一个一般般的入门级的那个唱机配一个一般的音箱，那效果要更好一点。但是呢，我可能会去平衡，就是可能会选一个中等价位我能接受的唱机和一个中等价位的音响啊。但是其实刚才也有网友说了，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听觉上的享受，有很多好看的音箱是一个视觉上的享受。比如我们这次邀请的那个阿卡佩拉，大家来到北京艺术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一楼的这个公共演艺空间和二楼的小剧场的那个小舞台，他们都做了特装展位啊，它的那个音箱就非常好看，就是它其实就是价位在那儿啊，是确实也很昂贵，但是它放在家里，它不仅是一个听的这个设备了，它是一个居家的一个装饰，
5: 像
7: 对，它是个艺术作品。
5: 对，跟阿卡贝拉这个人声一出来，它会放得特别的清晰，非常好听啊。其实现在展区里还有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我看了一个介绍，叫声声动息啊，就是声呢就声音的声，声声不息的，然后动是侗族的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侗息，观众可以上手去互动的。然后大家知道那个侗族大哥他是人声的，然后非常的空灵，然后侗族人天生他又那个音域又比较的高啊，而且他说一唱起来会变成流动的这个光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展区？说还放了一个非遗的装置，是不是？二位，
7: 对，因为那个侗族大哥本身就是个非遗，
5: 对，
7: 然后侗族他同时还有一样非遗，就是他的那个侗族的纹样啊，也非常好看，
5: 就纹饰吗？
7: 对对对，它的那个纹样会非常好看。所以呢，其实因为近几年这个非遗的数字化也非常的受到社会的瞩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一个，这个是声音和视觉这个纹样艺术的一个结合，并且呢，它还很适合放在展会上，因为它可以让这个观众朋友们去跟它体验。对，它是通过一些侗族的传统的乐器跟它的交互，比如说有这个弹的 的弹奏的，有吹奏的、嗯、啊，有这个
6: 弦乐的
7: 、啊、对对对，然后有敲击的、嗯、就是它有三种不同的形态，那它会把三种不同的声音和我们这个电子屏上展示的这个侗族的这个纹样的一个光影的变化去结合、
6: 哦、
7: 啊，所以它就能体现一种传统的非遗进入到我们现在数字化的时代、嗯、之后它又焕发了什么样新的生命力啊、嗯、
6: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可能不同的人体验出来的这个乐感，然后这个纹饰出来的也是不同的一个样子，
7: 对，因为侗族大歌是听觉的、嗯、然后侗族的纹样是视觉的、嗯、那么它这两者之间怎么去结合，并且还有你的行为的加入
6: 对
7: 它产生变化，是的、
6: 哎、这个还很吸引大家去参与哈，体验的、
5: 嗯、就是随着那个音响出来以后，它会出现那个侗族的纹饰，是不是？
6: 而且这纹饰我好像在哪儿体验过，就类似的这种哈，就是不同的音乐，好像不同的人体现、
5: 嗯、
6: 就是体验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纹样哈。
5: 对，不同的人的感受嘛，
1: 嗯，也是艺术家科技的它的新的一个呈现吧。
6: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其实也是对于想要入坑的、嗯、感兴趣的人，他先做一个这种体验、
6: 嗯、
1: 然后让大家能感受到把声音进行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嗯嗯、那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对这个非遗的这个系列也好，他是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的。
6: 哎，也有朋友想问说，参与这个打卡活动能不能领这个限定的唱片？
1: 问一下我们策展人的
7: 努力。可以可以，我们特别在我们必要的展区里边设置了一个叫做时光留声兑换站啊，那么在这个兑换站里面呢，如果你对我们的这个音响展区有任何的建议意见、嗯、或者你有任何体验的感受，想要发表一些社交媒体账号的话、嗯、都欢迎发表过了以后来找我们，我们就可以给您送一个限量的唱片、
6: 嗯、
7: 啊、哦、对，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些体验活动您都可以去参与啊。
5: 嗯，其实侗族纹饰真的是，因为我去侗族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纹饰，他们衣服上的文字，因为他们非常的讲究这个万物有灵嘛，比方说太阳的纹饰是非常多的，什么山川啊、嗯、花鸟鱼虫啊、
6: 嗯、
5: 包括他们很多的时候祈福啊什么的时候都会用到那个纹饰、
7: 嗯、是的、
5: 哎、他们也有这个讲究，说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纹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6: 对，
5: 是哈、
1: 嗯、独一无二的、
6: 哎、对，哎，像逛完了这个唱片和音响。

0: 有一个合作，这也是我中信第二次参与咱们这次音博会，是吧？
1: 嗯，
0: 哎，那首次呢，作为特邀合作方和我们北京艺术中心携手，很多观众哈也是想逛展呐、啊，除了唱片啊、音响啊，还希望能够找到音乐、戏剧和艺术相关的一些精品。

0: 大展区之一。那今年的这个展区啊，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图和中信出版集团，我们一起来联手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市集。所以在特色图书文创产品当中，我们也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音乐呀、艺术啊，或者是人文类的这种精品的一个出版物。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选购到和自己就是很契合或者是很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那同时在我们的展区，也就是在我们北艺的歌剧院的前厅，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漆木阅读的体验的空间，可以让大家把这个艺术和阅读然后更加的沉浸的结合在一起。也是这个具体的这个书目和这个文创的品类也是非常的多。那同时我们的文创展区呢，也会结合着我们自然啊、音乐啊、戏剧啊，然后进行一个连结。您在这个市集上逛的时候，总会能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本。
1: 而且可以说是也有惊喜哈，就是有意外收获哈。咱们可能是抱着去到这里去淘点什么好东西哈，这种愿望可能就会达成了 是吧？
2: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朋友他没有准备好，可能马上把那个唱机搬回家，他可能留下了现场的展商的联系方式，后续还要去店里看一看。那唱片就更是了，他唱片其实可选择的还是比较多的，他可能会留下一些渠道，我怎么样买到，包括北京哪些有实体店可以后续去逛逛。但是文创是可以实打实的先买回家的，熏陶一下，可能有更多的初入门或者去休闲的朋友他是可以选择的。其实刚才啊，我们也提到了阅读啊，现在我们展区里还是有漆木阅读的这个体验空间的，
0: 是的，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沉浸式？因为漆木其实也是一个 IP 了，想问问我们在这儿会体验到什么样阅读和艺术的这个双重的体验。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侗族的纹样，那就是一个音乐和我们视觉上的，那这个阅读和艺术怎么样来充分的融合呢？
0: 这个漆木阅读啊，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书籍、音乐呀、等等这样的艺术和我们的这个艺术装置融合在一起打造的一个沉浸式的阅读式的空间。它是其实是一种交互或者是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为什么叫漆木呢？就戏剧的那种感觉吗？
0: 对，它其实是也是这种把文字然后更加的立体、更加的艺术化、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也是刚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们也是不希望阅读只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它可以产生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体验感而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式。那大家可以就是在逛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艺术的装置，然后通过这个图书可以了解这本书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让大家与艺术和书籍有这样的一场不期而遇的不一样的感受。
1: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刚才呢二位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这次音博会特别的丰富哈。那当然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特别

0: 管你是资深的乐迷，还是说对音乐感兴趣，亦或是对文艺感兴趣的这样的观众，都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感受到声音它变迁的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还有不同时代音乐审美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另外这个区域还同步这个展出哈，这个是央美毕业的一个设计展哈，包括像插画展等等这些跨界的艺术展。那这些展览都是围绕音乐啊，还有音像这个主题的创作吗？包括像音像和视觉，它是怎么样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0: 这个展览呢，我们也是把它进行了一个跨界的一个融合，然后和这个音乐和音像的主题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这个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优秀毕业的设计展和国际的插画展。展当中呢，我们有不少的作品都是以这个声音啊、唱片文化呀和音乐呀为灵感来创作的，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视觉语言来诠释这个听觉艺术。我们就可以，它其实是一个通感体验的延伸嘛，对。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融合，让观众从听音乐延伸到看音乐。感受音乐，通过艺术形式不同之间的这个碰撞和融合，然后来体验我们这个音像啊、视觉呀、啊，包括我们整个的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沉浸式和不同的维度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
2: 其实去年的音博会上，我自己发现很多的就是普通的观众啊，包括七八九十年代的生人，都会在那个宝鸡丽院，就那个对对对，半世今生吧，我记得。因为它里有很多我们比方说许冠杰、张学友、陈奕迅啊，还有谭咏麟啊、张国荣啊、王菲这些殿堂级的歌手的很珍贵的那个黑胶唱片，更多的是很多大众的普及化的流行音乐和黑胶，它是融合在一起的。今年我们是不是还有？今年包括前两天我朋友就说，我有一个歌迷的这个群，有朋友就说要去看那个张国荣的
0: 继续宠爱，
2: 继续宠爱的，这也是一个我们特别的新点。今年和去年有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2: 是因为歌手的专门的他的一个历程展。
0: 对，因为张国荣继续宠爱的这个70周年诞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展，我们也是结合了今年张国荣先生他诞辰的这样一个时机，然后来很多的发烧友其实喜欢音乐，他是从某一位艺术家
2: 开
0: 始
2: 的，
0: 对，所以大家对于艺术家的钟爱，到后面的黑胶唱片也好，或者是 CD 也好的收藏，其实都是出于对音乐的相遇，然后我们慢慢的来进行这个黑胶的这样的收藏。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继续宠爱的展区，也是把张国荣的很多比较珍藏的版本来进行展览展示，所以大家在这里面也可以和自己的偶像，然后来一个跨越时空、跨越时间的精神层面上的相遇。
2: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唱片啊，一开始就是出于对某一个歌手的喜爱。我记得我小时候黑胶唱片就是我妈妈可能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在家里会放，甚至会一些就是刚才像去年的那个宝丽金的那个那么多的这个歌手的一张合集，然后我们的启蒙很多人都是从那个开始的，并不是从古典音乐哈、从某一位大师开始的，所以这也是大家很感兴趣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你看其实除了这些展区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5号，每天都会安排一些我们业内的专家呀，包括我们行业大咖哈，都会带来黑胶文化，包括像影音美学呀，还有声乐创作呀等等这些主题分享哈。
0: 我们的很多活动每天也都会设置像这个大师的分享课呀，然后这个剧目的分享啊、唱片的分享啊，这样的艺术活动也是免费的，
1: 很多人可以到这里面去这个了解呀、学习呀，包括一些音乐小白等等哈。也特别想问一下魏教授哈，不同场次都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侧重点哈？包括普通听这些个讲座会更合适哈，给我们大概罗列一下吧。
3: 对，我们其实一个是在52声道的全景式，我们今年也是音博会期间重磅推出的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在一个32声道，它是相当于用景深。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讲座空间是在2楼的小剧场啊，每天也都会有讲座。我就大概给大家罗列几个大咖哈，10月2号的下午2:40到4:40呢，是陈小冰老师，他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录音室走进黑胶唱片的。

0: 黄金年代，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他会带着大家领略一下我们在这个唱片黄金时代的那些 经典的这个唱片名牌，会带着大家去赏析。三号呢是李涵欣老师，他是让电影深入人心全景音搭建标准及沉浸品鉴会，他也会给大家分享很多这个全景声的电影，就是视听一体。那么四号呢是黄辉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他会带着大家一块去赏析他的作品《中国黄河》。五号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 著名录音师李小佩老师，他会给大家从这个配系列进行解构，这个唱片录音的一些美学密码。五号的时候呢，我会作为对话嘉宾到来。好，那朋友问了，说这些论坛要不要另外报名呢？还是说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比如说大家想听哪个讲座，哪天就可以去呢？
1: 对，大家如果想听哪场讲座呢，可以在我们网上的公开渠道去进行扫码预约，因为这个场次呢它的座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面对更多的人，所以您可以提前预约。那还有呢，如果当天到了现场之后，只要这个场次没有满，您都可以扫码预约。我们现场也有二维码，
2: 我们的小剧场在活动期间每天也都有大概10场左右的活动，然后小剧场的这个活动也是到时间的时候您就可以免费
3: 进入去进行大师的分享的。好，空间的确是，因为很多人去北京艺术中心可能是买了晚上的演出，有人是专门呢我们就去参观我们的音响展览会哈，音博会，但是也有朋友是这样的，我就要逛逛三大，然后我在那个绿星公园逛一逛，顺便逛到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公共空间有很多演出，他会吸引他后续的去关注我们更多的演出和更多的展览，这次我们公共空间有什么样的演出啊比较值得大家去驻足然后停留观看
1: 我们这次其实这个音博会它不是穿插的一个点缀，它是贯穿整个展览的，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展演讲听休闲文创这六大板块之外，我们的演和听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所以它在时间上像刚才提到了29号到5号，那其实我们的在北京艺术中心它的演出和活动会一直持续覆盖到我们10月7号，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覆盖我们国庆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那我们的活动和演出也基本上是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然后从空间上来说，刚才说问到说，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演出哈？其实这个公共空间我们在每一场剧场演出之前都会前一个小时都会有4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它会结合着当天的剧目，比如说今天的是戏剧的，可能我们在公共空间演出的它会有一些戏曲，然后如果说今天我们有音乐会， 我们在公共空间会有这个五重奏，然后会有管乐、民乐等等不同类型的，我们也会根据我们的演出来进行一个结合，
3: 略有一点那个暖场的感觉。
1: 哎，是的，
3: 虽然这个好像对前面演出的艺术家就不是一个暖场的概念，他们也是一个完整的演出，
1: 提前入戏。
3: 对对对，
1: 它会让
3: 前来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在一进门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艺术，听到艺术，那在这样的公共空间聆听到这样的一场高水平的演出之后，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整个就是剧中人的这种感觉了。对，当您也提到了，现在我们会在一些我们的音乐会前面或者演出前面有这样的小型的演出啊，公共区域的演出，那11期间我们的重点演出在剧场内的演出有哪几项重点，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1: 好，谢谢大家正在这个购票计划当中啊。对，其实在国庆期间我们剧场的演出也是非常丰富的，就可以说是观展和看演两不误。那在歌剧院的时候我们有甘肃省的歌舞剧院的经典的舞剧《丝路花雨》，然后可以带着观众来。
3: 这个我也买了，
1: 欢迎欢迎来体验。
3: 我在甘肃看过，我在敦煌专门看过现场的时候。
1: 对，所以11的时候带着家里人来开始这样的一趟文化之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没错。
1: 然后同时在我们戏剧 剧场呢还有我们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制作的这个莎士比亚的经典喜剧第12夜，音乐厅呢也有我们李彪与北京民族乐团打击乐的专场的音乐会，还有这个我们在10月2号3号的公益的这个 演出和盼时光周末音乐会，它有2场，一个是经典的影视歌曲和经典的民歌，这样的2场，这2场着重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它就是因为国家大剧院有这个艺术普及教育平台的作用在身上，所以它这2场都是以非常公益的价格40和80元。

0: 员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带给大家非常高品质的演出。那同时还有两场的音乐会比较特别，也是想为大家推荐啊，就是在我们绿心的露天剧场，我们特别策划了重磅的音乐会。这场呢就是在我们10月5号的时候，我们自得琴社带来的一场国风的户外的音乐会。这个之前在我们今年的城市绿心森林音乐节当中，我们自得琴社也是和大家见过面，然后反响也特别的好。然后他也是把这种古琴啊和电子的这种编曲啊进行了一个碰撞，所以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国风的视听的感觉吧。然后这些演出我觉得场场都很精彩，然后场场也值得就是在国庆期间一边逛展一边来观剧，就体验感拉满。
1: 是，您看天使与海豚说北京艺术中心真的有好多非常精彩的演出，去过几次，而且公共空间的响型音乐会也特别棒啊。他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5434说60年代末的时候，邻居家的小老弟有个手摇的电唱机，用的是传统的黑胶唱片，其中一曲彩云追月听了以后非常的难忘。还有一位朋友说，这个以前买不起黑胶唱片，1528说买过塑胶唱片，那就薄膜唱片嘛，这五颜六色的，我记得红的绿的蓝的特别多，就比较便宜啊。所以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记忆。来，最后二位一句话来跟大家提个醒，音博会是不是要预约，怎么抵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小贴士，来策展人一句话吧。
2: 我们的音博会完全免费对公众开放，欢迎大家前来加入。
0: 也欢迎大家在音博会期间来到北京艺术中心，来感受副中心的文化建设，来感受我们国家大剧院为大家亲力呈现的这样的一场音博会。然后同时也给大家提个这个贴心的小提示吧，就是我们音博会是免费预约，然后向大家来这个开放的。那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停车方面哈，然后可以听到我们三大共享停车，然后
1: 停车位上去，
0: 对对，停车位上。
1: 好，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啊。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

0: 比开车还快。
1: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1: 您慢走啊，回见。
2: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纬
3: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是9月28号，也是世界狂犬病日。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在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的倡议下，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了世界狂犬病日这个日子。之所以选择在9月28号，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路易·巴斯德。他在19世纪研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狂犬病疫苗。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日子呢？是因为狂犬病是人类历史上病死率非常高的传染病之一，一旦发病，病死率几乎可以达到100%。时至今日，全球每年有约5.9万人死于狂犬病，但狂犬病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规范做好伤口冲洗、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和接种疫苗三部曲，如果是完全做好了，其实我们的狂犬病就是可防可控的。今年世界狂犬病日的主题是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这个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层含义，第一层是狂犬病其实是可以消除的，

0: 守护终结狂犬病。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音乐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殷医生，您在家日常有养宠物吗？现在我发现身边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
1: 嗯，是的，我家里有一只小狗，特别特别可爱，我朋友家还有小猫。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动物宠物成为了大家日常陪伴的一个选择。当然被动物咬伤，尤其是被自己的宠物咬伤，很多朋友对这个伤口的处理就会存在疑惑。那今天您在节目当中就帮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哈。首先我们先来带听众认识一下狂犬病，这个病死率接近于100%的古老的杀手，病死率相当之高了。您看今天是9月28号，也是世界狂犬病日，您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

0: 的大脑逐渐扩散。
1: 嗯，
0: 当出现发病症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这个人染病了的时候，病毒已经广泛地破坏了大脑还有脑干的一些关键的神经核团。然而呢，我们并没有特效的抗病毒手段，那以我们现在现有的医疗手段是很难逆转已经发生的这个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损伤。
1: 嗯，所以它的病死率会如此之高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您帮听众来介绍介绍狂犬病它的典型的症状是什么？为什么患者在狂犬病感染出现之后会出现一些怕水呀、怕风啊，甚至于是咽喉肌肉的这种痉挛呢？
0: 狂犬病呢，在我们国家比较多见的是狂躁型。狂躁型的狂犬病分为比较清晰的有三个阶段，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的时候呢，并不特殊，常常就是感觉到伤口周围有痒、麻、刺痛或者移走感，
1: 嗯，
0: 同时伴有低热、乏力、头痛，有时候可能会被误认为这是感冒了。
1: 他哪怕这个伤口已经痊愈了，也会有这种感受吗？
0: 对，因为他这个是一个病毒是视神经性的嘛，它其实都是一个神经表现。然后这时候也会有一些情绪的异常，比如说恐惧、失眠、抑郁等。第二个时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兴奋期，这个时候是高度的兴奋和恐惧，恐风、怕水、咽肌痉挛、大量的流涎、多汗，还可以出现躁动，哪怕是微风、听见水声或看见水，都能够诱发这个咽喉肌肉的剧烈的痉挛。
1: 嗯，
0: 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麻痹期，这时候痉挛停止了，全身的肌肉都进入一种迟缓性瘫痪的状态，那么患者的意识逐渐丧失，进而陷入昏迷，然后最终因为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是比较少见的，叫麻痹型狂犬病。那么它没有恐风怕水这个典型的症状，它直接就是以机体的瘫痪为起病的表现，所以这种情况很容易被误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恐风怕水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病毒侵入我们大脑以后，它主要损伤的是脑干里的几处重要的神经核，而这些神经核负责的呢是我们的吞咽、呼吸、咽喉肌肉的活动。当受到病毒的侵害以后，即使遇到水、风、声音这样轻微的刺激，也会异常的触发它的这个咽喉肌肉不受控制的激烈收缩，所以呢，就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恐风怕水、咽肌痉挛的这种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一直想要跟大家沟通的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患者因为他的那个咽喉痉挛，所以呢，他会发出一些怪声。有人就会说，得了狂犬病的患者，他会学狗叫。我觉得这么说对狂犬病的患者来说是不够尊重，
1: 而且对他们心理上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您看他的躯体上其实已经承受这种痛苦了，心理上在遭受这种打击。
0: 对，所以实际上他们已经在生命最后的时段在挣扎了，所以我们不要误以为那叫学狗叫。
1: 嗯，那个是因为我们的咽喉肌肉的一些痉挛导致它不自觉地发出的声音。
0: 对，
1: 嗯，并不是因为像大家误解的那样哈。那我国呢，2025年狂犬病报告发病有248例，死亡呢有231例，您看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那发病数较2024年是增长了48.5%。这个疫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弹的状态呢？哪些因素在推动这个发病数较前一年增长了呢？
0: 是这样，首先呢，咱们还是要客观地看待这个数据的变化。虽然同比增幅明显，但整体病例的基数仍然很低。对比历史上高峰期的那个每年几千例的发病数，其实我国依然处于一个低散发流行的状态，并不是大规模的爆发。那么根据疾控专家的分析，这种疫情的回升有多种因素的叠加。第一个就是动物源头防控的短板，部分农村还有省际交界的地方，它的犬只的免疫覆盖率是不足的，不能达到70%的群体免疫屏障，尤其是流浪犬的管控难度很大。那么病毒在犬群之中持续的循环，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还有就是很多群众是存在一些侥幸心理的，觉得自己家的狗咬伤没问题，咬伤的不重没关系，所以就不去医院进行免疫预防。但实际上我国绝大多数狂犬病发病的病例都是因为没有做规范的暴露后处置。还有一个就是人与动物的接触增加，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家养宠物 比例越来越高，户外休闲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么这都会增加接触机会，还有我们现在去野外去游玩的机会也多了，那么碰到野生动物的机会也多。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数效应，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总病例数基数已经很低了，所以少量的新增病例在百分比上看起来就很大，显得涨幅特别大。最后一条呢，就是说可能一些偏远地区狂犬病的处置的门诊还有一些被动免疫制剂，它们的可及性呢都有些短板，所以也导致了现在这个状况的出现。
1: 嗯，其实那您这个传递的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只要咬伤您的动物它是携带狂犬病毒的，就和您的伤口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只要咬进去了就会有这个感染的风险吗？
0: 对，应该说只要是破损了就有感染的风险。
1: 嗯，
0: 但伤口大小深浅肯定会决定了它的潜伏期长短
1: 和它这个所入侵您的这个病毒数量的多少，但是都具有风险的。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传播途径，看看哪些动物会传染狂犬病啊。首先，狂犬病的病毒主要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传播呢？您看刚才您强调的是被抓伤被咬伤会传播，还有其他的方式会传播狂犬病毒吗？
0: 嗯，有的。这个狂犬病毒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唾液当中，所以被咬伤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的途径，但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咬伤、抓伤，还有破损的皮肤被舔，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黏膜破损的皮肤接触了它的唾液或其他的组织都可以。还有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像器官移植和气溶胶。那么气溶胶呢，这就是什么，空气当中漂浮的病毒浓度很高，这个我们老百姓一般遇不到。它一般是什么，实验室的环境，或者是那种野外的那种溶洞，里面有大量的蝙蝠那种溶洞，这种情况会有。
1: 嗯，日常生活中是很难遇到的。但是我注意到您说的有一点，除了这个破损的伤口之外，还有我们的黏膜，也就代表着您的口腔包括眼睛，哪怕没有破损的情况下被小动物舔了一下，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0: 那是的，眼睛、鼻孔、口腔包括会阴部。那我上次打针就是因为我家的小狗舔了我的嘴，舔到我的黏膜了，然后我赶紧去接种了疫苗。
1: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那您看，除了狗啊，我们叫狂犬病，当然狗是一个主要的传染源，但是除了我们的犬只以外，还有哪些动物也会传染这个狂犬病毒呢？也是一个传染源呢？
0: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猫和狗。那么实际在全球范围内，99%的人间狂犬病都来自于犬。我国呢，大概有90%来自于犬，5%来自于猫。不过呢，这些并不是说仅仅是猫和狗中存在。我们的这个病毒的储存宿主呢还有很多，尤其像现在我们有很多异宠。这个我觉得跟大家可能关系会稍微近点，因为我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那我简单说一下异宠，就是除了猫狗以外的。那异宠里边也分风险的级别，低风险的异宠，那就是说被他们伤了不需要打疫苗的。那比如说有袋类的，比如蜜袋目、啮齿目的仓鼠、龙猫、豚鼠，兔形目的兔子，这些呢如果是伤到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打狂犬疫苗的。但如果这些动物被疯狗、蝙蝠攻击过，或者是来路不明的从野外捕获，那么这还是要评估一下，看是不是需要打狂犬疫苗。再有就高风险的，就是异宠是食肉目，那就是雪貂。雪貂现在越来越常见了，还有浣熊、水獭。那么级别最高的极高风险的就是异首目，就是蝙蝠。那么蝙蝠是不管有没有看到明显的伤痕，只要接触蝙蝠就按三级暴露处理。这个待会儿我们会讲什么是三级暴露，因为它的很多咬伤是肉眼看不清的。那蝙蝠不属于常规的宠物，但是呢有些人看到以后呢觉得很稀奇，可能会把它捡回家。那么提醒各位听众，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握蝙蝠。再有一类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非哺乳动物，比如说爬行类，龟、蛇、蜥蜴，还有鸟类、鱼类、昆虫，这些都是完全不用考虑狂犬病的。另外就是野生动物，像狐、狼、河、幼獾这些。再有就是家畜，猪马牛羊呢可以被感染，但是一般不作为主要的传染源。
1: 您像我也发现有些朋友放假期间带孩子出去野生动物园去玩一玩啊，有这种可以抚摸的小羊啊小鹿啊这类的，如果把孩子咬伤了是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些不是主要的传染源，如果要是那种在动物园或者是规范的园区，这些动物应该都是接受过免疫预防的，
1: 相对安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带孩子来医院看一看，但是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那被健康的猫和狗抓伤咬伤之后会感染狂犬病吗？怎么来判断一只动物它有没有携带这个狂犬病毒呢？
0: 如果是在一个理想状态下真正健康没有感染狂犬病毒的猫狗，那的确是不会传播狂犬病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呢？外观看着健康，是不是就可以判断它不带毒呢？要知道有些动物在进入发病的前驱期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典型症状，可是它的唾液里已经开始排毒了，但是外表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普通人用肉眼是无法100%明确判断它是否患有狂犬病带有病毒的。那么实验室检测才是金标准，那就是脑组织检测，但是这个是需要动物死亡以后采样，活着的动物不能做这个检测。这要提醒大家，市面上那些活体动物的抽血唾液试纸并不能可靠的筛查狂犬病，不推荐使用。那么国际卫生组织会推荐十日观察法，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因为也会有很多很多患者问我。那虽然我们的诊疗规范里边没有提及，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是想使用十日观察法，那么它的动物是有限定的，仅限于猫狗雪貂。那么就是从伤人当天算起，动物隔离观察10天，如果10天后保持健康没有发病死亡，那说明伤人当时这个动物的唾液里是不具备传染性的，可排除狂犬病传播风险，停止后续针刺接种。但是在临床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这个时候要不要停止继续注射？因为如果按照5针法，那么10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打了3针了，还剩2针。按照2114针法的话，这时候只剩余1针没打了。那么我们的建议是把它打完。为什么？因为全程免疫以后可以建立一个非常

0: 免疫记忆，免疫应答可以更快的启动，而且保护性抗体梯度会更高。所以也正因为这个原理，未来以后再受伤，我们只需要加强接种两剂疫苗，而不需要重新启动全程接种。另外呢，再次暴露的时候，即使是三剂伤口，那也不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1: 嗯，那如果此时此刻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他选择的是停止注射，就相当于之后再被咬伤再来接受疫苗的时候，我们又要从头再打一遍。
0: 对，我们处理上就视为没有打过，
1: 首次接种没有打过。
0: 嗯，
1: 所以您的建议是，即使这个时候看出来这动物它没有风险，您已经接种了前三针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全疗程给它打完，是更合理也是更科学的一个方式。
0: 对，从经济上也最合适。
1: 对，经济也合适，而且这个时候您的心里也不用打鼓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那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有多久呢？有些人说它的潜伏期甚至于可以长达几年到几十年，这个说法准确吗？
0: 潜伏期是从受伤到发病的时间，那么狂犬病的潜伏期一般都是一到三个月，短的呢有不到一周的，最长的一年以上，极其罕见。那么像网上所说的数年甚至几十年的，那是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的，那这属于网络传言。那么潜伏期的长短与伤口的位置、伤口深浅、病毒量，还有是否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都是有密切相关的。那比如说伤口的位置离头很近，头面部很近的时候，那它的潜伏期就会更短。
1: 嗯，因为它攻击我们中枢神经的这个距离就会更近。
0: 对，
1: 速度也会更快。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个被咬伤了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啊，看看我们的暴露分级。首先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被猫被狗抓伤咬伤之后，医学上的这个暴露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二三级的暴露分级的伤口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处理呢？相信这也是您在日常的这个急诊过程当中接诊的被抓咬伤的患者最大的一个疑问，是不是很多人都拿着伤口给您看，大夫我这个到底要不要管？
0: 是，这个实在是每天被问的最多的问题。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伤口分级分为三级，或者完好的皮肤被舔，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安全的，
1: 相当于没有破口，没有损伤，
0: 病毒不会入侵，只要把那个手啊那个地方洗干净就好，不用担心。那么二级暴露，它是裸露的皮肤被轻咬，没有明显出血的轻微抓伤咬伤，那这个时候呢是有破口了，病毒是有可能入侵的，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规范的伤口处置，然后注射狂犬疫苗。那么三级暴露是最高级别的暴露，它是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抓伤，或者是破损的皮肤被舔，就手上你本来有伤口了被舔了的，或者开放性的伤口黏膜被唾液或组织污染，再有一个就是直接接触蝙蝠，这都属于三级暴露。三级暴露除了我们的伤口的一个规范化的处置以外，还需要打狂犬疫苗，并且要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免疫球蛋白和单抗。
1: 那我注意到您说到二级和三级暴露处置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是要注射疫苗，另一个就是要规范的处理伤口。那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怎么样处理伤口算是一个规范的处理呢？
0: 我们的伤口处置包括彻底冲洗和规范清创这两部分。那么伤口处置是越早越好，就诊的时候如果已经结痂了或者愈合了，那么就不主张进行一个伤口处置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冲洗，彻底的冲洗，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或者其他弱碱性的清洁液，或者是专业的冲洗液，配合有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的彻底冲洗所有伤口，抓伤的伤口、咬伤的伤口约15分钟，然后用生理盐水将伤口冲洗干净，最后用无菌脱脂棉将伤口处残留的液体吸进，注意避免在伤口处残留肥皂水。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水流的角度呢，不是要垂直的冲进这个伤口的深部，而是应该有一个角度，45度角，这样冲洗比较合理。再有一个，可能会有人经常问我，那我们家洗手液冲洗行不行？没有肥皂水。那么要区分一下，如果是那种非皂基的亲肤性洗手液，它的 pH 值是5到7，大概是弱酸性的或者接近中性的，那么日常洗手没问题，可是作为狂犬病暴露的伤口冲洗就不太合适了。

第二步就是消毒，冲洗之后我们要用稀释碘伏或者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进行擦涂伤口。如果伤口的碎裂组织比较多，应该首先给予清创。之后呢，如果伤口很轻，那就用透气的敷料把它覆盖就好。但如果伤口比较大，或者那种面部重伤影响面容或者功能的时候，还需要进行一个一期的闭合伤口。但是要注意，闭合伤口之前必须要完成清创和被动。

0: 哦，一定要头低位，前咽喉部引起窒息。那么外生殖器呢，或肛门呢，它冲洗的方式呢，跟前面差不多，只不过要注意由里往外冲，不要让深部的黏膜遭到污染。
1: 不要让更多的这个黏膜遭到这个病毒有可能的这个污染。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我会发现很多朋友这个伤口本来咬的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破口了，也有点渗血，会说把这个血先挤出来一点然后再去冲洗，这个方法对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的确是非常轻微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二级伤口几乎没什么出血，但是有人误以为挤出血是好，所以就用力挤，
1: 觉得挤得越多一点我这个感染风险越小，
0: 但是实际上我们出的那一点点血根本就起不到把病毒往外冲洗的作用，而且还会有可能把二级伤口给变成了三级伤口。
1: 所以这个做法是不提倡的啊，
0: 对，
1: 是不能做的。如果要是在野外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这个伤口也没办法冲洗的条件下怎么办呢？
0: 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就是如果在野外，那么我们哪怕用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冲一冲，不够15分钟也比不冲强。即便是你认为我可能马上要去医院了，那么也是立刻当时现场冲洗非常有必要。因为经常有患者来跟我说我没敢在家冲，所以到您这儿，可路上一堵车就2小时出去了，这个最佳的冲洗时间就错过了。
1: 所以要第一时间尽快的冲洗，哪怕您在户外没有流动水，拿一瓶矿泉水给它冲一冲也是好的。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魏医生帮我们介绍介绍，比如像一些特殊人群，小朋友啊，包括孕妇朋友，如果是不慎被猫狗抓伤了以后，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处理事项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红凡，
7: 我们是 Wonder。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大家好，我是丹老。
10: 本土上联系绿叶，
11: 二小玫瑰，
12: 围城南。
13: 大家好，我是于世，
14: 我是老狼。
15: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3: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极狐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相约城市副中心
3: 绿心森林公园，
13: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9: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去。

0: 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片，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7: 雄安新区。

0: 价年代、借光年代，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7: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8: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呢，先请回我们今天和您一起同心守护终结狂犬病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第六医院急诊医学科的殷月医生。殷医生您好。
9: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所以我们一起来带大家看看狂犬病其实是可防可控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是能够有效的来保证我们的健康的。那在上半时段当中呢，殷医生教了大家，首先我们的伤口分为三级暴露，那不同的伤口、不同级别的暴露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是更科学更合理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暴露后的处置又是怎样的，您帮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暴露后预防其实是防控狂犬病的一个主要措施了。那其实包括了您上半时段介绍的伤口处置，包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接种狂犬疫苗和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您帮大家具体介绍介绍这三部曲都应该怎么做。那伤口清理我们说过了，接下来我们说说打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的问题。
9: 好的，现在我们的伤口已经冲洗包扎完毕了，那么就该进入到疫苗的阶段了。那么什么人打疫苗？我们刚才说过，一级暴露的是不需要的。那么二级及以上，也就是二级、三级这样子的暴露是需要接种疫苗的，而且疫苗接种的是越早越好。目前呢，我们有两种接种程序，一种是

0: 变吗？比如说大家关心的效果变吗？您看打法毕竟不同，接种的针数也不同，接种的总剂量是一样的吗？
1: 总剂量一个是五针，一个是四针，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样确凿的。五针法的好处呢，是它是一针一针的打，这样呢，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或者说是不良反应发生的程度，可能会弱一些。
0: 嗯、
1: 而211的程序的好处呢，就是节约时间。比如说像特别忙的，还有些我们遇到一些，比如假期里打完针，马上要出国去上学的孩子，这种情况可能适合于这种。
0: 但是他的首次要接种两针，所以有可能接种完以后，他的不良反应或者是患者这种不适感会稍微的严重一点。
1: 对，有这种可能性。
0: 嗯，所以两种方式是各有优势的。
1: 对，
0: 嗯，那也有一些。

0: 放心，绝对没有这种超过24小时就无效的说法。当然了，我们虽然是越早越好，但是即便超过了24小时，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尽快来医院进行规范的免疫处置。而且我们的这个狂犬病，它的潜伏期有长有短，只要是没发病，那我们打针都有用。在发病之前，通过注射疫苗，使我们身体产生了足够的保护性抗体，那么就可以遏制疾病的发生，那也都是来得及的。
1: 嗯，也不晚。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的狂犬疫苗一般在急诊可以注射，所以就代表着您就算夜里受伤了，我们来也是可以注射上的。
0: 嗯，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我们的狂犬疫苗接种完以后能够管多久呢？我听到有说法是，你比如现在打了，半年之内再被咬，就不用再重新接种这个狂犬疫苗了，这个是对的吗？
0: 是这样子的。现在的新的规定呢，是我们的狂犬疫苗的这个保护期呢是3个月。就是如果你受伤了，再次受伤，刚好在这个几针还没有打完的时候，那你不用额外打。只要把前面已经开始的这个免疫流程按照原来的规程走完就可以。那如果是距离上一次受伤不到3个月，就是在保护期内，那你也不用额外再去打狂犬疫苗了。如果超过3个月，那么我们是打加强针，就是打2针，第0天、第3天打2针就可以。而且是这样子，曾经全程接种过狂犬疫苗，那么即便是3级暴露的患者，除非是极度的免疫低下的患者以外，都不需要再注射被动免疫制剂了。
1: 您看，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被动免疫制剂的注射，那被动免疫制剂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打呢？是所有人都需要打吗？是每一次疫苗都需要打吗？
0: 这个被动免疫制剂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注射的，像1级暴露还有普通的2级暴露都不需要，只有3级暴露才需要。当然我为什么说是普通的2级暴露，因为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头面部或者说是极度免疫低下的患者，即便是2级暴露，我们也按3级暴露处理。那么再说，其实也并非所有的3级暴露都需要注射被动免疫制剂，它仅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既往没有按照规程全程接种狂犬疫苗的人群，
1: 也就是首次接种的人群。
0: 对，还有就是严重的免疫低下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既往全程接种过，但是严重免疫低下的人群发生3级暴露的时候，依然需要使用被动免疫制剂。
1: 嗯，还发现有一点，首次接种的时候，这个被动免疫制剂的时候，医生会问你的体重，我们这个是根据体重来给他调制剂量的吗？
0: 对，这个是成人和孩子都是一样的，按照体重来计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有的人所处的地区比较偏远，没有被动免疫制剂，或者有些人当天是有些犹豫的，害怕伤口周围的浸润注射，所以他拒绝了被动免疫制剂。但是呢，要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在3级伤口的患者中它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还有补救和反悔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接种首针狂犬疫苗以后7天内含7天，我们仍然可以再去医院补上这个注射被动免疫制剂。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提示大家，首先您如果是有这个接种疫苗的曾经的历史的话，要把接种的时间记录好，这样下次再去接种的时候，医生来问您，我们可以算好这个间隔的时间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些特殊类型的人群，在不幸被猫狗抓伤咬伤之后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点。首先是小朋友啊，2025年发布的儿童狂犬病暴露后预防专家共识就指出了，儿童狂犬病暴露呢，需要根据伤口的情况、致病动物的情况以及患儿自身的免疫情况来综合的评估。那作为儿童暴露和我们成人暴露在处理上面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0: 儿童和成人在这个疫苗接种的程序、被动免疫制剂的剂量的计算这方面，它的标准是一致的，它不会因为年龄小而减量。但是呢，处理的一些细节还是有差别的，而且它的受伤的特点也和成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因为儿童他个子矮，他容易被攻击的就是头面部、颈部。我们知道这些部分离大脑中枢是很近的，所以这种伤它的潜伏期短，风险更高。而且呢，他孩子的皮肤很嫩很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伤口很浅，但其实呢可能是比较深的，所以呢有可能会忽视他的伤。再有一个就是孩子哭闹恐惧，在冲洗的时候很有可能不够彻底。那么在接种部位上也有区别， 如果是大于等于2岁的孩子，可以像我们成年人一样。

样打上臂三角肌。但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他疫苗的注射部位呢是大腿前外侧肌群。当然不管大人和孩子都是禁止臀部肌肉注射的。再有一点是孩子特殊的，就是说他们年龄小，受到了这样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他可能非常的恐惧，这个我们需要从心理上对他们进行一个安抚，因为被狗咬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怕，然后身体的伤口打

部分的心理的慰抚，让他长大成年以后对这个小狗啊、小猫、小动物都会有恐惧感。所以这是您提示大家作为家长需要注意的。那还有一类人群也是特殊的。

那么我们首先要摆出一个基点，就是狂犬病暴露以后的免疫接种是没有禁忌症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孕妇她受到了动物致伤，那么该打疫苗也是要打的，就按照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标准去进行执行。那么不要因为怀孕了就犹豫，就后退，就拖延。而且国内外的监测的数据证明，孕妇接种疫苗和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并不会造成胎儿的畸形或者其他不良影响。那么唯一的一点就是这种暴露前免疫，就是没受伤的时候打针的那种，那么孕妇呢可以酌情延迟，但是不着急。暴露后的受伤后的免疫

0: 的注射方法是三针，07、21或07、28，每天各打一针，之后每1年到3年各加强一针。
1: 嗯，它的这个间隔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
0: 对，这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免疫记忆，它提前给你

0: 传染病流行地区高危的犬群，它的疫苗覆盖率能够持续稳定在70%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群体免疫屏障，这样的话就可以遏制狂犬病在犬只当中的循环流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保护我们人类。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我们自己家的小狗打过疫苗了，那我再受伤我还打不打？那我的建议还是要打，因为我们要考虑什么？第一，我们给狗打疫苗的时候，我们的过程和时间流程是不是规范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是规范的，打完了以后，我这个小狗有没有免疫成功？因为只有免疫成功了，那它才是安全的。如果没有免疫成功，小狗跑出去，我们遛狗接触外界，那它还是有可能染病的。
1: 但其实我们作为主人来讲，并没有办法来检验是不是免疫成功了。
0: 对，只有那种从来不出屋的宠物，它的确是没有机会接触传染源。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

0: 一刻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大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1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卤土铁锅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再我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

0: 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让我们跟随卢局长一起走进县县，我们来好好挖一挖这座小城深处的那些丰厚宝藏。卢局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流。其实呢，我一直都是咱们玩转京津冀节目的忠实听众，每次听到节目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我都特别兴奋。今天能亲自来聊我们县县，更是激动还有点紧张，因为我想把家乡最好的一面完完整整的讲给大家来听，希望节目播出之后能有更多朋友了解县县，走进县县，亲身感受这座小城的魅力。
0: 嗯，好的。哎，卢局长，咱们开门见山啊，很多京津冀的朋友可能自驾来过咱们沧州哈，也去过吴桥杂技大世界，但是专门去县县的好像并不是很多哈。那这样，您先给我们大家画一个大的轮廓，比如说我们县县在哪儿，有什么独特的标签儿，哎，让听众朋友心里有一个谱，您看行不行？
1: 好嘞，主持人。县县啊，说它小，它确实只是个县城；说它大，它装得下2000多年的历史。跟周边县市比起来，县县的特点非常鲜明。首先，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位于沧州市西部，常被称为沧州的西大门。县城距沧州市区约70公里，是沧州向西通往衡水、石家庄方向的重要通道。其次呢，它正好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大城市的三角地带中心，北距北京约220公里，东北距天津约180公里，西距石家庄约160公里，距离比较均衡，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圆心位置。第三呢，县县地处滹沱河与阜阳河交汇的黑龙江流域，是国家级蓄滞洪区，承担着守护京津冀防洪安全的重任，这是他一份沉甸甸的担当。
0: 嗯，好，卢爵，那您再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县县到底有哪些哎独一无二的地方啊？比如说如果让您用几句话来概括，哎，您会怎么讲？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县县人，我在这片土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说实话从来没有产生过审美疲劳，因为它本身有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始终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就像《大学》中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要说县县最醒目的标签，我总结了三句话。汉代儒学复兴的圣地，冀中平原的红色堡垒，华北最美的弯道秘境。这三个标签呢，分别对应县县的汉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休闲文化。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大书特书的故事。
0: 嗯，三个标签代表三个层面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啊就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聊哈。我们先从您刚说到的第一个标签开始，汉文化。那这个标签听起来呢就很有分量哈，您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这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在西汉时期呢，汉景帝把他的儿子刘德封在这儿当河间王，当时河间国的都城叫做乐城，就在县县高速口附近的位置。目前呢，乐城遗址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位河间王刘德跟其他那些只知享乐的诸侯王不同，他有一个特殊的爱好，爱书，而且是爱古书。
0: 嗯，
1: 咱们呢得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先秦的典籍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到了西汉初年，60-70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书彻底失传了，就算侥幸留下来的也是残篇断简，甚至只能靠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下来。而刘德做的就是一件抢救文化的工作，他搜集整理先秦的典籍，每从民间得到一本好书呢，都视若珍宝，让人精心誊写一份抄本，把抄本还给人家，自己把真本留下来，而且每次都会给予重金酬谢。你想啊，那会儿的老百姓，很多人家里藏着的古书，都是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本来是不舍得拿出来，但是听说河间王重金求书， 还那么

0: 尊重书籍，尊重献书人，人们便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久而久之呢，他手里的藏书之富几乎可以和朝廷的藏书相媲美了。
1: 哎呦，这真的是重金求书，但求的不是金银财宝，求的是文化根脉哈。
0: 没错，而且刘德不仅仅是收藏，他还专门呢修建了一座日华宫，把当时最有名望的儒学大师都请来当博士，比如毛常、灌公这些人，专心致志地来整理校勘注解那些搜集来的古书。我们今天能读到的《诗经》《左传》《周礼》《乐记》这些经典，如果没有刘德当年的抢救性工作，恐怕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尤其是《诗经》，我们今天读的主要是毛诗，也就是毛公传授下来的版本，而毛公正是得到了刘德的大力支持，才有了传习《诗经》的土壤。我们可以说，刘德是以一己之力为中华文化的延续立下了不世之功。
1: 哦，原来这个《诗经》能传下来是有他一份功劳哈，这可真的是功在千秋了。
0: 是啊，刘德去世之后呢，汉武帝感念他的功德，特别赐予他一个谥号“献”。献这个字在古代谥法里是极高的一个评价，意思呢是聪明睿智。那么后世呢，我们一直尊称他为河间献王。在1000多年后，金代在这里设了献州，明代改称献县。那我们献县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有600多年了。可以说，这个献字就是一个文化人对文化传承所做的巨大贡献的永恒纪念。
1: 那这么说来，献这个字代表了对一个文化人非常高的赞誉哈。那除了这个名字，献献还和什么著名的文化概念有关吗？
0: 我们献献还和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成语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就是实事求是。那班固在《汉书》里评价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大家请注意了，这是实事求是四个字在历史上最早的出处。在当时呢，它指的是刘德做学问注重考证，尊重古本原意，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后来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把它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赋予它全新的哲学内涵。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被正式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成为指导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则之一。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源头在献县，献县是实事求是的发源地。这一点呢，我们献县人引以为傲，每次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脚下这片土地特别的有分量。
1: 哎，能听得出您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啊。真的是长知识哈，原来我们天天挂在嘴边的这个实事求是根儿在县县的啊。那现在如果说去县县的话，我们还能够感受到这些汉文化的遗存吗？还是说哎，它只能停留在书本当中？
0: 当然能了，而且感受的非常直观。最核心的就是献王陵，它是献王刘德的陵墓，封土高10米，占地155亩，现在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依托陵墓修建了献王纪念园，采用的是前园后墓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刘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刘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 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市球室馆。

制作管理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留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1: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万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 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袂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封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县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封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

0: 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制式华服，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
1: 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0: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卢姐，除了最有名的谢王陵啊，据说县下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0: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县县城的周围。它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三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时钟，时间跨度大，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儿《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0: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献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

0: 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1: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那在县城城南的善桥村，位于金德古一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2年，一直到了清顺治3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0: 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1: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儿，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0: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1: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螭首，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

0: 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1: 嗯，好，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4: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3: 20厘米的车辙，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4: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儿。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3: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0: 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0: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诗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献血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1: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0: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成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1: 嗯，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息剧场，用3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 嗯，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0: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居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1: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子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好嘞，主持人。说起子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子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子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

0: 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立马护林。但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他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鹿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

0: 干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呢。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子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鱼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10只烤鸭就有1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

0: 风味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嗯，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雪？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织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经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24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1: 嗯，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风授粉的番茄，地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1: 嗯，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啊，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县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京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县博物馆看文物，大约2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傍晚赶到善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2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善桥， 另一天专门去紫牙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两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先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善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紫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补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1: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陆俊，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0: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善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手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丰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1: 哎呀，说得真好哈。汉运名邦，如丰县县，本斋故里，求史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老。
8: 奔赴少年心之
9: 夜，二手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6: 壮美宏阔，
15: 九稳
16: 中和之道，
15: 九
1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7: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8: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19: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8: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9: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8: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7: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8: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20: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0: 京
5: 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5: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5: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